0: 先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零上3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27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零上18到零上19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1到零上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好的，咱们回归节目，欢迎大家每周日早晨8点到9点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 为大家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接下来咱迎进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啊，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叫杨国臣，来自于泰来县。
0: 嗯，早，杨大哥。
1: 今天给大伙大家唱一首不能这样活。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嘞。

也不能这样活，爱也不能那样活，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生活就像爬大山，

0: 演出完毕。
1: 好嘞，感谢杨大哥，整点阳光点的歌多好呢。
0: 非常好，下周唱阳光的。
1: 好嘞，
0: 四班多稳，慢慢来吧。
1: 好的，杨大哥，哎，那跟你说声再见了，祝您这个

0: 周末愉快啊，然后以后生活也愉快，天天愉快啊。
1: 哎，好嘞，下周继续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来迎接我们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2: 哎，崔老师你好。
0: 你好，早上好。
2: 早上好。
0: 嗯，哎，就喜欢听您打电话进来啊，总是乐呵的。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2: 今天我研究一首美酒加咖啡吧。
0: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奏。
2: 好嘞。

0: 不行，
1: 给我
0: 现在还不是咱们节目，
1: 还不是啊？
0: 哎，我都试验好几遍了。
1: 您试试拿那个这个手机啊，看看
0: 手机是啥？
1: 找那个收音机的。
0: 手机是咱俩直接通话，一个是唱歌呢。
1: 这个蜻蜓 FM 啊，看看这个软件能不能听着咱节目。
0: 听不着。
1: 也听不到是吧？那么是到时候我反应反应、
0: 啊。
1: 嗯。来吧，没事，咱先才艺展示吧。
0: 啊，我今天用口琴来个《夜道战》的插曲。
1: 好的，这是新的这一曲目，从来没听过哈。
0: 啊。
1: 好，那请。

0: 谢谢小裴老师。
1: 好的，感谢，感谢带来的这个悠扬的朱迪演口琴啊，走错了，来了那边。
0: 啊，能听到了，
1: 能听到了。
0: 哎，
1: 好嘞，皆大欢喜了吗？这不好，再见。

0: 好，赶紧进下一位听众啊。喂，您好。
1: 你好，是我吗？
0: 你好，是您。
1: 啊，你好，属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那个，我再说一下，前面那位朋友，那个小豆收不着，不是收不着，得喊两遍，一遍喊不出来。
0: 哦，得喊两遍是吧？
1: 对对，他为什么他收不着呢？得喊两遍。
0: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
1: 哎，因为你们这个电台呢，你这个电台声音特别大，声音气氛好，很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就放心了，就不耽误咱节目。
1: 对对对，还有那个吉林经济广播也是那样的，喊两遍。
0: 哦，得喊两遍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一遍喊不出来。
0: 好嘞，那哎呀，您这个真是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啊。这省得咱好多听众咱听不着咱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小豆上有都有。
0: 好嘞，那这个今天给咱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
1: 啊，带来一段河南豫剧《花木兰》。
0: 好，请开始。
1: 嗯嗯嗯，好，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嗯。

转一次，向青山男子打扫靠边关，一次上去在下院，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方便，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想出来才能有的吃和穿。人要不相信呐，去我的身上看，当你的血和碗，还有一火山，千分万险可都是他。

0: 唱完了。
1: 哎呀，哎，您这个背景音乐是怎么弄的？
0: 啊？
1: 您这个刚才想的这个背景音乐是用啥放的？
0: 用了小爱投蛇放的。
1: 哎呀，整挺好啊！这个确实，这是豫剧是吧？
0: 对，我就放伴奏，群伴奏。
1: 哎，不来点这个伴奏，光说这确实有点干巴。好。

0: 让他们整挺好，不错啊，欢迎您常来啊，常来给咱带来这么精致的这个展示，好吧？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跟你说再见，哎，
1: 再见再见。
0: 来吧，大鹏子，咱整一段这个福利啊！来一段福利之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叔叔阿姨们呢，还记得之前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山东白酒不？啊，反馈那肯定是没话说了，好多人喝完都惦记上了。这个后台全是催着返场留言，都问啥时候能买到啊？我们赶紧联系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争取到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好消息告诉大伙啊！福利这就安排上。这款山东高粱酒呢，那可是正经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不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性子温和啊，喝一口到胃里暖暖乎乎的，多舒服呀。可不像那些低度这个劣质的这个酒，是不是喝完胃里跟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猴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红高粱酒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常年陈酿啊。这个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啊，好多道程序才能完成。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啊，品质差不了啊，配料表干净啊，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酒味道和品质上都是上乘，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沙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这你让老头扒他一口尝一尝啊，那别提啥滋味了，老香了啊。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儿，哎，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啊，那这别提有多热闹了啊。那这酒平时门店呢，单瓶卖45块，六瓶就270块。今天专门给叔叔阿姨们争取到的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时候只要169块，算下来单瓶才10几块，比散装酒还划算。那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心，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先验货再付款，安全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赶紧打开咱们的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啊，即可下单。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主持人老师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2: 哎，跟前面的点赞，跟那个唱豫剧的张宝山是山东的，跟他点赞。
0: 哎，好的。
2: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暖心》。
0: 好，那请开始您的这个。

0: 谢主持人，老师唱完了。
1: 好嘞，感谢啊。
2: 学习。
0: 好，谢谢。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一段时间呢，咱们发放一段福利，福利过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来吧，大忙子。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短裙啊、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

0: 知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裴老师您好。
0: 你好，早上好。
1: 为前面这个唱歌的、唱戏的、吹口琴的、吹笛子，全统统点赞。
0: 好的好的，谢谢您。
1: 表演的那么带劲儿。
0: 哎，
1: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的九寨》。
0: 嗯，好，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哎，我也放下伴奏。
0: 哎。

0: 谢谢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啊，感谢您的这歌曲。但是怎么感觉这个有点那个。有点没配上那个音乐呢，没找着节奏呢。

来吧，大鹏，咱那个来一个福利啊！福利过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哎，这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啊，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一影响啊，这个受天气的这个影响，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爬个楼梯没几步啊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这个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时候，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心脏突突的跳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啊，这啥呢，抚慰扣食就会有所好转了。这个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轻蓄力。那这个怎么讲呢，养心护心这个事儿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杜康的辅酶 Q 食啊，采用先进的微生物啊，这个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边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年轻更轻气盛啊，这个更精神了。现在活动呢期超合适，杜康辅酶 Q 10软胶囊原价70

0: 9.9元啊！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啊！轻轻松松护心养肝养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女儿省心的叔叔阿姨，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哎，你好。
1: 哎，老师好。
0: 嗯，
1: 我是头一次参加，我姓姚。
0: 哎呀，欢迎您。
1: 嗯嗯，我唱一首这个家，那个妈在家就在。
0: 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门前的老树看守在家门口，多少次妈妈你站在那树下头，一声声唤儿饭好了快回家，孩儿一辈子啊都记在心里头。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妈妈你送儿我送到了大门口，站在那树下向我挥着手，我一步一回头啊，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哈你的爱千里万里隔不断，日月操劳为了家，熬白了你的头发，妈妈你的叮嘱陪我走天涯。每一次我要离家到外头，妈妈你送儿我送到了大门口，站在那树下向我挥着手，一步一回头啊，泪往心里流。妈在家就在，家在根就在，妈妈哈你的爱千里万里隔不断，日月操劳为了家，熬白了你的头发，妈妈你的叮嘱陪我走天涯。妈在家就在，家在幸福在，妈妈你常说累了就回家来，带着归妈妈的牵挂回到了家门口啊，我喊了一声妈，儿我回来了，儿我回来了。谢谢。
0: 好的，感谢啊！
1: 给你唱唱歌的同学点赞，
0: 哎，唱
1: 点大大

0: 李赞
1: 唱的多好啊！
0: 我再给你吹一段箫。
1: 哎呀，再来，再不行了，这个一期只能来一期的一个才艺展示啊！
0: 啊，行，
1: 那好嘞，给其他朋友再留点时间，好嘞，
0: 给大家多多点赞。
1: 好好好，再见。
0: 好了，啊，再见。
1: 来，大萌子，咱这个来一点福利啊！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啊，这个一诺叶黄素，眼睛喝一袋啊，眼睛喝一袋去了，每天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呢，一定要喝一喝这个一诺叶黄素啊。饭后咱们一喝，眼睛清爽有活力。这个一诺叶黄素呢，为什么一直推荐它，就是因为品质过硬，要不然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啊。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嗯。
0: 我今天给大家唱一首《我要带瓶好酒回家》。
1: 好的，请开始你的演唱。
0: 嗯、好。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啊啊啊！家里有我等老妈老爸。好酒是妈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妈的牵挂。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有我等老爸老妈。好酒是那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妈的牵挂。赶路人的生活是还未家，我生了他乡摸爬滚打，无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我要带瓶好酒回家，家里有我等老爸老妈。好酒是那老妈的歌，酒中酿出了老妈的牵挂。赶路人的心幸福中长大，妈妈的嘱托是爱的陪伴，无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赶路人的生活幸福中长大，我生了他乡摸爬滚打，无论海角天涯，过年

过节我要回家，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老妈，开瓶好酒陪陪我的老爸。

0: 好的，非常感谢啊，
1: 谢谢。
0: 哎呀，这个中途的时候信号有点不太好，有一段没听着，可惜了啊。
1: 是吗？
0: 好嘞，哎，感谢啊，期待您再次拨打您热线啊。
1: 好，谢谢。
0: 嗯，再见。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Hello，Hello，Hello，
0: 哎，早上好。
2: 我唱一首《彩虹林》吧。
0: 好。
2: 我来了花的唱啊，彩虹林呀，彩虹林。哎呀，是浪有钱，哎呀，是没有钱，这好像一条路，它不分离，我俩就是。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哎呀，是没有钱，哎呀，是浪有钱。这好像两条路，它同分手，我俩一颗心，我多少都和心呀，太阳嘛太笨，我是心它早分明，这好像两条路，我多少都和心呀，太阳嘛太笨。一个你呀，一个我，你好像两条鱼。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这样是浪有钱，这样是没有钱。你好像两条鱼，它是真鱼，我俩在一起。

喂，哦，掉线了啊，这位听众。那这个关注的时间，这应该是今天最后一部热线了啊。咱们来今天的最后一个福利，这个接下来这个福利啊，跟同学朋友们这么说，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要认真听了。这个咱们爸爸妈妈们啊，这些老伙伴们操劳了半辈子，最离不开的是啥呢？哎，就是一双这好眼睛。很多听众都会说啊，这个存款是不是更离不开？存款固然重要啊，但是这个好眼睛更加重要。您仔细想一想，眼睛呢，这个短短时间看不见啊，是不是会非常的恐怖啊？而且咱们很多这个模糊啊，这个发雾啊，哎，这个眼前呢有这个刺痛啊，或者说这视疲劳啊，出门阳光迎风就淌眼泪啊，非常的麻烦啊。那咱赶紧用上好视力的专项补贴，哎，这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来参加，都能来领取。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呀，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你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那关注时间，今天的说笑好声音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说笑好声音，哎，全民 K 歌，想唱就唱，在这里为您守护，与您不见不散，拜拜。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0: 好游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断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零上32摄氏度左右，其他大部零上27到零上31摄氏度，最低气温西部零上18到零上19摄氏度，其他零上21到零上2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
2: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3: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4: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5: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6: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7: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啊，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要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变色、淤黑呀、这些朋友们啊，是不是非常的难受闹心呢？这个炎热的夏天，您穿不了这个短裙短裤，非常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任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这个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啊。那么据高志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千元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呢，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睡眠呢产品就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限时秒杀价，原价88，现在只要一瓶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带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问题，真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咱们都知道操劳了半辈子最离不开的是啥吗？到老了啊，很多听众都说是存款，我觉得还真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存款固然重要，眼睛也固然重要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不但呢这个不重视，仔细想一想，如果短短的这个几分钟看不见东西，或者说突然之间看东西模糊发雾，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往后呢还有好几十年呢，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值得关心？那咱们节目呢推荐大家使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咱们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都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用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淤黑，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短裙穿短裤，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志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美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有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酸胀沉麻、脚凉、腿凉、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啊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还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呀，这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0: 这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呢，心脏啊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啊，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身体最先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爬个楼梯没几步就气喘吁吁，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浑身没劲儿，碰到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啊，总感觉心脏突突的，翻来覆去睡不得踏实啊，有没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季节如果有啊，就要吃上咱这个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减轻负担啊，减少蓄力。这个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重视。常吃辅酶 Q 十的都知道啊，这个咱杜康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提取纯天然，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肠重，不加胃这个加到这个不加啊肠胃负担啊，这个脾虚。胃虚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吃，里边还添加了呢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心护血，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等问题，整个人看起来更精神、更年轻。现在活动期啊，超合适，杜康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元九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赶紧抓住机会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吧。
1: 高水远，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叔叔阿姨们呢，还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山东白酒不？哎，反馈真是没话说啊，好多人喝完就惦记上了，后台呀全是催着返场留言。哎，问啥时候能买到，我们赶紧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儿，总算是争取到一批库存。今天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大伙儿啊，福利直接安排上。首先呢，这款山东高粱酒那可是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一辈人都知道啊，以前咱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吧，上下通气不咳嗽，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啊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暖乎乎的，老舒服了啊。可不像那些低度的这个劣质酒，喝完胃里跟干仗似的啊，火是燎的啊，特别遭罪。咱这高粱酒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这红粮啊就是酿酒的好材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啊，还有很这个还得是常年陈酿啊，这个逆袭了百年的固态法啊、哎、这个怎么讲呢，这个白酒酿造工艺那真是没得说，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好多道程序才能完成。咱知道不，这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这高粱烧跟他们用的工艺一样，你说品质能差吗？配料表咱们也放心的看啊，只有高粱和水，纯粮食配方，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干干净净。这酒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这个酒体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应该是这样啊，喝了不上头，不口干，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这个老头吧嗒一口啊，仔细品一品，那滋味就别提了，老香了啊。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往那一坐，温上这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搭配一碟香脆花生米，或者来点小菜，唠唠家常，哎，回忆回忆往年的事儿，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你这晚年生活多惬意呀 啊！那这酒平时门店单卖45块啊，这一瓶六瓶得270块。今天啊，您别着急，给叔叔阿姨们争取的福利是啥呢？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多少钱？169块。哎，六瓶送六瓶啊，一共是12瓶，12斤，算下来单瓶十几块钱，是不是比散装酒还便宜呢？趁着福利啊，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全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

0: 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再一次相聚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为梦想发声。大家好，我是帅宇。
1: 大家好，我是石威。
0: 哎，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啊，为大家视频直播。同样呢，我们也会在每周六周日的9:30至10:00的广播端回放我们的节目。届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AM738、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去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了五位小嘉宾，我们看到了已经有一位小嘉宾迫不及待的站到了我们的嘉宾区域当中了。
0: 哎，石威说的对哈，没错，我们今天确实来了几位小嘉宾。
1: 对，有的特别特别小，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可爱。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学前班的小朋友，
0: 还没有上小学呢，是吧？
1: 对对对，同样他们今天的年龄差稍微大那么一点点，因为最大的一个会压轴，他呢来自7年级，跨度有点大，是不是？
0: 压力给到了大姐姐哈。
1: 是的，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请他来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张佳瑞，今年10岁了，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美术与

0: 再猜一个，在他刚刚说的爱好当中猜一个，
1: 是不是跟个人反差很大呀？
0: 嗯，
1: 我怕猜错了。
0: 应该不会啊。最近啊，他的这个画得特别好啊。最近呢，他画的一幅画就是我们长春的54路啊，有轨电车。啊，知道吧？他把东景画下来了，而且我们的长春发布的官方也为他发布了。他说了，我因为这幅画火了，啊，真的画得特别特别的好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发挥自己的能力，你喜欢什么就去专注什么，把这一项让它发扬光大。
1: 那张嘉蕊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2: 这一双手那一抹绿。
1: 好，我们来欣赏由张嘉蕊朗诵的那一双手，那一抹绿。
2: 这双手真实而清晰，青筋暴突的手背浸透着铁锈般的酱紫，把挡路的大山搬移，把肆虐的洪水驯服，让古河道变成了米粮川。这双手坚硬而苍劲，以精卫般的意志让黄沙中挣扎的人们燃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这双手粗壮而有力，他带领乡亲们植树造林，给八所荒山披上了浓浓的绿荫。这双手平凡而熟悉，变形的手指就像节节引流的树枝，硬是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缔造了闻名全国的幼育精神。这双手是右玉县北新窑村原党支部书记一小秃的手。右玉是晋北的一个边陲小县，千百年来战乱兵火风沙干旱，这是右玉的历史之伤。新中国成立前，食不果腹，民不聊生，这是右玉的百姓之痛。石山九秃头，洪水遍地流，北新窑村后要涌到河滩，乱石林立，一到雨天就会爆发山洪，冲垮全村一年的辛苦。人们不会忘记你掷地有声的吼出开山修渠。春耕不能误，秋收也不能误，数九寒天，你面对比铁还坚硬的岩石，你匍匐着身体，双手紧紧握着那根六棱钢钎，崩裂的虎口上渗出了血，轮锤的后人们不太忍心把大锤抡起，可你却憨笑着说，砸娃使劲砸，只有把这渠修好了，咱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砸。于是铿锵的锤声一次次在寒冬的山坳里响起。谢谢大家。
0: 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男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的娓娓道来到后面部分的收放自如、铿锵有力，真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达，
1: 真的是不枉我们张嘉蕊哈站在这个朗诵的位置酝酿了许久哈。
0: 是的，无论是从他的整体状态情感表达语言表达，还是他的表情等等等等，今天你的这个开场表演非常的完美，恭喜
1: 恭喜我们的小画家哈，发挥的是非常棒的，非常有爆发力的小朋友。
0: 是的，
1: 谢谢，感谢你的表演。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小嘉宾，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生，一年级。你知道他们两个是表兄弟
1: 啊，表兄弟
0: 有没有一点点长得像呢？
1: 就是这个眼睛有一点点像，好，确实是，
0: 而且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可爱，未来都会是大帅哥。来吧，
1: 叶千俊为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0: 好，把话筒拿下来，对，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聂千俊，我今年7岁，我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我的爱好是演讲。
1: 爱好演讲呀，哎呦，这长大了有这个 领袖风范，是不是？

0: 哎，聂千俊啊，你是小学一年级啊，那么在你刚刚上一年级的时候啊，就整个一年级上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事儿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学校？
1: 我跟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0: 那在学校都玩什么呀？
1: 跳圈，踢足球。
0: 跳圈，踢足球。踢足球咱们知道，跳圈是怎么玩的呀？
1: 就是把圈摆在地上，让我们单脚或双脚的跳
2: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跳房子，是不是？
0: 有点像，
2: 有点像，
0: 好，那么一年级的小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叫什么名字呀？
1: 我画祖国。
2: 好，来欣赏聂千俊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1: 铺开画纸，挑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虽然我们只有一年级啊，你看整个作品的这个朗诵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的留言一样啊，好厉害，声音很动听啊，感情很丰富，尤其有一位朋友说表情真的很好，一直保持着微笑的状态。
2: 而且哈，他的这个眼神非常坚定，小小的年纪把作品完成的哈，非常的完整。
0: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么小，他的吐字发音呀、归音啊、气息啊，都非常非常的稳定。
2: 对，他到现在还在目视着前方呢。聂千俊，你想想你画的那个祖国，想的是怎么样的一幅画呢？是我们的万里长城啊，还是我们长春的这个54路电车，还是这个壮美的山河呢？你的脑海里是什么样的画面？
0: 是什么样的？
1: 壮美的山河，
2: 壮美的山河哈，就是我们祖国之辽阔，是吧？好的，感谢聂千俊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有请第三位小朋友于爱佳。
0: 啊，不，我们要说大朋友了，是不是？
2: 大朋友，对，
0: 六年级的大朋友听过了小朋友的，然后听一听我们大朋友的落落大方、非常漂亮、亭亭玉立的大女孩，来做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爱之声艺术中心的于爱佳，我今年11岁了，我喜欢朗诵。
0: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吧，今天你要朗诵的作品叫什么名字？
3: 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0: 那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一说，其实你应该是学过很多很多的作品了，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作品呢？是哪里打动你了呢？
3: 我觉得这个作品表现了父女的有情感 和女儿对父亲的爱。
2: 嗯，有那种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感觉，是不是？嗯，我感觉到了，从这首诗歌的这个题目哈，还是挺期待这个内容的。
0: 嗯，
2: 来吧，那我们来欣赏于爱佳为我们带来的《我替父亲看到了可爱的中国》。
3: 我一生只见过父亲。

0: 方志敏两次，但是却够我怀念一辈子的了。1942年冬天，国民党军出动近40万兵力，第四次疯狂围剿苏区，我就出生在这次围剿的炮火中。当时敌人已经冲到了村庄边上，母亲是在转移途中自己扯断脐带，把我带到了人世间。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被父母送到当地老百姓家里寄养。1935年，父亲被捕，继而遭到杀害。敌人为斩草除根，四处搜捕方志敏的后人，我被迫改了姓名，跟着养父母生活在农村，直到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母亲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把我接回了他的身边。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18岁，我终于又做回了方梅。方梅是父亲给我起的名字。18岁之前，我一直在农村里做农活，没有上过一天学。母亲知道后，立刻送我去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可我年龄大了，不愿意读书，3天2头往乡下跑。直到有一次，母亲非常痛心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把你培养成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就是没有完成你父亲的遗愿，就是对不起你父亲。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从那以后，我开始发奋用功读书。记得那是1953年的秋天，母亲郑重地送了我一本书，拿到手上，我才知道，这本书原来竟是父亲的遗著之一《可爱的中国》。母亲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段话给我：“梅儿，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你要反复精读，好好学习，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你爸未尽的事业。从可爱的中国起，我才真正的认识父亲，了解父亲。父亲生命中最后7个月，与其说被囚禁，不如说是在战斗。他写下了感人肺腑的《可爱的中国》等名篇，以他真挚的心路历程鼓舞了更多后来者。我的父亲一生忠贞不屈，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今天我可以告慰父亲：父亲，父亲，您毕生都在为一个可爱的中国而奋斗。今天您笔下可爱的中国，我替您看到了，而且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1: 这个作品的诵读啊，真的会让我们深深的感动，而且呢，应该说于爱佳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厚实，很有磁性，听着就非常的舒服。
2: 对，他读出了那种很沉稳的感觉，娓娓道来的，我觉得整个的朗诵的节奏也掌握得非常好。
1: 是的，就像我们有的观众朋友正在留言说，你朗诵的真的很有感情，力度得当，太厉害了，给你点赞，小美女真棒。
2: 真的就是朗诵出了我替父亲，我是父亲的眼睛看到了我们现在中国的繁荣昌盛，
1: 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嗯，
1: 好，再次感谢你。那现在我们要请上今天年龄最小的一位小可爱啦。
2: 我们的小可爱哈，像小公主一样闪闪亮亮的登场啦。
1: 是，先戴上耳麦。
2: 今天还带了一个小皇冠。你好。
1: 你好呀，
2: 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爱之声艺术中心的戴锦儿，今年6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
1: 哎，
2: 哇，爱好好广泛。
1: 是啊，你看他说

0: 唱歌、跳舞、画画。那一会儿啊，他要朗诵。我们现在不都是《哪吒二》最火吗？你说两句哪吒的台词行不行？
1: 行啊。
0: 行啊，那拿好话筒，准备开始。
1: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身上掉渣渣。
2: 太可爱了，
0: 是不是？非常非常可爱，那么小小的往那儿一站，哎呀，真的是太可爱了，就感觉像个小棉花，
2: 像个小娃娃、洋娃娃一样哈。那戴锦兰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1: 我画祖国。
2: 好，期待你画的祖国。来，我们来欣赏戴锦兰为我们朗诵的我画祖国。
1: 铺开画纸，调好色彩，研好香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样伟大，这样美丽，我该怎样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是一枚新芽，只有新芽才能显示出生命的蓬勃。我画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鼓。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煤，只有煤才有与人为友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0: 怎么就那么可爱呢？
2: 我听到了奶声奶气的朗诵哈，真的是太可爱了。用小小的一双手哈，画出了一幅非常卡通可爱的祖国，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你看声音奶奶的、萌萌的啊。虽然我们的第二位小嘉宾聂千俊说的是那种铿锵有力的祖国，然后到戴锦兰的时候给我们是娓娓道来的萌萌的这样的非常可爱的祖国啊。两个小宝贝都非常非常的棒，给你点赞。
2: 给二位点赞啦。好，我们即将迎来我们今天压轴出场的大朋友哈，也是一位大朋友了。
0: 七年级的李玉科，来吧李玉科，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玉科，今年12岁了。我的爱好是唱歌、画画、朗诵。
2: 今天来的小朋友啊，爱好都非常广泛，音乐、舞蹈、美术、朗诵，你看方方面面，非常全面。
0: 是的，李玉科歌唱的也特别好，要不要来两句？来两句吧，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唱两句。
2: 大声唱出来，没问题的。
0: 好吧，
3: 那我就唱我们之前表演过的，然后唱的那首歌叫《如愿》吧。
0: 好，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大雾里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0: 此时我们应该响起掌声，怎么样？
2: 没听够呢，就唱了两句。
0: 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唱一整首，好不好？歌声如此动听，如此美妙，那说的又如何呢？我们洗耳恭听，
2: 来欣赏李玉科为我们带来的81192，我们等你。
3: 20年前，在中国南海，有一位中国军人为捍卫祖国领空，开着当时并不先进的81192战机，以血肉之躯为代价，喝退来犯之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33岁。他就是被称为海空卫士的王伟烈士。81192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心中无形的纪念碑。今天

0: 让我们再一次呼唤这一串让人刻骨铭心的数字。81192，指挥部呼叫，我们等你回答。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你们继续前进。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你的回答。随着指挥部最后一声命令，跳伞，一朵伞花在浩瀚的南海绽放。随后10万军民经过14个日夜的搜索，也没能寻到你的踪影。在你离开后，中央军委追授你海空卫士荣誉称号和1级英模奖章，但我们更希望想看到你带着军功章接受颁奖的模样，可惜再也不能了。今天指挥部再次呼叫你，若听到还请你回答，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回音。呼叫81192，这里是20年后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如33岁的你心中的模样，我们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正在你翱翔过的航线上捍卫着祖国的碧海蓝天。你不屈的精神和敢于亮剑的果敢，20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如今受挨打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中国敢于向世界任意强权说不，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骄傲的军事力量和强大的综合国力。81192，祖国不会忘记你，人民不会忘记你，我们永远等你回来。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不见不散。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AM738 长春 FM91.6 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在生活中呢，有不少人是有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当时呢出于信任来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还百般的推诿。那面对老赖呢，我们的沉默是换不来他的良心发现的，法律才是硬道理。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那不论是私人的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到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执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
3: 你好。
0: 三部电话为您开通了，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先来接打进5199这位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3: 哎，律师啊，哎呀，我也有一个可上火的事儿了。是这样的。哎呀，就是我女儿吧，昨天晚上有一个活干错了，但是呢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啊，哎，也还没有机会啊更正啥的，你说。但是呢他那直系的领导啊就在大群里啊对他进行了辱骂呀，你说这完了呢，骂完之后呢然后就给群解散了，这群聊都解散了哈，完了就直接告诉我女儿明天不用来了。你说这些，哎呀，这截图啥的哈，我这截图都啥都有。你说我就寻思，可以要赔偿吗？
4: 可以要赔偿，因为这不是已经给你辞退了吗？相当于，你截图是原始的还是原始的聊天记录，还是自己截了以后群解散了以后你就没有聊天记录了？
3: 就是原始的截那个有那个截图记录啊，完了他最后。
4: 对，要留存原始的记录，就是你随时都能找到那个群，随时去删 上下连接的，怎么去沟通的，这些都需要留册。嗯，
3: 啊，都给这接头留下。那我还想问一下，那你说领导现在他说吧，他只是口头通知我女儿不用上班了，也没出什么书面材料啊，你说也没有什么书面材料那个通知，你说他要不要正常去单位打卡上班啊？手里只有群聊天截图，我就寻思还需不需要补充什么啥证据啥的。
4: 你这样，一会儿你那个啥，一会儿你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我跟你确定一下你手里这个材料是不是原始聊天记录。除此之外，我给你一个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跟领导

0: 早再去打个电话去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大厅里边现在已经辞退我让我去上班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再去咱们单位大咖上班了？你看看他怎么说。他正常给你说是辞退了以后你留这么个录音也可以，然后你这个的话牵扯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是他违法辞退，违法辞退的话咱们可以主张二恩的赔偿，另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单位领导有一些人格侮辱性语言，这个的话其实你是可以向他的上级主管领导去举报的。因为咱们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劳动者，但是我们是以我们的劳动去换取报酬的，就是任何人也不能诋毁我们的人格，这是不允许的啊。然后你们正常通过内部程序去对单位领导进行一个制裁，这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说就寻思呢，你说批评可以，不能骂呀。行，
0: 对，
1: 那你得。那我就加你微信吧，完我把我这个证据啥的给你传过去，让你们帮我参考一下，好吗，律师？
0: 行，可以。
2: 这样，张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24634562，这样，有什么问题可以稍后的可以和我们来沟通，把您的这些截图啊都发过来，我们律师可以帮您参考一下，您看一看。
1: 好了。谢谢。
2: 好，这是张女士。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599 8581-5199。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看了我们的视频号，同样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都能看得到。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打进二号线39的曹女士。曹女士您好。
3: 那个主持人好。
2: 哎，
3: 那个律师您好。就是我们是业主，就是找装修公司装修，完首付有付了20万的，也有付10万的，完到最后吧一直没有动工，完就是通过我们去了解详情吧，就前面还有就是工人工资材料，就是那个商贸货款，就是都没接到一分钱，就现在原就是公司地址吧改换人名了，原法人是他老婆，现在就是打着欠条，就没有就是一点就任何进展，完去年就是总共收了是500多万，他们就是80%的钱填在其他坑去了，具体啥填啥坑吧也没说，完了之后吧就是现在就是就是给他耗着，就我们找他去干啥子也不给那个也不给钱，完就是关键就是说是啥呢，就抱着欠账不赖，完就关键没有钱给我们了，我们想问一下他这属于啥情况，就是我们要起诉的话都需要啥材料。
0: 按你这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可能有诈骗的嫌疑，因为他不一定是想跟你履行这个协议，他可能自己签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一些其他的装修款了，或者其他的装修走不下去了，有一点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然后我建议是什么，你们可以联合起来先去报案，让公安介入去查一下，看看他们之前有没有过类似操作，然后再就是他们跟你签合同的时候有没有履行能力。如果说他们之前就有过类似操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以这种装修合同签完了以后做空公司，然后侵吞财产这种的话，这就可能涉嫌犯罪。然后再加上还有个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在跟你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就明知自己没有财力去把你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完毕，然后他拿着你的装修款去堵其他人的装修的窟窿，这种的话也有可能涉嫌诈骗。所以说是建议你先走一下报案，如果说公安这边侦查了以后他没有这两点的话，那就是合同履行不下去，合同履行不下去的话，那你正常就得去起诉他，起诉他要求他，你要是不要求继续履行的话，那你就解除合同，然后要求他给你返还已付装修款，这都是可以的。
3: 那行，那我知道了。完了之后我搜集一下材料，我再搜集跟大家伙干啥，完了之后我跟你们联系一下吧，行吗？
0: 行，你要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过律所来，那你的材料都拿着，我给你当面看。
3: 我在哪儿吧？
0: 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
3: 那行，那我记下来了。
2: 对，您记一下。
3: 我就不打扰你了。
2: 好，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曹女士，我们再会。好，节目之后都是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同时也可以记住我们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到律所之前呢可以。

0: 先打电话，能够事先预约一下。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那位女士呢，她提到了一个欠工程款，这样欠钱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想和您说，素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不管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资料，来到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那么现在联系素邦律所呢，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来看一看5199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2: 哎，那个就是我那个找个代驾吧，就是说开车，结果呢就是说他出事了，把人给撞了，就是挺严重的。当时交警判的是他全责。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我作为车主用不用承担责任？那就是说代驾公司就是说有没有这个责任呢？嗯，
3: 代驾公司有责任，因为你和代驾公司达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就是让他帮你正常去产生一个就是说代理驾驶，然后到固定地点的这样一个合同。在这个过程中，代驾公司他是要确保你的车辆整体和人身的一个安全的。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这些他人的意外伤害这些的话，都需要代驾公司去承担责任。其实咱们是一个免责状态的，即便说是有可能因为这种案件嘛，也有可能是人家直接诉你的车辆和车辆保险公司，也可能是你的保险公司先担责了以后再去追责就可以了。嗯，
2: 啊，那这个代驾我是在平台下单的，那平台那他有没有这个责任呢？那如果就说这个，那还有就是说，那这个司机他要是说没钱赔，那该怎么办？
3: 司机没钱赔就代驾公司赔呀，而且平台也有责任，因为正常平台的话它是有抽成的，你诉的时候正常是什么平台、代驾公司还有这个司机连带的去起诉。虽然说代驾公司他就是司机他是一个职务行为，他可能不担责，但是他得到庭去说明情况，说明整体一个司法过程，然后通过这种去最终审理确定究竟平台担多少责任，代驾公司担多少责任。
2: 那就是说现在把电话唠的可能说也不那么具体，有些什么事儿可能也唠不明白，那怎么联系你们？我就是说跟你们当面把这事儿说清楚。
3: 行，你可以一会儿加我们微信，也可以直接线下过来，线下的话你直接导航，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过来就可以。
0: 对，您得先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可以先和律师后续的可以继续的去沟通。
2: 好
0: 王先生，好，我们再会。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像这位王先生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或者是像一些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包括像一些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或者被一些欠了工程款呐、 私人借款呢、货款拖欠，都是可以来现在通过我们。

0: 我们节目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 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是二三年年底帮亲戚分期买了辆车，车是在我名下的，后来又被抵押给私人，一直都是亲戚把钱打到我的卡上还贷款，一个月是5000多，后来还不上逾期了，这个月呢我就被起诉了，一共是有98000，是要求一次性还清。现在我亲戚是出国了，在国外，他也不拿钱，然后说呢一个月可以还1500，但是多了5000是没有，但是我是没有还款能力的，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现在是微信支付被冻结，不知道怎么办，想问一下尹律师，说这个我要和对方协商，说协商是不是得是这个到外国这个亲戚去协商啊，说现在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问一下您。
1: 是这个两种解决方式啊，因为如果说在法律上看，你这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你帮他代买的车，但是人家无论是销售商也好，其他人就是贷款公司也好，他只能看到这个车辆是你的，你走的抵押贷款，所以人家就这个车辆贷款向你进行追索没有任何毛病，在法律上你也得承担这个责任。另一个是你和你亲戚之间的，就是说你是这个挂名卖车也好，其他也好，然后你可以找你亲戚，然后你亲戚正常再跟你解决车的这个事儿。但是你要想一次性解决的话，那就看你亲戚出不出面了。他出面的话，他直接跟这个贷款公司沟通，然后由他去跟贷款公司偿还，正常还也行，就是减少点还也行，这都可以。但是就你现在说的，他都逾期了，而且他还在国外，我估计他都不能再跟你处理这个事儿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怎样呢？就是你为了不影响你的信誉，你该还你得还，你不能这边贷款逾期，也不能失信，对吧？然后你回头你再跟你亲戚，该是达成一个书面协议，把你们这个车辆贷车的事儿写清楚，还是说是重新把车辆的权属进行一个规划，因为你。我看出来你们买这车也大概不是为了用，就是可能就是倒钱，然后还又把这个车抵给个人了。
0: 对，
1: 你可能这个车辆现在价值都，车辆价值都抵不过他现在上边的负债了，对不对？所以说是你得尽快跟你亲戚把这个事儿协商清楚。协商清楚了以后，哪怕你有个协议，有个债权，你以后拿着这个协议再去诉你的亲戚，这不也有依据吗？不然你这种你可能后续你证据都不好。
0: 对呀，你像这种情况真的是可能是我们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帮别人去分期买车或者分期买房或者去各种贷款，但这其实呢真的是有风险，如果不是自己的名字是你的，不管怎么样银行都是要管你要钱，你来还这个钱的，所以呢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去帮别人在自己名下你去去贷款等等，这个一定要特别的注意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如果说后续还有一些什么想要继续沟通的，同样可以添加我们苏帮的微信2463456，我们的律师呢会后续继续的和您来沟通，来可以继续的咨询。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来看一下打进3个9的徐女士有什么问题吗？徐女士你好，
2: 律师你好，是这样。我和我男朋友交往3个月了，然后一起看了房。想着是结婚用嘛，然后我俩就商量，就是女方付首付，男方用公积金贷款。首付我这边付的是23万，付了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这个男的他有媳妇儿
0: 啊。
2: 完，我现在是想就是拿回自己交的首付，然后男方现在他还不知道我知道他已经已婚了，这种的话构不构成诈骗呢？
1: 诈骗的话其实他主要是以骗财为目的，你像你现在这个的话其实只能说他不道德，知道吗？我们在道德上是要谴责他这种行为的，但是他还够不到刑事犯罪。诈骗大多的诈骗是怎么的，就是索要财产，然后以结婚为目的，最终没有达到结婚的目的，人就消失了，这可能构成诈骗。然后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去解决呢？你这个房子现在登记在谁名下？
2: 登记在谁名下？

0: 你在我俩的，
1: 你俩共同名下是不是？现在是你付了首付，然后他在还月供，是不是？
0: 对。
1: 那你们可以尽快的去做一个财产的剥离，因为现在这个你俩再继续发展下去可能性也不大了，对不对？尽快把你们的财产理清楚，哪怕说你现在自己留个心眼儿，跟他通话录音了，微信聊天的时候都说清楚，这个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哎，虽然说登记在咱俩名下，但是哎，目的是说以后哎你还款，对不对？哎，然后共同所有。哎，你把这个证据取了以后，然后再去跟他协商，就是这个房子怎么处理。可能你到时候协商的时候，你整体就是这些东西就得说开了，对不对？
0: 嗯。那我就是没法认定诈骗，我去起诉的话，就单凭聊天记录和转账凭证，能证明这23万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出资，就是要求对方全都还给我吗？
1: 其实你们俩现在涉及的就是。我觉得不涉及说是你反不反的问题，涉及就是这处房产以后的归属以及后续贷款的问题。你们肯定是一个人拿房子，另一个人拿钱。哎，就是你们这，因为你俩存在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其实也相当于说一个共有的状态。共有的话，可能就得按你们的出资比例认定你们共有份额了。嗯，
0: 行行，那我能加一下微信吗？我想再好好的咨询一下。
2: 啊，可以的，对，
0: 好的，
2: 您可以对，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对，好的，好的，这是回答这位徐女士，如果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对方是属于诈骗呢，还是该怎么样，这样的房产该如何分配，这个自己投资这个钱能不能够拿回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来向演律师进行咨询，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04318581511858159915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啊，我们这有一个听众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演律师，我前一段时间是买了个机箱，当时客服承诺呢两侧的玻璃有防爆膜的，所以我买了，可用了两天后玻璃就爆了一个，他发现是没有防爆膜，然后商家呢还不给售后，这个能不能退一赔三？但是我问了一下豆包，他说算的，但是我不感觉不放心，想问一下您，就问豆包，其实这个生活中可能豆包确实是一个好的助手哈，但是这个法律问题如果问豆包的话，真的还得他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可能不一定告诉您都是很准的。我们看演律师来给您做回答，他问问这个算不算是诈骗，能不能退一赔三呢？
1: 我觉得退一赔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的消费欺诈才涉及退一赔三，就是说可能他自己明显知道这个商品的瑕疵，然后他没有真诚的告诉你，反而去夸大这个作用很离谱，然后有这样的陈述，可能说是他涉及消费欺诈。然后我们觉得他这个就是更可能涉及的是合同履行不到位，因为正常的话他可能要给你加一个膜，但是他没有给你加，没有给你加的话，这个过程中造成了这个有损坏的话，其实现在也很简单，要么你就重新给我提供一个完好的，哎，要么你就是正常，我这可能有一些维修了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损失，你把这个损失给我填平了，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比较合理。不然的话就是消费欺诈，我刚刚跟你也说清楚了，你得看看前期的沟通里边他有没有这些欺诈的行为，有这些欺诈的行为你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
2: 对，好，那这个如果说你们之间这样的沟通，在买这个有一些关于这方面他是怎么样承诺的呀，然后呢你这个怎么样发现的，看看他是质量问题呀还是合同在违约呢，都可以，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不妨可以把这个截图发过来律师给您看一看，看看他这个哎到底是你怎么样去维权，怎么样和他说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来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同时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说您有一些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我们也同样给您做解答。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 8581-5111

0: 5199-8581-5999，
1: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曾向他人借款，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随后被大林转走用作经营。之后大林和小丽协议离婚，大林与出借人先后四次重签借款协议，小丽未参与未签字。婚内借款离婚后多次重签，原配偶还要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无需担责，重签的借款协议应被视为债权人与大林之间形成的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该笔借款发生于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款项直接转入小丽银行账户，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但大林和小丽离婚后，大林与出借人四次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均由大林单独签字，小丽自始至终未参与、未签字，也无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该行为本质上是债权人与大林就原债权债务达成新的合议，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小丽承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
3: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199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6: 喂，你好。
3: 你好，有什么问题吗？您讲。
6: 哎，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妹妹她就是怀孕3个月了，但是我妹夫就是老打她，而且就是身上也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然后我妹这边就想要离婚，她那边男方就说孩子必须要生下来才离，现在就是那个逼着我妹妹把孩子打掉，不然就说一直拖着就不离婚，而且还威胁我们，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能不能够这个起诉离婚。然后再就是这个，如果孩子要生下来，这个抚养费是怎么算的？
3: 好，尹律。好，尹律师。这位朋友呢，他提到了是女士是怀孕3个月，然后呢，老公一直是有家暴打人，现在想离婚呢，对方说的孩子生下来才能够离，尹律师，像这样的情况，
7: 这个不受限制的，因为咱们说了，就是说是女性在妊娠期或者哺乳期的话，其实是禁止男性去提离婚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女性提离婚不受法律限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她现在遇到的这种情况还特别危急，我们觉得也应该把人的第一个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去考量，甚至于你都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然后。建议啊，就是如果他有这种家暴行为，你该报警报警，然后整体这也有利于第一次就给你们判决离婚。然后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生育权在女性，就是昨天也有个听众说过这个问题啊，生育权在女性，女性可以决定生可以决定不生，哎，这个你自己做好这个把握就行。然后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和这个对方肯定是有这个亲子关系的话，那对方就肯定要承担一定的抚养费。抚养费的标准的话是对方稳定月收入的20%-30%，就月工资的20%-30%，这是一个法律界定的标准。还是尽快的去进程序，因为现在你不仅说是他的人身安全，可能孩子的人身安全也没办法去确保。
6: 行，那我明白了。然后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家也怕就是在那个他这边吧一直不同意，所以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找到咱们律所，具体我再那个详细再沟通一下。
7: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导航过来就行。导航的时候你如果过来的话，你把手里有的证据就都带着，如果缺啥的话到时候我们再给你指导怎么去取，好不好？
6: 好，谢谢。
3: 好，刘女士，好的，可以添加一下速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也可以拨打速邦的在我们节目之外速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都可以来为您能够帮助您吧。如果说想要维权呢，想要这个能快速的离婚，应该怎么办？我们律师都可以给您提供帮助。那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的三部电话来向尹律师咨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平台，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都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发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中给您做解答。
0: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

0: 那这个必须要赔吗？想问一下。
1: 嗯，正常的话应该是超出合理范围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个外卖可能整体的价位不会特别高。哎，你就说是我全额退给你是一个合理解决方式。你要觉得说这可能确实延误的时间比较久，我适当的再给你补偿一部分。这倒不是和法律规定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外卖现在可能整体的这个差评量呢，这些对我们都有影响。哎，我们也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事儿，我自己认可以。但是你说你一个几十块钱，你让我赔好几百。这个就即便和诉了，法律也不会支持他这个观点的。
0: 这是也不用太担心。如果说顾客他一直说要投诉啊，或者是他一直想要去你来赔偿，然后自己不知道怎么办，你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如果后续还有一些需要沟通的，您同样可以和我们联系，都是没问题的。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个朋友想问一下，就是律师，他说我是在一家维修电脑的店铺，让维修师傅把我摔坏的笔记本屏幕给换了一下，换置了。维修前电脑是可以正常开关机和充电的，但是修好之后呢，屏幕好了，电脑就无法开机和充电。师傅在维修过程中，我看到是带电操作的，然后我查了一下，网上教程说是要拆电池放静电，但这个过程师傅没有。想问说我这个能要求这个师傅赔偿并维修好电脑吗？但是我这个全程还录下来了，自己有一个证据意识。像这种情况，他屏幕换了之后，不能开关机了，屏幕坏好了，但是有其他的问题了，这个维修师傅会有承担责任吗？
1: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维修师傅他是店里的雇佣的员工还是店主啊？如果他是店主的话，他担责；如果他是店里雇佣的员工的话，那就需要店里担责。其实就是也是店主实际所有人对外担责。然后再说回来，就说他这个操作是不是规范？因为你自己现在手里有证据，所以说是你后续都好做。哎，就是他没有放进电了等等一系列，再加上你现在什么呢，你电脑交还到我手里的以后时候已经不能正常使用了，就是咱们大白话说的，你不能把笼子给我织成哑子，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我的这个问题你帮我解决了，你把我另一个问题升级了，我电脑现在都使不了了。
0: 对，
1: 那使不了了的话，你店面你肯定要承担一个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说是你要能修，那你就给我修好，恢复原状，然后我正常使用。如果说你修不好的话，那可能你就得折价赔偿了。正常我的这个电脑市值是多少钱，你就该赔我多少钱。
0: 好，对，您在这个维权的过程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障碍，您可以现在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微信246-3456 246-3456，这样呢后续可以继续和律师来进行沟通。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199我们的听众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哎，
0: 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向尹律师来咨询，您讲。
2: 我要说的是吉林省镇南主要厂在1998年，我是会计师，我那时候已经进会计师了，没有正确依据把我工资给我扣到550觉得不够劲儿，就扣了380，他勒令我内部假退，前后把我工资扣去5万多。这最近呢，我年年到厂子去这个清诉信，去要求给我退回来。一到现在，我的诉求材料全在镇南主要厂挂着的，他也不说给解决，都说不解决，听不到信儿。
0: 您现在是已经退休了是吗？
2: 退休了。
0: 您多大年龄了？
2: 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没听你说啥。
0: 就是您属于现在退休的情况，然后您想问我们是在您工作的时候呢，您是一个会计师，单位是把您的工资是一降再降，从500多降到300多，大概现在是可能是您说欠您是5万多是吗？现在一直想去维权，然后该怎么办？
2: 要算上利息6万多。
0: 好，尹律师，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1: 你好，是这样的。 因为单位有的时候有工资调整是

0: 就是法律不禁止的，这是一个。另一个是什么呢？如果说你看你工资被降了以后，你自己接受了，就可能也有一些什么呢？也有一些是什么？就是公司会说我先扣你一部分工资，哎，等到一定的时间达到了以后，我去再把这部分工资结算给你。如果说单位之前说过这种话，就说是可能说你的工资不是降了，他只不过说是每个月扣你10%，扣你20%，在你退休的时候补给你。你这种你去拿着这个材料，你去跟他要是可以的。然后如果说是降薪的话，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你降薪我们是有法律保护机制的，我可以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要求你给我支付一个 N 的经济补偿金，我和你解除劳动关系，我再找一份就是我心里预期的这个工资。因为您这个可能是历史遗留性问题了，就是很久的问题了啊。所以说我给你一个适用于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就是你既然单位以前存在过这种情况，那你现在就坐下来跟单位去谈。如果单位还认可，说是哎，那确实我差你6万块钱工资，差你5万块钱工资，你让单位给你出一个书面材料。在谈的过程中，你自己也可以先录个音，即便他不给你出书面材料，他自己认可欠你5万块钱，你有了这个录音材料了以后，你后续再依据录音这个证据去跟他追索的时候也可以走，哎，不至于说是什么也没有，你到时候你再去主张就不好主张了。嗯，
1: 徐先生，
2: 因为材料啊，
1: 徐先生，刚才呢，尹律师给您简单的说，就适用于您的方法，您可能是在电话中没太听清楚，这个不要紧，因为我们节目呢，在今天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就马上就要结束了，您记一个电话好吗？85671234，这是素邦的律所的电话。在节目之后您可以拨打一个这个电话，我们律师可以继续和您沟通，告诉您该怎么样去找啊，去维权呢、啊、找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证据，您看好吗？
2: 85671234。
1: 哎，对，85671234，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打这个电话，可以详细的说，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2: 好
1: 的，徐先生。
2: 85671234。
1: 对对，前面加0431。如果您是外地的。
2: 加0431。
1: 对对对。
2: 85271234啊，
1: 不是，是85671234。
2: 85671234。
1: 对，
2: 前面还有个0431啊。
1: 哎，0431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2: 85671234。
1: 哎，好嘞，
2: 我记下来啊。
1: 哎，好的，徐先生。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好，我们的还有一个听众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他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他说我是学生，18岁，今年刚考完呢，我是到一家机械厂打短工，当时呢是但7月份就被辞退了，干了不到一个月。那个代班班长是故意给我安排老员工才能做的岗位，然后他让我去其他的去给另一个班长。他现在呢，就是说现在逼了我签这个离职单，这一个月也没给我开工资。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去刷脸已经刷不进去了，人脸就被删掉了，群里头呢也都不理我，就现在是就是白干了一个月。想问一下，说这个怎么办？在去开学前说的也对，大学开学他就开学，能不能把这个钱能够要回来呢？想问一下。
0: 可以要回来，因为怎么说呢，我干一天活你给我一天钱，这无论是怎样都是成立的。因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就是兼职的状态，一般兼职的话他不会建立劳动关系，这个肯定是的，就即便说人辞退你了，你后续的补偿了赔偿这些不好要，但是工资好要，工资必须得给，这个肯定是没有其他说法的。我给你建议是你找一下当地的，就是你的单位所在地对应的劳动监察大队，让劳动监察大队出面跟他去索要一下，争取去给你们沟通解决一下这个事儿。因为其实我还挺鼓励大家，在这个上学之余去进行一些社会实践的。
1: 对，
0: 所以说是我们相关的法律也好，政府机关也好，肯定要对你这个事儿肯定要提供便利的，因为这是咱们鼓励的方向嘛，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确保你这个事儿。再有就是，如果他那边给你不解决的话，你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局，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是综合监管各个企业的。你现在我倒不是说其他，那你确确实实这个企业欠我的薪资，然后我还是一个 就是兼职的大学生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肯定是要提高重视，帮你协调去解决这些事儿的。如果说这些都解决不了，后续需要帮助，你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哎，我们也给你提供一个帮助，好吧？
1: 对，是的，因为我们也对你这个在假期能够有一份收入，自己通过劳动呢来获取收入，这个是肯定。同时呢，因为一个学生嘛，一直在校园里面，并不知道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这个呢也是给你走向社会啊，这是第一课。马上呢到大学了，一个新的校园了，我们希望也能够在这过程中能够早一点能够维权成功，把这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要回来，这样呢在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在假期都是同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勤工俭学呀，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后续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别忘了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同时呢也可以记一个电话043185671234，因为这个不单是能够回答您像这样的一些维权啊等等，那包括像一些债务的纠纷，私人借款啊、货款拖欠、工程款，像这样的一些工资没有给自己发到，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一些证据材料，来我们的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的一个咨询的。那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严律师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在节目之外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同样可以通过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还有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都是可以来进行咨询的。那如果说要到律所来，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我们的普法热线呢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那下一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芒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得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 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来送给你。不见不散。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白山东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2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7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18到19度，其他21到23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3: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2: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姚凡专题讲解处暑节气养生治胃病有妙招，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正值处暑节气哈，我们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养生保健方面都有哪些妙招。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关注之后直接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姚凡医生，他是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学会任职主要有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高方养生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卫生企业协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企业协会高方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协会养生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学术专长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治胃病研究，传承胃病先防、以病防变的养生理念，针对减重人群、慢性疲劳人群、亚健康人群、失眠人群，开展以养生保健为目标的中医药调理及非药物疗法，以气血为核心恢复健康状态，运用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膏方治疗肥胖、疲劳、亚健康、失眠、血脂异常、脾胃病等疾病，根据不同体质辨证施治，临床效果显著。主要病症呢，主治的病症包括肥胖、亚健康调理、疲劳综合征、失眠、血脂异常、脾胃病调理，以及高方养生的中医药的特色养生保健干预。教学研究成果，吉林省科技进步2等奖2项，主持及参加科研项目20余项，目前个人可支配科研经费100余万元，获吉林省科技厅成果3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 SCI 检索2篇，作为主编出版治胃病著作2本。
3: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2: 好，那首先欢迎姚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姚凡医生下午好。
4: 观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2: 那今天呢正好处在这个处暑节气当中啊，那想首先请姚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饮食养生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4: 好的，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处暑啊是属于我们二十四节气中的其实是属于第十四个节气了，也是我们秋天呢第二个节气，在每年呢在这种农历的都是在八月，在那个公历的22号到24号之间。现在这个处暑啊是已经到了这种高温酷热天气之这个的末暑了，所以就也就意味着这段时间呢就是酷热难熬的天气也进入了尾声，然后你像那个雷雨季节也已经减少了。但是虽然说这种酷热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已经消退了，但是啊人们其实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出汗也明显减少了，这种水盐代谢的功能啊逐渐恢复了平衡，进入了生理的一个休整的阶段。所以说这一阶段其实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一种疲惫感，产生了这种秋乏。但要很好的化解秋乏呢，首先呢就要保证了一个充足的睡眠。你像这个季节我们就应该就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饮食呢应该以清淡为主了，你像多吃点像我们应季的像西红柿、茄子、那个土豆啊，这些都是很适合的。你像饮食上啊，我们就应该以清解余暑、滋阴润燥为主，在秋天进补啊打个基础。一方面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天气凉了，但是呢还是有热的这个气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呢像我们的这种湿气困脾呀、就容易吃点清淡的容易消化的，一定要注意啊，避免过食油腻煎炸，尤其是这个季节生冷的食物啊一定要少吃。再有就是这一方面还有就是

0: 燥气呀、渐渐的就盛起来了，特别容易伤肺经。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应该少吃点辛辣的，避免呢像食用太多这种葱姜蒜辣椒这种辛发的品，防止啊就加重这个秋燥。所以说吃一些梨、葡萄、苹果啊，你像如果要是吃一些像药膳类的银耳、百合，放一点蜂蜜，这些呢都是有助于滋阴润燥、养肺生津的。
1: 嗯，也就是饮食上哈，我们除了像平时就需要注意的不要过多的辛辣、高油、高盐，还有就是这个季节我们要特别的关注我们的肺啊，一定要以养肺为主。另外呢，就是很多朋友说除了吃之外啊，像刚才医生也提到了特别的容易乏累，那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春困秋乏嘛，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可能我们身体上经常会有一些怎么歇或者怎么睡也不解乏的感觉啊。那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我动得太少了，我要运动起来。那在这样的节气我们该如何适时运动呢？
0: 是这样的，因为处暑之后啊，秋意啊渐渐就浓了起来，这种季节呀、其实是非常适合像咱们一个登个山望个远、马上秋景就要来了嘛，像咱们那个北赏个红叶、所以说这种秋季这种运动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什么，选择一些快走，你像我们夏季呀、这种大汗淋漓的那种走后那种感觉其实是不推荐的。我们在秋季天气凉快了，可以把我们的晚饭之后的散步的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点点，以快走为主，或者像登山、打球，这些其实都是很适合秋季的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运动啊一定要有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就是不累，不累为标准。你像我们的那个运动强度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强，只要感觉不是很劳累的状态就是最佳的。运动的时间呢，其实最好选择在早晚，因为中午啊室外天气太炎热了，一定要避免这种户外活动，如果出汗过多，我们的就容易伤及肺经。所以运动呢就应该是以舒缓平和、微微出汗的是最为宜的。顺应呢这种秋收的姿势运动啊，应该选择一些轻松平缓、运动量比较适中的这种项目。你像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散步的一个快走，还有像比如说老年人特别好的就是打打太极拳、八段锦。你像我们如果是一个那个青年、青壮年，我们可以适当选择一些慢跑都是可以的。但是也要记住啊，一定要选择凉爽的清晨和傍晚来进行，然后运动呢一定是以我们浑身呢微微发热然后微微汗出为宜的，那种是最佳的。一定要记住避免大汗淋漓，耗伤津液和阳气。而且还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就是运动之后啊一定要及时补充温开水或者盐碘的淡盐水。切记不要立即饮用，就是冰箱拿来的冷饮或者冰水，那样啊其实是非常容易损伤脾胃阳气的。
1: 所以说这个运动啊也一定要适时。另外呢，医生刚才提醒的就是这个秋老虎比如说午间的时候还是非常热的啊，所以我们还是一早一晚散步啊、慢走啊、八段锦啊，这样相对平和的运动是比较适合这样的天气。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我这个起居问题，可能现在白天呢朋友们有的时候有秋困啊，他中午会来一觉补那么一觉，这个时候可能就涉及到晚上的时候啊有点睡不着了，就入睡困难。那在这样秋天来到之后啊，我们的起居是还像原来一样，还是说根据这样的节气需要有所调整？
0: 主任这个问题说的非常好啊，我们的起居调理啊应该是根据节气进行调理的。你像我们处暑之后啊，就非常适宜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早睡早起。首先呢避免这种夜间那个温差较大，所以呢我们要早点睡来早点起，早晚呢还有点偏凉。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所以我们应该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比如说像有我们早上上班比较早的这类的人群，这个时候我们早上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加一件很薄的一个外衣了。一定要注意

0: 部，还有我们的脖子、背，还有足底的一个保温，而且呢，不必过早的添加衣服，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添一点点，因为大家都知道，适当的秋冻其实是有助于增强耐寒能力的。还有就是，你像我们这个秋天呢，燥气要今年要起来了，就会比较干，所以说室内呢，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加湿器。或者放一些清水绿植这些来增加湿度，一定要大家注意啊，这个季节千万千万要注意空调的直吹。因为中午的时候还是很热的，这种空调直吹在这个秋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损伤这种人体的阳气，你看尤其是老年人就很容易在这个季节吹那空调之后就感冒了，然后嗓子就不舒服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些像咱们这个所谓的就是感冒啦发热了咳嗽之类的症状，所以说老年人对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千万要避免这种空调的直吹。
1: 所以说大家哈，这个气温的调节还是要也是事实，就是也你看我们全都说这个春捂秋冻啊，所以说刚才姚医生也特别的说到了这个不必太早的加衣物，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时候会比较紧张，说一到换季就容易家里的老人孩子招病伤风啊感冒啊特别的易感啊，那也不要说早的就把自己捂起来，这个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整个循环啊免疫啊也没有好处。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一到秋天特别是我们东北啊非常的应景，你看一场秋雨一场寒，这两天就表现得特别的明显啊，早晚我们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温差会加大了。另外很多朋友说一到秋天呢情绪会比较低落，那过一段时间都不用一段时间哈，大概个把个月吧，这个叶子在渐渐变黄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我现在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感觉心情很荡，那这种情志上的调理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是这样的，咱们处暑时节之后啊，秋意啊就产生了一个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一场秋一场寒，那种比较使人发生就这种惆怅悲忧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建议大家应该是收敛神气安宁静志的。首先呢，需要保持内心的平静，我们遇到事情要从容，首先呢是避免有这个情绪的这个大起的大落，然后呢多多参与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你比如说你想我们虽然说秋天的落叶是黄了，但是我们可以赏了一下我们长春四季分明的这个秋景，然后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像练习一些书法绘画，陶冶一些情操，然后来培养乐观豁达的心态。再就是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其实是收敛神气安神静志最重要的保障。再有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除了情志的调理之外，我们可以加一些像这种适合秋季的食疗养生液推荐，其实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1: 那说到这个食疗推荐，姚医生有推荐吗？就比如说我们这最近一段时间是煲点什么汤啊，平时饮用点什么这种比较平和的食补的方子，有没有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好的呀，其实这个季节啊非常适合吃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银耳百合莲子汤，它的功效呢就是清热润肺生津止渴啊。它是专门呢是用来改善秋燥引起的像咽干、皮肤干燥，然后心烦失眠或者乏力这种症状。其实它是非常简单的，它就是大家在超市都能买到的银耳、百合、莲子，然后加一些红枣、梨，还有枸杞和冰糖。做法呢就是把银耳提前泡发了之后撕成小段小朵朵，然后把百合和莲子也提前泡一下，梨呢咱们就是切块，然后把它这些所有的食材在一起炖，一般呢就是可以先把银耳、百合、莲子、红枣这些先炖40分钟，然后再加入雪梨的梨的梨块再炖20分钟，最后的时候呢放入枸杞和冰糖焖5分钟，每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喝上那么一碗，连续喝3天以后，其实你就会感觉有明显的这种改善，就是那种这种咽干呐、这种心烦失眠其实慢慢就缓解了。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喝一些药膳的食疗汤，你像这个季节就是苦瓜是我们本地应季的食物，对吧？
1: 嗯，
0: 可以用苦瓜炖一些排骨，做一些苦瓜排骨汤。虽然说咱们入秋了，但是现在咱们也正赶上这个三伏天的一个尾声，中午的时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可以吃点。尤其像现在有很多人，比如说自己舌头很黄，排尿也黄，那这种就是有上火的症状，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吃一点苦瓜来清热气火。而且说苦瓜炖排骨其实也很简单，所以说呢，这么做完了呢，其实苦瓜呀就不是那么苦了，就变成有一点清甜和回甘的味道，其实比较适合就是上火的人吃。你像刚才提到的银耳百合莲子这种汤啊，就适合这种秋天嗓子总是不舒服，总是咳咳咳的这类的人群。
1: 嗯，那这个是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哈也比较好用的，而且呢做起来也非常简单的，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另外中医养生方面啊，有没有比如说按摩哪个穴位呀、或者是我们在这样的节气当中做一点什么样的保健操，能使我们轻轻松松的平稳的度过这样的节气？
0: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秋天呢最主要的就是防止秋燥。你像我们这处暑时节呀，像刚才跟大家说的，多喝点水，使用加湿器，多吃一些润肺生津的食物，梨、百合、银耳这些，等等。还有就是，其实这个季节呀，我们非常适合的是一种中医的特色脉治法，叫做三伏这个督脉灸。这种督脉灸啊，其实它是结合这种伏天人体阳气最盛的特点来进行温经散寒，在这种非常热的时候，人体的毛孔都是张开的，使这个气血运行通畅。什么叫做督脉灸呢？督脉灸啊，其实就是在人体背部的一个督脉上进行艾灸，它能使啊这种温热之气迅速能渗透到经络的深处，来驱散呢体内积聚的这种寒气，调理啊像我们一般冬天呢，因为阳气不足引起的像那种咳嗽、哮喘、关节炎等等。它最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增强机体的抗寒能力，预防冬季疾病的复发。它可以扶正祛邪，增强体质。因为这种督脉灸啊，它是通过激发督脉的阳气来调动全身的正气，增强这种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呀，这个三伏天用这种督脉灸，它能够调节人体的这个阴阳平衡，然后呢预防这种因为阴阳失衡引发的这种的失眠多梦疲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督脉灸虽然好，但是啊不一定人人都是适宜的，一定要在专业的中医的辩证的指导下面进行。因为你像有些人群，你像比如说阴虚火旺的人群、上火的人群、皮肤敏感，或者像孕妇啊这种啊，还有高热的人群，它其实是不适宜的。还有就是治疗灸后啊，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呢在洗澡啊或者吃那种生冷啊寒凉之品呢。所以说呢，你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我们可以按摩一些穴位，除了这种灸法，我们按摩一些穴位也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你像秋天容易出现咳嗽，我们就可以按摩一下迎香穴，或者是这种因为迎香穴呀，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重要穴位。它的找法也非常简单，就在面部鼻翼外缘的中点，在鼻唇沟中，大家在自己搜迎香穴，其实很好找。它呢主要就用于，比如说像秋天了，天气冷，有很多人鼻子就会不舒服，就打喷嚏呀、流鼻涕，哎，这种呢按摩迎香穴就特别适合，就是这种人群，它可以通利鼻窍，缓解鼻部的不适。还有一个穴位就是保健的一个大穴，叫做足三里穴，这个可能一些好多朋友都知道。足三里穴呀，它是位于小腿的外侧，在足鼻穴的下三寸。它呢，其实是一个足阳明胃经的一个重要的穴位，它呢就具有调理脾胃、补中益气的作用。它呢还可以提高免疫力。还有一个穴位啊，就是也是特别简单的好找的穴位，叫做涌泉穴。它呢是在足底，就在我们把脚卷曲时，足前部这个最凹陷的一个地方，我们平时揉按一下，它也可以增强抵抗力， 起到健脾胃、缓解秋燥的这些症状。还有啊，你像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晚上天气不那么热了，晚上可以用泡泡脚，嗯，其实也是可以起到缓解秋燥引发的这个作用的。
1: 嗯，这是在我们中医当中啊，居家比较好用的一些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希望呢，大家，比如说一早一晚，如果有闲暇时间，或者周末的时候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穴位当中哈、啊，做一下艾灸，或者是到专业的这种中医馆进行这种按摩，或者是每天晚上啊，你可以适当的来泡泡脚，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刚才我们姚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这一冷一热，特别是早晚温差起来之后，这冷热交替啊，很多朋友就会有感冒啊，鼻炎犯病啊这样的情况发生。这个对于我们治胃病门诊来说，有没有一些很好的预防的方法呢？
0: 有的。你像比如说这种冷热交替啊，我们呢一定要注意的是，首先就是保证良好的作息，然后呢顺应季节来调整饮食结构。所以说呢，我们保持室内的空气这个流通，经常开窗通风，然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减少病毒在室内的传播。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风之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你就像你看我们治胃病现在呀、啊、除了开展呢我们的动脉灸，就是来防病治病之外，还有我们现在开展了一些膏方的调理。像大家不都说吗，秋季进补开春打补，就是讲的是什么呀，就是讲到我们秋季的时候来进行身体的调养。那调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口服中药膏方。中药膏方呢，其实就是中药汤剂的一种的便捷的一种方式。它呢是每次服用的，就是药量很小，但呢它属于起到滋补的作用是很好的。所以说呢，像这种我们可以根据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为每个人制定个性化的这种诊疗方案。然后这种膏方啊，其实就是起到滋补、补益气血、调节阴阳这种呢，使人呢提高抵抗力啊。抗疲劳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呢，其实入秋了之后啊，天气凉了之后，吃一些膏方来调理身体，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1: 那这个就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哈、啊，来预防接下来身体上的这些起伏。另外还有就是贴秋膘之后，很多朋友说一到秋天啊，我这个食欲就上来了。这两天呢，确实肉眼可见的变胖了，那斤数啊、体重数字上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在这样的节气当中，我们吃胖之后哈、啊，怎么样更好的能够应该说更合适，或者是速度稍微快一点，帮自己减重呢？
0: 其实啊，管理体重啊是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首先呢，我们的建议就是管理体重第一步就是含糖的那种饮料一定要开始控制了，它是最简单的减脂的第一步。其实大家都知道夏天的快乐啊，一半是空调给的，一半可能就是冰镇饮料给的。
1: 对，
0: 所以说呢
1: 小甜水
0: 对小甜水。所以呢，其实大家不妨了解一下，其实一瓶500毫升的可乐，它的含糖量就大约是56克。56克是什么概念呢？56克就是，其实它就已经，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建议的糖的摄入是25克以下，最多不超过50克。如果你喝了一瓶500毫升可乐，你今天呢所有的吃的进的含糖量其实就已经饱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的配额已经用完了，你就没法再吃任何含糖的食物，它就是超额了。所以说呢，减脂的第一步就是控制这种含糖的饮料。而且呢，这种液体的糖啊，它几乎不产生饱腹感。你像你喝了一瓶这种饮料之后，你并不会觉得你吃了很多东西，但是你的身体已经接收了相当于吃了一碗半米饭的糖分了。大家想一想，所以说如何控制体重，减少这种含糖饮料就是一个第一步。还有呢，就是你像我们中医啊，现在呀出这种代茶饮，其实是非常适合这种，因为有的人可能喝水，水里头没有什么味道，他可能不太喜欢喝。所以说呢，用一些代茶饮，它除了呢讲究药味的辛味归经的之外呢，其实它还是根据我们患者的不同的一个我们患者的减重，我们的挖掘出了一个经验，它呢是结合了这种现代医学的 这种内容推出的对于不同适应人

0: 是你的一个代餐饮。你像比如说我们推出了祛湿的这个代餐饮，它是以茯苓、薏仁、荷叶、赤小豆、菊花这种药食同源的药物组成，它呢是具有清热利湿、理气泻浊的功效，非常适合这种体型肥胖、倦怠乏力的这类的人群进行服用。所以说呢，怎么喝水也是你控制体重的第一步，首先就是戒掉含糖饮料。
1: 对哈，这个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怎么吃其实很关键，锻炼也很关键，我们的饮食啊、起居啊，都是我们身体代谢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呢，姚医生才会三番五次的提到，你这个吃什么、怎么吃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又提到了喝啊，就很多朋友说每天早晨如果不来上一杯咖啡，好像一整天都不太精神，或者说今天这个午间不来一个奶茶呀，或者是饮料哈、或者是汽水啊，就觉得啊浑身没劲儿呢。其实这个呢是我们心理上的暗示居多啊。我们可以用茶饮，或者是这种刚才提到的这种有中药成分的代茶饮，来帮助我们解口腹之欲，同时呢又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调养身体。那今天特别的感谢姚医生做客直播间哈，和我们讲了讲在处暑节气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那今天的直播呢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点30分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雨，其他地区阵雨雷阵雨。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5: 记录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主电源切断，正在启动备用电源。
7: 马杜克斯，刚才发生了什么？
0: 激烈对峙的人声压抑回响，雨夜街道细碎车流底噪，室内金属器械碰撞震颤，层次错落的听觉氛围全部出自长影录音车间。青年导演高寒已完成全部后期制作的美国本土悬疑新作《极限审判》，全篇配音校准、多轨混音工作均在此完成。从摄影棚照明设备维修技工到熟练操作 5.1 环绕声数字工作站的音频从业者，白静丽完整经历了电影声音制作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迭代，近30年扎根长影录音棚，用每一段音效、每一条人声轨道为银幕故事搭建听觉空间。上世纪80年代末，白静丽进入长影，最初分配至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这份工作他一做便是8年。之后他转入厂党委宣传部，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整理影片生产。

0: 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故事，又在宣传岗位深耕八载。长久旁观电影创作流程，让他对音频制作生出浓厚兴趣。1998年，他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进入录音车间。彼时，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整套音频系统升级为 5.1 环绕立体声标准。厂里安排他前往北京，跟随录音师江岩、陈鹏驻组40天，参与男妇女主任后期制作。北京机房的标准化数字制作流程，分轨收纳、同期台词、环境底噪、动作音效的作业模式，是此前他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工作方式。从北京归来后，依托全新引进的 Pro Tools 工作站，他开始承接国产故事片、译制片、电视剧、科教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
1: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 5.1 的一些环境，你还得铺一些环境声，比如说房间铺房间的一些什么静噪啥的，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或者是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这就慢慢慢慢，我就从一个不懂行的门外人逐渐逐渐了解了这个电影就 5.1 制作的工艺过程。
0: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美国 Pro Tools 工作站专业调音台与配套功放，设备分期到货，硬盘、录像存储等配套器材长期滞后，厂家培训只能单纯讲解英文软件基础功能，整套设备没有配套中文说明书，词典直译的音频专业名词晦涩难懂，车间工作人员只能自主上机摸索调试。这套软件在国内普及度有限，绝大多数音频插件没有配套教学资料。白静丽每日逐款测试插件功能，反复对比听音效果，手写记录每一组适配画面的参数数值，一点点吃透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
1: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哎呀，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什么效果，它有比如说调制，它说话前有撞声，或者是有点那个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它有那个金属声。哎，这个插件用上它就像。哎呀，今天调上找着这个了，马上记上。
0: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静丽常年承接的三类业务。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业侧重。国产影片大多采用演员现场原声，仅需微调音量平衡，少量补充煽动、室内空间混响等简易音效。海外科幻特效译制片则需要多层插件叠加，重塑怪兽、机械、科幻角色专属声线。2013年，他接手《变形金刚3》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区分度要求极高，巨型机甲人声需要下调音量，叠加低频震动，模拟厚重金属腔体共鸣，单段台词就要搭配5-6款音效插件，小型机器人则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金属质感。仅打磨全片机器人角色人声音效，前后就耗费了整整3天时间。
1: 各国大片进来之后，我发现就是中国的观众，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包括大人也愿意看。而且后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也看这个戏，比如说谁做的，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因为我们后来因为跟配音网就那些人都接触多呀，他们也给我们反馈这些东西，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0: 从业多年，白静丽跟随长影多位老一辈导演完成影片后期，慢慢形成了自己处理声音细节的固定工作习惯。2005年，长影导演李启民 指导中朝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

0: 白敬丽全程跟进全篇音频后期，影片前期赴朝鲜外景拍摄，现场没能留存合格可用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拟音、动效都需要在录音棚重新录制。李启民全程驻守棚内跟进拟音环节。片中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资料库找不到匹配的水花飞溅音效素材，二人便调取流水底音，在音轨上一点点调整音量起伏，模拟车轮碾压水洼、水花炸开消散的层次声响。经过层层打磨，这部影片最终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在这之后，豫剧戏曲片《七品知县卖红薯》、主旋律影片《小巷总理》的音频后期工作均由他完成，两部作品同样拿下华表奖。
1: 李启民是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导演，从他身上就能看出长影那些老传统，特别认真。有一场戏，一个汽车过一个水坑，压的水坑声崩溅声，找长影那个素材那个盘没有现成的，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溅声，找半天没有。当时李导说的，哎呀，这个应该好做吧，这导演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 你这样呢，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个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你挑个坡，就喷溅那块你挑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我就说这个导演哎，特别认真，居然能想到声音能做出来，能这样做。
0: 棚内后期混音之外，白敬丽也拥有外景同期录音的一线实操经历。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临时有突发状况，他赶赴大连瓦房店苹果产区跟进外景收音，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负责外景收音。拍摄场地频繁有民航客机轰鸣掠过，一度担心现场录制素材无法投入成片使用，导演的点拨让他拓宽思路，拍摄画面与现场收录原声可以拆分处理，出外景前要提前和主创沟通整场戏收音思路，为后期音效替换留出充足调整空间。
1: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0: 主旋律音频项目《红色经典广播剧》是白敬丽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板块。2024年长影启动百部红色电影广播剧制作项目，目前已有30部完成后期混音。广播剧没有画面辅助叙事，人物情绪、场景转换、故事推进全部依靠音效与配乐烘托，十分考验录音师的音频审美与素材储备。多年和电影作曲合作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收纳的海量音效素材库，都在这类项目制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也会将自身积累的实操经验分享给年轻从业者。不少新人入行初期，常会出现音效层次单薄、情绪烘托不足的问题。白敬丽会把数十年整理的素材库、场景配乐搭配技巧悉数分享。经他指导调整后的作品，都收获了合作方的认可。
2: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这么一个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其实在众多的这个同事当中，白老师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这么一个老前辈，基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些非常保守的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0: 译制片导演高寒负责的影片《极限审判》，全片后期声音制作由白敬丽参与完成， 影片包含大量室内审讯、雨夜追逐、人物对峙戏份，对人声混响、环境底噪、配乐节奏都提出较高要求。白敬丽结合影片叙事结构，在预混阶段对台词、音效、音乐的配比分层处理，保障台词清晰度，贴合导演的创作构想。
3: 厂里

0: 开设该方向的院校不多，行业岗位热度不高。白静丽的父亲也曾是长影职工，父子两代人都在长影工作，亲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一步步走向数字化环绕声的发展阶段。通宵混音工作至凌晨七八点，是他多年工作里经常遇到的工作状态。退休之后，他计划走进高校影视专业课堂，把横跨两代工艺的实操经历传递给在校学生。
1: 哎呀，这20多年从车间学徒走到长影录音室，也算大半辈子扎在这个录音那个幕后，接续长影的电影声音事业。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技术从胶片模拟走到数字时代，但是老长影这份踏实较真的劲头不能丢，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一气一声搭建银幕听觉世界，数十年时光扎根长影，从灯光维修技工到能够独立完成 5.1 环绕声制作的录音从业者，白静丽亲历国内电影声音技术的迭代更新。在长影，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幕后技术人员坚守在各个技术岗位，持续为吉林影视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专访长春电影制片厂录音师白静丽，编辑王浩毅，播音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

0: 大刘从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二手新能源汽车，过户后发现车辆尚未结清金融贷款，无法变更车机系统权限，存在被远程断电锁车的风险。多次协商无果，大刘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法院会支持大刘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563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民法典第566条第二款，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新能源车不同于传统车辆，其车机系统与车辆系统深度绑定状态，仅完成车辆权属过户，无法实现车机系统权限完整转移，对新车主使用带来实质性障碍。本案中，某公司作为二手车买卖合同的出售方，在履行主合同义务即交付合格车辆时，存在重大瑕疵，导致大刘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其作为专业机构未核实出售的二手车存在贷款问题，未向大刘全面披露车辆的这一重大瑕疵，大刘依法享有合同解除权，故大刘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合理损失。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20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以数智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5: 胡跃亭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抢抓政策机遇，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4: 吉林省原创大型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再现尹松工程奋斗史诗，反响热烈。
5: 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评奖新闻发布会及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下午举行。
4: 第25届长春农博会今天闭幕。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8月29号到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开设聚力数智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报道各地各部门在电商产业数智融合、电商助力集字号产品、电商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的亮点成效。近年来，吉林省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智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6: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 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7: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这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呀、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这个库存压力。
6: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8: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6: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三个边境仓、四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9: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6: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10: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5: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调，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逐一讨论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规划建设方案、项目谋划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性工程，也是15-5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足省情实际发展需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强化六张网协同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胡玉婷强调，要谋深谋实，操作性实施方案，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重点聚焦并险水库治理、堤坝堤标提标提质、导水工程建设、线路揽化入地、绿电直连直供、 储能项目配套、通信网络覆盖率提升、县域物流网络完善、多网协同互补等领域，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补齐关键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确保方案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胡玉婷指出，要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树立六张网、一张图理念，搭建项目化匹配平台，通

0: 求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项目间匹配衔接，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要强化要素保障，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银企对接，做好金融贴息担保服务，更好满足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需求。要强化技术经济分析，创新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专班推进，加强定期统筹调度，督促指导，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六张网规划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按计划高效落地。洪庆参加会议。
1: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8月23号，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引松入茶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两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高》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引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号到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四场。
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今晚开幕。今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六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1: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今天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落下帷幕。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7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80.6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10天来，展馆内名优产品争奇斗艳，示范田里两种良法集中亮相，农机展区智能装备现场演示，洽谈区内采购商和企业深入对接，直播间里集字号好物走向全国，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0: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请听报道。
3: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 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耕器具、民俗食物。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骨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4: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5: 一件件实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3: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良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6: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3: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1: 今天下午，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创排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精彩首演。作为纪念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的献礼之作，首演现场座无虚席，900余名观众齐聚一堂，反响热烈。请听报道。
0: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引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杀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党员干部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观众于向奎：
7: 因为我就是一个引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引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0: 现场观众李志宇：
8: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引松呢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0: 现场观众蒋超：
9: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0: 海阔天空剧中生动诠释成功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热烈共鸣。现场观众黄志刚：
10: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引松，这就是付爱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0: 现场观众周雪梅：
11: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这种不慕名利、一心为民、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精神，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付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1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 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

0: 纳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请听报道。
2: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十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原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3: 非常不错，对我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4: 我老妈81岁了，不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得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5: 对我们松原吉林油田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2: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6: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7: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请听报道。
2: 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6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8: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是很给力的。
2: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9: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2: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两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10: 离家近，和我专业也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儿特别好。
2: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东辽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两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11: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2: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

0: 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功东辽。
1: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2: 关注一组资讯，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吉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相近，情谊相融，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风貌文旅，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
3: 近日，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在长春市九台区开赛，来自全省68支代表队的7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为期4天的比赛，比赛设甲乙丙丁4个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团体等多个项目，借助这一平台进一步挖掘省内乒乓球后备人才。
2: 近日，云归长白山艺术作品展在抚松县开幕，展览以长白山自然风光、深乡地域风貌为核心创作题材，将长白山脉的雄浑壮阔、林海雪原的灵秀雅致融入画作当中，以中西交融的独特艺术视角重新诠释长白山生态之美、自然之美。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9度，其他地区20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

水青山，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片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5: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4: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8: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4: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9: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4: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0: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4: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3: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2: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 4.6

0: 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 1.14 到 1.94 元。全国层面，8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2: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5: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6: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7: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欣赏多河美景吗？
9: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0: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9: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1: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3: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去年

0: 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毅。

0: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镇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镇的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遵义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其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5: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启幕。
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0: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9: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0: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

0: 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5: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记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记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

0: 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2: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4: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8: 全景九一六新闻。
9: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0: 中小工作室
9: 执着好声音。
1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12: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6: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6: 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7: 哎，你好，钟晓老师，你好，钟晓老师，
16: 哎，你好，你好啊！
17: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就是我女儿跟她对象见面，我这个礼数和这个我不太懂。
16: 你说一下，简单说一下啊。
17: 啊，我女儿她属蛇的，
16: 嗯，
17: 她是那个阴历是01年，阳历02年，她对象男朋友是属猴，
16: 嗯，
17: 她小3岁。
16: 嗯，
17: 04年，
16: 嗯，
17: 然后那个男孩在厦门读书，
16: 嗯，
17: 他老家在长春，我是白山的，
16: 嗯，
17: 完了之前我姑娘在长春备考公务员的时候，
16: 嗯，
17: 他那个男朋友家的家长请我姑娘去吃了几次饭，
16: 嗯，
17: 还给了我姑娘2000块钱的红包，我姑娘也收了，
16: 嗯，
17: 然后现在这个男生来找我女儿，
16: 嗯，
17: 他住了宾馆，想见家长，
16: 嗯，
17: 想见，然后我老公就不太同意。 两个顾虑，一个是这个男孩年龄小小，等于三岁吧，
16: 嗯，
17: 然后再一个这男孩有抑郁症，
16: 很严重吗？
17: 应该是不严重。
16: 对呀、啊，我觉得很严重，不至于说自己能溜达，能那啥的。
17: 对对，不严重，不严重。
16: 啊，这个有抑郁症这个事儿，你女儿跟你们说的？
17: 啊，我女儿说的。
16: 啊，那个她是需要服药治疗吗？还是就是有抑郁情？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回事，是有大夫诊断的吗？
17: 应该是有诊断的。这个我还真就是没太，反正没住过院。她说，我姑娘说没住过院。
16: 没住过院。
17: 嗯，
16: 但是定期治疗吗？还是定期服药，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这方面说法啊？
17: 啊，这个我还真就忘问，应该问问他哈。
16: 对呀、啊，我就感觉就是这种情况，
17: 嗯，
16: 还是要那个，就是这个小孩啊，糊里八都说，完了他自己也糊涂、嗯，你姑娘挺糊涂的，你说你跟你妈，你妈说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呢？对吧？这绝对是个糊涂孩子。
17: 啊，我姑娘还跟我们说的那个，她不想结婚，结婚的话还得生小孩儿。她说的那个就先处了，然后这个他们现在见面，
16: 嗯，
17: 她爸，我老公就不太想，他不想见，我老公不太想见他俩。
16: 嗯，那姑娘啥要求呢？
17: 我姑娘是希望我们都见她，甚至我姑娘还说想，她说问我，她说我老要是看见的话，应该也能挺高兴的。
16: 嗯，
17: 反正她老说的，我今天跟她老说，她老说的。嗯，还是先你们见吧。
16: 不都已经处了三年了，你不见说你有啥刚是咋的？你家老爷们这不、
17: 啊、
16: 这个姑娘糊涂，这姑娘随他爹了吗？这不是？
17: 是啊，
16: 对吧？他、
17: 哎、
16: 肯定不像你这么精明，他像你这么精明，他就他那爷俩虎了吧唧，随他家那虎根了。啊，
17: 真是，确实啊，那应该让他，那我就见他爸呀。
16: 都处三年了，你见不见？再不见，孩子都出了个屁的了，那都有外孙子了。
17: 他俩处三年吧，中间也黄了一阵儿。
16: 你说那个没有用
17: 啊，
16: 就是这个时候你早点见到，然后早点确定能不能接着处，不很重要吗？你不见他们俩就还得继续处吗？
17: 对对对，
16: 对不对？所以说，就你家那个是大糊涂，就是一个大糊涂领一个小糊涂。
17: 哎，真是
16: 人俩糊涂玩意儿，你都像你这么精，都像你这么精明，都像你这精刷的，能行吗？就不出这事儿了吗？我要是你姑娘，我坚决不带跟家长说她男朋友得过抑郁症这事儿的，对吧？我不是说不想跟他处，也不是说不想那啥的话，我为啥跟家长说这事儿呢？对吧？那如果我是姑娘她爹的话，一有这事儿，就别说别的，你处超过半年，我就得看一眼呢，哪能说处三年你不见、
17: 啊、
16: 你不见你姑娘就不跟人处了？
17: 我也是这个意思，你不见人不还处吗？
16: 就是啊，就是所以说就真糊涂，他不知道他家姓啥，他们家那个那啥，他就随他爷了，你看都随他那大糊涂爷了啊，要不随他奶了啊，跟姥姥家、
17: 哎、
16: 跟姥姥家这头一点事儿没有啊。
17: 那钟晓老师，那你说见面的话是上家里见还是上外面见呢？
16: 先请吃顿饭呗，然后如果觉得行就请到家里面来呗，是不是
17: 啊、
16: 嗯？然后该给人孩子拿钱拿钱呗，对，人给拿、
17: 哎、
16: 人拿两千，咱给三千，谁差那点钱是咋的？是不是？
17: 对对对，
16: 你说是不是啊？
17: 我对象，我老公好像就想，他好像咋想的呢？你说
16: 他糊。
17: 他昨天也说，他昨晚上也跟我说，他说那个你去你自己去见去吧，然后那个、
16: 嗯、
17: 你给那男孩2000块钱还人家，
16: 为啥回2000呢？所以说出事你不能听他们家那人，他家虎根儿。人家给2000你也还2000，那哪有那说的？你是东北人吗？咱们这头人给2000，为啥我说给3000？
17: 对对对对，
16: 对不对？处不处，咱们不能这个事儿上不能跌面，是不是？
17: 哎呀，我幸亏给你打个电话。
16: 嗯，你这早见面就用三年了，大姐呀，不是闹笑话的。我就说这，都说生米煮成熟饭，咱们家那都糊巴了，整不好都出大饭嘎子了都。
17: 嗯、
16: 你还改这块、
17: 嗯、
16: 改这块装啥呀？有啥可装的？你不得早点见着，说真不行就不行，真行咱就直接把这个真正的意见提出来嘛。你说这咱哥俩唠，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17: 对对对，
16: 他敢那块儿，你一方面他隔路，一方面他胆小，他胆小，
17: 哎、
16: 他不敢出头，狗屁不是，对，
17: 真说对了，
16: 哎呦天，
17: 逃避，
16: 我再调你俩离婚吧，你说你这么好个女生，咋找那么个老爷们儿啊，白瞎这人了，
17: 他真是那种逃避型人格，
16: 我这是开玩笑挑唆的啊，你不行那啥，不行当真啊，嗯，听着没有啊，是那么回事啊。 那个我的这是我的观点嘛，观点嘛，就是既然已经处了两三年了，能早见比晚见强哦。听不听着啊？
17: 我爸我妈也爱我，我爸我妈也这么说。
16: 嗯，好了啊。
17: 嗯，
16: 哎，
17: 谢谢你，谢谢你。
16: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7: 再见。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听不懂啊，畅游天下说还不想结婚，还想见家长什么意思？他家孩子小，24，大学刚毕业，这是个糊涂人，这个姑娘绝对是个糊涂姑娘，像他爹了。这个我一点都没说错，像他爹了。你看他妈说话唠嗑挺坎坷的，他那个爹肯定是，咱这么讲吧，三棍子压不出个扁屁来，压出来之后还不一定是个呲了的玩意儿。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像他爹了，就是葫芦巴嘟这么一个人。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糊涂，然后咱们家长这头有一些该做的事就不做。你像他爸，你说你不见，处三年了你不见，你越不见人家也不能黄。你到最后人家处五年，你要不要结婚？处八年，你要不要结婚？你不见有啥用啊？你不越早见，越早见越去。哎呀，孩子，这真不行啊，绝对不可以啊。或者说见完之后，哎呀，我觉得还可以，这孩子也不错。这不完全你心里就有谱了吗？

0: 进二号线的啊，0431-8581-5999的这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是这样的，我现在就是面临一个人生选择，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才是比较正确的，让自己少耗一点的悔。我目前我现在在北京，算是北漂。然后是当程序员。目前我本人是这个北邮的博士。然后如果要是回这个老家，东北这边工作，可能在省会城市能去一个高校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0: 那挣不多少啊。
1: 对，回来应该是挣不了多少钱。
0: 那个多大岁数？今年30几了？
1: 40了。
0: 那毕业几年了？
1: 毕业快10年了。
0: 哦，那你还真是挺好啊，真是挺好，30博士毕业了，这是挺不错的了。那个结婚没？
1: 结婚了。
0: 结婚了，人家跟不跟你回来呀？这个很重要，你不能问我呀，这个还是家庭成员之间商量啊。
1: 对，如果我要是回来，他也回来。
0: 他回来，他能安排好啊？
1: 也能安排一个企业去上班。
0: 安排到企业上班，他自己认不认可呀？
1: 他自己目前是比较认可的，也算一个国企，比较稳定那种。
0: 啊、哦，那可以，那可以。但是我实实在在跟你说啊，就是肯定没那么累挺了，但是生活节奏慢下来，然后人情世故多起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1: 确实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回东北这边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就是这个可能压力不是很大，但是收入、
0: 那学校咋样啊？你别整个你回来没两年他黄了招不上来生。
1: 是一个省内的专科学校，公立
0: 啊，
1: 但是也不知道未来的发展会怎么样。
0: 招生怎么样？招生还行。
1: 目前还行，但是以后就是学生比较少了，就是
0: 也不好说，
1: 也不太好说。说是给事业编。
0: 那行，可以考虑。
1: 可以考虑是吧？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但是确确实实是，就回来就你俩是不是没孩呢？
1: 有一个2岁的小孩。
0: 啊，那
1: 我们在北京没有户口，但是有房。
0: 有房没户口是不是？
1: 对，
0: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啊。
1: 但是回来就感觉怕自己后悔，因为回来就是可能挣的太少了。
0: 那有啥可后悔的啊？没必要、啊，没必要。这玩意儿挣的少了，你花的也不多呀，是不是？那玩意儿、咱们这头13块钱盒饭能全家吃饱了呢。你北京13块钱买俩包子。
1: 确实。
0: 俩包子是有点催，仨包子顶多的。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东
1: 高挣的也是比这边多，感觉
0: 对。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就是咱们总讲，一个是挣的少，生活节奏慢啊、然后呢，这个说句实话，你想干点啥，那个路数肯定不如北京多，但是压力也小，竞争压力没看最爽的就这头，现在一天天你看这晚上烧烤全是人呢。
1: 是，
0: 对呀、你像咱长春，你四季南河还有那个动植物园，你瞅那人，你比北京人多，我跟你说啊，那家伙就是他这个生活状态完全是两种的。我一直都说嘛，我说你们，我一直跟咱们吉林的孩子都在外边说，我说你在外边就好好干，对不对？就是努力做，那做到最后实在就是说的，我觉得做的累挺了，不行了，回家，因为你出去你还有一招，我东北的孩子都有一招，实在不行回东北，回到东北足吃足喝，哎，就非常好，就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就一定不要说的，那我回去之后我要有什么，我一定要挣多少多少钱呢？我要当多大多大官，那你就别有这种想法。
1: 感觉回来可能就是有点躺平了，放弃了的感觉。
0: 躺平还不行呢，咱们其实也工作也都是有压力，压力还都挺大的呢。只不过就是你没有那么多，就是今天干这个，明天能干那个，又用一大堆英语什么 KPI 乱七八糟 KTV 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考核你的，那没有，都是正常对人的考核，不是对机器的考核。这一点咱们长春做的还是很好的，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年龄，如果说你对在那块没有什么信心的话，你这个年龄包括也有小孩了，回到咱们这头教育其实不差，是吧？你在那头还没有户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觉得累了啊，觉得就是机会也挺好的，想回来是可以的啊。
1: 对，因为我要是可能错过的这机会，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尴尬，就是怕怎么选都会后悔。
0: 对呗， 反正回来之后你就有很多时间，因为你是做专业的嘛，你就可以写论文啦，写论文上 C 刊，然后评教授，反正就这么回事呗，没别的，也没有啥。
1: 嗯，
0: 对吧，你就可以认认真真做，别只挣太多钱，但是有时间有精力去做这些事啊。
1: 嗯
0: 嗯，回来你的目标，你是理科的程序员是吧？
1: 对，是
0: 理科，就是回到咱们这头，就是琢磨，因为你会有更多的时间，那你要是上进点的话，
1: 嗯，
0: 就是使劲使劲发习刊啊。
1: 嗯，
0: 就是这样，找着原来导师给推荐推荐是吧，完了就是使劲使劲发刊，完了把职称评上去，评到那你要能评二级就行了，评二级教授老牛了，那一级那一般评不上，对，到退休之前能评上就大牛了是吧，对不对啊，嗯，
1: 这个岁数回来评教授感觉也挺尴尬，
0: 那你别管别，你现在是这样，只要你的那个论文够级别，教授没那么难，但是就怕你说你我自己你没整出来，那怨不着别人。为啥我说你得跟导师再好好联系联系，你说是不是？
1: 嗯，是。
0: 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反正你回来我欢迎啊，我特别欢迎年轻的人回到家乡建设长春，特别欢迎啊。
1: 谢谢老师。
0: 嗯，好，哎，
1: 嗯，
0: 那行了啊，
1: 哎，
0: 好嘞，哎，
1: 嗯，好，拜拜，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哦，又回来个博士，哎，挺好。

好的，咱们东北的娃出去不是吗？是离开家千里万里万万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争气争气再争气。所以说，咱们大多数东北娃在外边混的还都是很好的，还都是很好的，大多数吧，混的都很好。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在外边的东北娃都说一下，我说你还有一条路。啊，他一条路什么呢？就是别的人可能实在不行，他回不去老家。咱东北是实在不行回家嘞。咱家这头足吃足喝，真的。你要说想干什么大事业，这玩意儿咱们不敢说，是不是？但是你要回来说吃好喝好，那这地儿没比的了，我跟你说。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

0: 进85815199一号线，这是山东的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你好，我今年43岁了，我想关于问一下这个家庭关系的一些事，我女儿还有我丈夫还有公公婆婆等人
0: 啊。别走，咋说这么多呢？这是你的事儿了，如果就一个人的话那是别人的事儿，如果是这么多的话一定是你的事儿。
1: 嗯，
0: 你别生气啊，别生气啊，我就跟你俩开玩笑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样啊？
1: 我这个因为家庭的原因吧，我从小也吃了不少苦，我现在这个体力心力也都不足，这赚钱也都不多。
0: 嗯，
1: 当时跟我丈夫也，我也出于经济考量，当然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最好的了。
0: 对，那就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那啥的富二代了，就是实际上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我们三观也不合，丈夫也不和我沟通，也不关心我，还抠门。
0: 嗯，
1: 但是公公婆婆和丈夫都非常疼爱女儿。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她也不是一个爱沟通的孩子。
0: 嗯，
1: 而且这个青春期吧，13岁了，与我也不怎么亲密。
0: 嗯，
1: 有一次的时候我看女儿写的东西，她写她爸爸在外面找了一个小三。
0: 嗯，
1: 还说在爸爸手机上看到了跟这个小三啊就是亲密的那种视频。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啊？女儿写日记吧，她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她还写我出轨了，但是我并没有出轨。我不知道丈夫，你看他长得也不帅，这个也不爱与人沟通，有人看上他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嗯，
1: 还有就是女儿这个也不听话，你看也不学习也不好，这个我能管得了她吗？我还是
0: 你
1: 让她去不知道吗？
0: 我现在有这么样一个想法啊，就是我一听你这个状态啊，就是我听你包括你说话的声音，包括你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不想先不说别人啊，就是你们家你要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都不用管别人啊。你们家只要你能把你自己过好了，你们家就万事大吉，嗯，啥毛病都没有。
1: 怎么了？怎么这样？为什么？
0: 对，就是你的状态，就是身体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就是这么一个感觉啊。
1: 嗯，怎么办呢，钟晓老师？
0: 你那个现在工作多不多？
1: 不多。
0: 啊，怎么能想办法多挣俩钱儿呢？身体状态也不允许，是不是？
1: 对。
0: 那个是属于有慢性病啊，还是啥呀？
1: 也有，也是从小的一种创伤，我正在慢慢治疗，也是。越来越好了，比以前是好太多了。
0: 你说的治疗是指精神上的吗？还是什么？
1: 对，
0: 你看我听着，
1: 慢性病倒是不厉害，不多。
0: 所以我听着是这么回事吗？啊，这个事儿你就听我的啊，就是你家这个小孩呢，其实就是胡乱在写啊，就是胡乱在写。不论
1: 你觉得他爸爸没什么问题吗？
0: 哎呀，就你不想我埋汰呀。
1: 哦，说实话，我还想，
0: 你还想我埋汰？
1: 趁此机，不是，我没那么难过，你感觉到了吗？我还想趁此机会捞他一笔钱呢。
0: 啊，
1: 我不知道。
0: 那捞不着，因为他也没啥钱啊。那个这样啊，我跟你俩说，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包括你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现在是在服药调整，是不是？
1: 嗯，没有，用不着服药的那个情况，那个。
0: 啊，
1: 状态就是现在渐渐的在调整，因为我10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我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再加上这个婚姻，你看也三观不合，也是性格不合的，
0: 就是咱们这么讲吧，我跟你俩说句实在话，就是你的这种经常跳动的这种想法啊，那个很难有人能跟你三观真正合上，这个你对别人提了太高的要求。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观啥，你的世界观、三观什么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啥观来着？那个
1: 人生观，
0: 就是你的这种变化都挺大的，就是你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固定的这种东西，所以说呢，就是别人想说跟你俩合很难。很难啊，就是你找这个
1: 朋友也没有，
0: 你找这个你觉得三观不合，你再找一个还不如这个呢，知道吧？听到没有？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为啥我说一听的话，就是你要是能让自己内外一致，非常非常舒服，你特别舒服的时候，你们全家都很好，根本不用你想那么多。
1: 我跟我父亲也没什么来往，我父亲这个人性格更不行，我跟你说，也都是因为他才那么苦的。
0: 所以我说，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你，
1: 真的
0: 问题出在你自己身上啊。
1: 那女儿的一些事，比如说学习啊，她上学，我
0: 这些都不是、
1: 啊、
0: 都不是你能管的啊，都不是你能管。
1: 我就不管了吗？
0: 啊，对，人家他爸管的挺好的，嗯。
1: 方法也不对，
0: 也不用方法，对，他对他姑娘用那个方法是最好的，你的方法不对啊、
1: 哦。那我就以后什么都不管我闺女，
0: 你能
1: 管
0: 好
1: 管吃吃喝喝
0: 你能管好你自己就是特别好，那、啊、就吃吃喝喝啥的也行，就是你能保证孩子是快乐的，你是快乐的，就妥。
1: 我对我女儿就做我能做到的、
0: 这个事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对于孩子问题不大，对于你来说非常难。就是说，你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有可能会很容易的获得快乐，等你也非常难啊。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周涛老师？有必要进行心理咨询呢？
0: 有可能的话，你离家近的时候找着那个，最好是找个权威一点的大夫啊，就是别找那个就江湖上传说那种网红心理咨询师啊。
1: 嗯，
0: 那不行啊，听着吧。
1: 我有那么严重吗？我觉得我没问题。
0: 对，就是觉得自己没问题，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听着没有？
1: 这么说我
0: 能、
1: 哦、
0: 你
1: 说你
0: 是能听出来，你很弱，就是那个身体状态也很弱，精神的那种就是那种稳定性啊，你的声音和你的整个情绪是在左右飘，不是上下飘，我能听出来是在左右飘，所以说你的这个稳定性非常差。嗯，所以你就会不快乐，我不说吗？就是快乐很重要啊、哦。那你那个孩子也不快乐，然后呢，你也不快乐，
1: 学习也不行。
0: 对呀、啊，你别说学习的事了，就是这个孩子，你就别考虑学习的问题，听不听着？
1: 那他考不上高中怎么办？让他
0: 考不上
1: 花钱上私立吗？
0: 那就他爸说了算。
1: 那我得想让我丈夫把钱都花在你身上呀。
0: 那不用你想，
1: 他爸会做到的。
0: 嗯，对。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就是很难，就是你这种想法特别格怪，很难有人能跟你一致。现在你丈夫不挑你理就不错了啊。
1: 是吗？
0: 对啊，真的，你听哥话啊，哥接了20来年电话了，接好几万了，我能听出来啊。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身边的人也没人关心我，我这个情感就是
0: 伤害。你一个成年人成天谁关心你？
1: 从小就没有。
0: 对，那就是你也不会关心别人，你也不知道啥叫关心，这你概念都，你连概念都没有啊。好了，
1: 我觉得
0: 跟你俩说到这儿了。
1: 好，再见，周涛老师。
0: 好了，再见。哎呀，今天想跟大伙说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啊，尤其是咱们中老年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就现在啊，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患白内障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啊？60岁以上的人特别明显，10个里边占8个。其实呢，说实话，这个是必然现象。有不少专家都说了，只要活的时间够长，每个人大概率都会得白内障。而且呢，现在患病人群越来越年轻了，搁以前都是80-90岁才得的，现在是看电视啊、看手机啊，刺激太多了，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建议重视起来啊，用上咱们节目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这是咱们特别向厂家申请的，每个人都能体验。打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研发的，添加了几十种养眼护眼的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咱们吉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重点说一下啊，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的时间了啊，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到秋天天凉了嘛，给大伙整点小白酒啊，整点小白酒，山东白酒啊啊，这个之前给大伙介绍过啊，这个反馈非常好啊，这个都说喝完之后惦记上了，我现在还想喝，是吧？咱们呢就联系了厂家，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一批库存酒啊。今天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伙，福利呢这个马上就给大家大伙安排上啊。这款山东高粱酒啊，那是正经的山东老酒酿的啊。山东高粱酒多有名啊，老辈人都知道，以前电影里还唱，喝了咱的酒啊，上下通气不咳嗽啊，说的就是这高粱酒。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啊，酿出来那个酒呢性子温和，喝一口到胃里暖乎乎的啊，多舒服啊，可不像某一些这个低度数这个劣质酒啊，喝完跟这个胃里干仗似的，火烧火燎的遭罪。这个咱这高粱烧啊，酿酒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好酒不离红粮啊，这个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呢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呢常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储存，这个好多道程序才能成。这个四川呐、贵州这些大酒厂啊，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啊。咱们这个高粱烧呢，跟他们的工艺是完全一样的啊，品质上能差得了吗？对吧？配料表呢，你也尽管放心看啊，就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别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胃。正宗的粮食酒都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你让老头吧嗒一口，仔细品品，那滋味就别提多地道了啊，老香了。晚上忙完家务，老两口坐在一起，温上两杯白酒，整点顺口的菜，再配上一碟香脆花生米，一边小酌一边唠了家常，回忆回忆年轻时候的往事，聊聊往后的舒心的日子，这样的晚年生活啊，悠闲又惬意。老话都说这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普通人家的小幸福不就藏在这一杯好酒里面吗？不光是居家小酌，平时出门聚会也特别合适。很多听众啊，晚上跳完广场舞和老伙伴们相聚，喝凉啤酒呢它容易胀气伤肠胃，拎两瓶这款高粱酒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老朋友呢围坐一桌，推杯换盏也别多喝，是不是？聊聊过往的趣事，说说家长里短，气氛热热闹闹，关系呢越出越近。这酒啊平时门店单瓶卖45块钱，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呢专门给各位朋友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买六瓶送六瓶，整整12斤大容量，到手呢只要169，算下来呢单瓶才10几块钱，比散装酒还划算。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这个169块钱是这个买六瓶送六瓶啊，买六瓶送六瓶啊，这个是价真好啊，算下来是10多块钱，比散装酒都划算啊，趁着福利划算，囤上准没错，喝着安心还省钱，所以说别犹豫了，赶紧打这个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这个公众号，回复3个6。 节目中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们，让大家能够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啊！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市场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啊！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的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守护睡眠质量。这个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它既能够温和的调理睡眠，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呢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周年庆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来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专利发明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这个真太划算了啊！好了，最后提醒大家啊，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是穿这个小裙子、小短裤啥都穿不了。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医科医院特邀北京专家，血管病的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来会诊来，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这个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打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4: 就是，我媳妇最近要和我离婚，然后大概有说1个月了吧。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35。
0: 35了，那个孩子有没有多大了？
4: 孩子11了。
0: 11了，那结婚12年了呗，是吧？
4: 嗯，对。
0: 啊，那个现在是闹家务，这个媳妇就不想跟你过了。什么原因呢？媳妇儿提的是啥要求啊？还是咋的？
4: 原因他就和我说的是，这不是在2-3年前左右吧？然后我和前女友聊天的时候，那个聊天记录被他看见了，就是都已经看见很长时间。我刚聊完，然后我就忘记删了，第二天他就没过两天他就给看见了，然后再就是
0: 不是啥好事，这玩意儿不是啥好事，是不是兄弟？你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好事，这个知道吧？
4: 他知道了哥。
0: 那接着说。
4: 再就是和他就说这几年结婚这不10来年了吗？也然后就和我妈妈他们之间的一些事儿啥的，就一些可惜这些的事儿，但会说出很多。他说一直他都挺委屈，然后我也一直都没给解决。但是说了很多很多，他说的时候呢会说出很多，但我这也消不出来那么多。
0: 那也就是说你压根儿就是没太在意他到底是啥样， 你也记不住，人家跟你说过860遍了，你也没往心里去，也没往脑子里去。
4: 对，我以为就是说过段他不说了，然后就会好了吧。
0: 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到底看这没解决呀，不是好了的事儿。凭啥就是人家受委屈了，完了之后你就时间长了不说了就算过去了，那可能吗？那不可能啊。
4: 哎，
0: 对吧，你一直你也没解决啊，你也没解决这个事儿，对吧？
4: 嗯，
0: 或者说你明确告诉他，你说这事儿我肯定解决不了了，你能受受不能受离婚吧，你也算你尿性，对吧？完了你也没这个尿性，完了之后那个阿改这块就指望着说，就说那我。

0: 我就是就不说了就拉倒了，不是不说了，不是这事儿就过去了，他是在积压嘛，这不就一直在积压吗？
1: 对，他也是这么和我说的，
0: 嗯，
1: 不是，他也和我说的，不是说你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件事就过去了，一直都没有过去。
0: 嗯，那你没跟他说，那孩子太小，现在确实不太适合离婚呢，他是就受不了了，是吧？
1: 对，他现在受不了了，然后我和他爸爸也说这件事了，然后爸爸劝他，然后他和他爸爸也说了，不要总拿孩子来压我。
0: 嗯，外边有没有人？
1: 嗯，应该没人。
0: 别应该，我觉得你特别糊涂，你是个特别糊涂的人，你是个非常糊涂的人，嗯，然后迷瞪的，就这样啊。
1: 我每天反正孩子，因为孩子都是他在照顾，家里边是他在照顾，然后我这个工作就是在外边一天十多个小时。
0: 那不是孩子照顾那倒是，那你别把自己整迷瞪的。你这个状态的话，你就咱这么讲，我都不用说那个有没有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有没有说你还跟那个前女友还狗扯羊皮这种事儿，就你这个唠嗑状态时间长了，人家媳妇儿不乐跟你过呀，尤其媳妇儿再精神点的就不乐跟你这样的人过，你知道吗？就你自己这精神头都不够用，实在不行你换个工作吧。
1: 其实也不是，就这两天太心烦了，这个
0: 不是
1: 给我压的，
0: 这个可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啊，绝不是这两天的事儿。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平时工作没有这些事儿的话，就是他不提离婚的话，我还可以。他一跟我提这离婚，因为也提一个月左右了嘛，然后我就这段心情就不是太好。
0: 嗯，这个吧，就是你整个，我不刚才说了吗？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问题。你别说你自己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有能力解决别的问题吗？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媳妇太高看你了。还认为你能解决这个问题，不扯淡呢吗？早就应该跟你离婚了，是吧？
1: 对，
0: 你想想，
1: 对他这件事，我一直都没给他解决。
0: 对，你想想是不是？因为你不是没解决，你没有能力，就你自己一到遇到点啥事，这个德行，你就是没有能力，精神头不够用。
1: 嗯
0: 啊，没有这事儿没等咋地，你自己先委能了，你这不扯呢吗？啊？你吧，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好像长时间从事这种就是这种工作呀，或者说你压根儿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这么一个人，那个改不了的话，你媳妇儿要离婚你也没招，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就你这么整的话，有点啥事儿就蔫了不登的，就是蔫头耷拉脑的，或者说的就不知道咋地好了这种状态，你跟谁也。过下去也是闹心，谁跟你过谁闹心，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以后你不信，你跟这个离了，你以后再说个媳妇儿，肯定也是跟你越过越闹心。
1: 嗯，反正他这一件事儿就和媳这件事儿，反正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嘛。然后我寻思，这都不提了，这过去了就得了呗。
0: 那有事儿触发了，甚至说就是说的那啥，甚至说就是你媳妇最近有啥事儿了，或者说遇到什么触动了。然后直接又有这种想法了，这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这块所有的这个状态，你说的真的只是一小部分啊，你肯定说的就是一小部分，因为你也不上心啊，你也不上心，你也记不住啊。所以说这种事儿呢，就是为啥你媳妇跟你拿跟你说的是写照都没有啊，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你给我发打这个电话，不是说谁打电话我向着谁啊，我也不可能说你打电话我向着你媳妇儿，我是听出点啥了，我必须得跟你说，就是你这种精神状态，你这种精神状态和你这种为人处事的状态，完了你这种咱这么讲，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哎呀，扎一堆都不默写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就是没法交流，有的时候。就是挺吓人的，其实你挺吓人的，你这个你，哎呀，我咋整呢？我就怕啥呢？你如果说你从小就这样，那你媳妇当年的时候就看上你了，那你从小就这样也没招，也这挺闹心个事儿啊。我希望你能够啥呢？就是认认真真的听你媳妇说一些事儿，然后呢想办法，就比方说她希望你做啥，能做到的明确告诉她马上做，做不到的就告诉这事儿肯定做不到就得了啊。
1: 他现在就是不给我机会了，他说给你太多次机会了
0: 啊，
1: 就是，
0: 那完蛋了，那你没招了，那你要离婚孩子归谁？
1: 孩子他要，
0: 那你想不想要啊？
1: 我觉得应该给他孩子会。

0: 哎呀，我就是真的，我跟俩说兄弟，就是谁跟你俩过，你要没啥要求的，除非你找一个咋的都行的媳妇儿，你还真找不着。
1: 嗯，对。
0: 对吧？你还真找不着。完了，找着了，你要不就看看去吧？我就感觉你好像有点，你看你跟我俩说了很长时间，我也跟你俩说了很长时间，就跟你说话贼闹心。你不是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小哥，我也没反驳你，我怎么那么闹心？就是你给人的印象，我说你，你听着啊，就是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所有的听众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男的，你说他啥，就讲话了，你就觉他爹，觉他妈，他都不带都不带反驳你的。但是你说啥都没用，知道吧？你给人感觉现在就是这样。我为啥我说扎一嘴都不冒血？你就这个感觉，那个行挺好，是小哥你说的对啊，我就这样啊，确实是这么的。但是你不会改的，所以说就是落在最后就落绝望了。我估计你媳妇也是跟你俩唠到最后唠绝望了，然后不想跟你过了，听明白吗？
1: 嗯嗯嗯。
0: 啊，行，多了我不说了，就这样吧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老师。
0: 好了好了啊，再见啊。好的啊，我们下面马上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喂，哎，钟晓老师，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钟晓老师啊，
0: 啊，怎么了？
2: 我本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一个人，但是因为就是10年前啊，
0: 嗯，
2: 孩子，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7了。
0: 57了啊，那接着说，10年前是吧？啊，
2: 10年前孩子得了一种慢性病，分型的那个慢性病。
0: 啊，
2: 嗯，但是那时候吧，我积极给孩子治疗，
0: 嗯，
2: 但是就是。这两年我就孩子升高中之后，
0: 嗯，
2: 我的心态就有点忧郁，
0: 嗯，
2: 不是抑郁的，我知道说我是忧郁，
0: 嗯，
2: 因为今年孩子考学了
0: 啊，上大学了啊，
2: 他得上外地，
0: 嗯，
2: 我就是呀，对他有各种担心，
0: 嗯，
2: 哪方面都担心，
0: 嗯，
2: 哎呀，就是我这种心态吧，
0: 嗯，
2: 我有点自个儿有点过不去，我因为我那个常听。你那直接的直播，
0: 嗯，
2: 完了我就，哎呀，我就问你，说我咋
0: 你上班不的？
2: 我退休了。
0: 退休了，你上你儿那学校去租房住去呗。
2: 周老师，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就是去年我才下来，我一直在干活，去年身体原因我才下来。这孩子上外地上活，上外地上学，是女孩。
0: 啊、
2: 嗯。其实我也寻思着的。最近我寻思说，如果我送他上学，走时候看那边招不招宿管阿姨。如果招宿管阿姨，
0: 不是你不用招宿管阿姨，你在大学旁边租个房住就得了呗。你是那哈大学管的不那么严，孩子出去进来的都不那么严。
2: 但他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达不到那个条件。
0: 你家里头那个租房子钱没有是不是？
2: 达不到那条件，嗯，钟老师，我是说实话啊，
0: 嗯，
2: 达不到那条件，但是吧，我现在就是，哎呀。有时候忧郁啊，有时候我就会发脾气。
0: 嗯，
2: 其实我挺能理解别人的人啊，我是挺能理解别人的人。
0: 嗯，
2: 但是现在我就是忧郁，忧郁有的时候，哎呀，就炸雷。
0: 嗯，
2: 其实我也知道不应该炸雷。
0: 嗯，
2: 但有时候一整就炸，频繁的炸，尤其最近频繁的炸。
0: 嗯，你上没上医院去看看去？
2: 哎呦，那我不是抑郁症，
0: 不是抑郁症，不用看。你去看看，整不好比抑郁症还重呢。
2: 您说说，没事。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该检查检查一下是吧？你这有毛，这明知道自己这个不行，明知道自己这个状态不对，那还为啥不去？就是一是解决一下睡眠的问题，再一个解决一下焦虑的问题，是吧？
2: 我睡眠挺好。
0: 嗯。
2: 焦虑吧，也就是这两年，就是随着孩子上高中以后，
0: 嗯，
2: 就我就想的就可能就是多了，完了就是寻思。
0: 你爱人是干啥的？没退休的吧？
2: 也退休了。
0: 那你俩就上那个，你要放心不下的话，你就上孩子上学那个城市，你去你俩租个房子，在那头打工就挣点钱，那就把房租挣出来就得了呗。
2: 他搁这边打工的，我是原计划是，孩子上学之后，我给送去上学之后，
0: 嗯，
2: 我还得打工，
0: 嗯，
2: 因为我给家我待不住，
0: 嗯
2: 嗯，我说实话说我不是待的人，我待不住，
0: 嗯，那就
2: 但是就是我就是 尤其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我自个知道，就是，哎呀，

0: 老炸雷，这炸雷你说的也不是常事儿啊。
1: 嗯，
0: 其实我也想，就是不炸。
1: 嗯，
0: 但是啊，就是有点儿，我觉得有点贫了。我说，我问你尊老师，你说我咋能？
1: 那我建议了，你也不信呢，你也不听啊。我让你看病，你不去啊？
0: 那你说我得看哪方面的呢？
1: 你上那个心理医院去看看去。
0: 啊，
1: 对吧？你这玩意儿，你原来挺开朗个人，现在就这两年，这变化这么大，这明显有问题呀、啊！这不是没问题的玩意儿，完了你还说我没问题，怎么可能？
0: 因为吧，我这个状态有啥呢？我这个本身身体也不好，所以说的，我自个儿哈，拿我自个儿吧，这些年了，这个保存其实挺就是挺正常的，就因为孩子上高中之后。
1: 嗯、
0: 哎呀，我就寻思孩子未来走哪儿了，很担心。
1: 孩子他都大了，他也不是傻子，自己照顾自己不很正常吗？你生的是个孩子，生的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不长大，也不是个傻子。那孩子和傻子是两回事，他也不是傻子，自己不知道照顾自己，怎么可能？
0: 有的时候，
1: 所以说你这不就是你
0: 有突发事件？
1: 没事儿，所以说你这不纯粹有毛病了吗？好人有你这么寻思的吗？这不就不是好人了吗？
0: 谢谢孙老师
1: 啊！你去赶紧看看去吧，看完了之后你就有那个解郁的那个什么舒心的这些东西，好好做做，时间长了就好了，想法就不钻死胡同了啊！
0: 啊，行，谢谢孙老师，
1: 再见啊！好嘞，
0: 哎，再见，
1: 哎。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1: 嗯。
2: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个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1: 啊。
2: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啦，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1: 那就关
2: 门，时间长了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1: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2: 啊，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1: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2: 啊、
1: 对对，分到哪块儿
2: 了？有想法，
1: 那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子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儿，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儿呢啊？
2: 啊，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1: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那时候，我们念书像寝室是不允许挂帘儿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儿，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儿。
2: 嗯
1: 啊，这是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
2: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儿，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他在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那地方无冬立夏都能吃大排仗， 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疯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王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啊。
2: 对，有空调。
1: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2: 对，我也是，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不关了，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1: 没有啊，告诉他，你告诉他，实在不行安个，就是上那个上
2: 门工的，
1: 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订上就完事啊。好了啊，
2: 对，那行，谢谢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2: 拜拜。
1: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美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动的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大伙有没有发现人一过50啊，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了啊，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呢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呢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啊，到后面就严重的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都是因为经络拥堵，气血亏虚啊，我建议呢都试试这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就多送您78块钱王牌蒸汽眼贴啊，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呢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个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精神不少。要特别的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最后几天了，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活动最后几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7: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7: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僧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前边呢，就是上半个时段给大伙儿这个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秒杀的活动，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啊！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秒杀活动呢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呐、梦多易醒啊、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早调理。长期睡眠不好，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呢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大家都知道，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中草药提取物组方，既能温和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啊！今天呢咱们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市场价88块钱，限时秒杀一瓶39块钱，当天定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这个带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啊！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就全部结束了，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个天气啊，这段时间呢，这个温差比较大，白天呢大太阳晒着，晒的人都得穿短袖，一到晚上秋风呼呼一吹，又得裹上外套，这温差太大了之后啊，晚上睡觉也是不得劲儿，盖厚被吧，不一会儿捂出一身汗来，黏糊糊难受，盖薄被呢，半夜准备冻醒了，第二天起来啊，这脑袋昏昏将的啊，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所以说今天呢，给大伙介绍一床秋日睡眠大救星，叫百分百巴马活氧蚕丝被，让您呢舒舒服服的熬过这个昼夜温差大的时节。普通被啊，哪能扛得住秋天这么大的变化呢？这个化纤被看着轻薄，实际上一点都不透气，稍微动弹一下，热气和汗水就全都憋在被子里，闷的人呢烦躁啊。老棉被虽说保暖，可是又厚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晚上一热啊，您肯定忍不住踢被啊，冷风嗖的就钻进被窝里了，感冒就找上门来。咱们这个蚕丝被啊可就不一样了，它就是为秋天量身定制的啊，轻柔的如同天上的云彩啊，亲肤的好像第二层肌肤啊，盖在被上毫无负担，透气性更是一绝啊。神奇之处在于呢，它是一个贴心的小卫士，自动调节温度啊，夜里气温下降了，它迅速将温暖紧紧锁住，不让凉意呢钻进来。那白天要是热了，出的汗呢能被它瞬间吸收，快速蒸发，保证您呢一觉睡到天亮啊，身上干爽舒适，绝不黏腻。为啥说蚕丝被是睡眠的秘密武器呢？这得从这个蚕丝的特性说起。蚕丝富含天然动物蛋白，和人体皮肤的结构极为相似，天生就具备防螨抑菌的能力，皮肤敏感的朋友用起来简直就是再合适不过了啊，再也不用担心夜里被瘙痒折腾，而且呢还能释放出一种神奇的睡眠因子。平时啊总失眠半夜容易醒的人，只要盖上这床被子啊，就仿佛被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安抚一样啊，身心呐、啊、瞬间就放松下来，不知不觉呢就能酣然入梦。这个秋天呢，有时候雨水多了，空气潮湿重了，普通被子吸了潮气又湿又冷，咱这蚕丝被呀、啊、那是吸水性是这个棉花的 1.5 倍，潮气一出现立马把它收入囊中，让被窝呢始终是干爽的啊。这个更厉害的是啥呢？不管你用多久，它都能保持松软的这个状态，你使上十年八年的都不变形，始终给您最贴心的陪伴。这次呢这给大伙的价格是非常有诚意的啊，亏本给大伙送福利。第一个啊，1.5×2米的单人被只要499块钱啊，1.5×2米的这个单人被只要4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是549块钱啊，2米×2.3米双人被是549块钱。那买两条就更划算了啊，1.5×2米的单人被两条只要999块钱，2米×2.3米的双人被两条只要1099块钱，并且呢福利升级，下单两条蚕丝被的朋友现在还送您两个蚕丝蛋白枕，让您在享受蚕丝被带来的舒适睡眠的同时，脖子和肩膀也能得到充分放松，一觉醒来啊浑身舒畅。每条被子里实打实的填充2斤真蚕丝，加上优质的被面，单人被啊重量近3.5斤，双人被超过4斤，被子四角呢还特意设计了暗扣，这不两双吗？就到天气还不算太冷，盖一床刚好啊，再等过一些日子呢，两条被咱给它叠到一块，保暖效果就更棒了啊，这个比那个大厚的棉被呢还舒服的太多。所以说各位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次买蚕丝被的好机会啊，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联系这个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啊。这个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可以用咱们微信公众号，在咱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各位朋友啊，换季了啊，换季了，这个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昼夜温差大的时候，心脑血管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爬两层呢就喘，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呢头昏发懵，这个脑袋发沉，脸色不好，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供血不足的危险预警。咱们上了年纪啊，血管变硬变脆啊，常年堆积油脂垃圾，现在呢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反复收缩扩张，风险呢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呢突发各类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呢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趁现在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这个降低风险。现在花小钱，为了将来省大钱。吃点啥呢？吃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鱼油大伙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啊， 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证，买的放心，吃的踏实，而且呢含量高，纯度高，一粒抵得上普通鱼油好几粒，配料呢也是特别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你血糖高了需要控油控糖的各位朋友都能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头推荐很久了。咱先说这价格啊，这个鱼油软胶囊的一大瓶子的市场价格呢是79.9一瓶，今天呢直接砍到底价，只要24.8，24.8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啊，半个月啊，半个月的量，算下来呢一天1块多钱，1块多啊，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心健康，非常值啊！数量有限，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抢购啊！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8: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8: 啊，遇到一个事了，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1: 啊，
8: 是这样的，
1: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8: 啊，我姑娘现在大三。
1: 嗯。

0: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去了，
1: 住
0: 就
1: 到一块
0: 住了
1: 都去
0: 都，
1: 了。哎呀哈，
0: 啊，
1: 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0: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1: 为
0: 然
1: 啥要辞
0: 后，
1: 职呢？
0: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1: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0: 哎，
1: 那你就不好说了啊。那咋整
0: 然
1: 啊？
0: 后
1: 他俩都没钱。
0: 对呀、啊，然后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儿，
1: 你
0: 就
1: 想
0: 是
1: 问
0: 我也不知，
1: 你想问什么？
0: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1: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他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0: 对，
1: 对吧？所以说，那你就只能就是，咱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
0: 这
1: 剩
0: 个
1: 下
0: 事儿
1: 说，
0: 都说了。
1: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么千不走，有可能打个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
0: 这
1: 是？
0: 样，
1: 您说是不是啊？
0: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1: 对呀，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咱宋江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她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0: 他爸也没办法，
1: 是不是？
0: 他爸。
1: 我
0: 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1: 对呀，没啥用啊，有那个。

0: 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但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叫你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你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
0: 嗯，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天津的这位朋友，我们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就是邻里之间的一些矛盾，然后，是因为他们家人挺多的，然后烟瘾特别大，所以进出特别频繁，然后他家门摔得特别重，跟那个锤子砸墙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直角嘛，因为，就是门和门挨得特别近，他家关门的地方正好是我们家隔夜的这个地方，是个直角。他家在边上，我家在这个直角下边这个地方，就是反正我俩家的门挨在一起，就形成了个直角，挨得特别近。
0: 嗯，
2: 然后再加上那个墙特别不隔音，
0: 嗯，
2: 然后就摔门声音特别大，
0: 嗯，
2: 然后我在家就每天就是听着这个声音特别焦虑，
0: 天天听着哐哐的啊。那咱出去溜达溜达去吧，非得成天在家待着干啥呀？
2: 没有说成天在家待着，因为我在医院上班嘛，有的时候是夜班，可能夜班在家睡觉的时候听了这个声音。
0: 那
2: 我家里还养了宠物，我也是每天出门，但是他家进出太频繁了，不是说正常的那种进出。他家有两个男人抽烟，就是一天说不上有几十趟吧，咱十几趟差不多也得有了。这个就是无法避免，我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不在家。
0: 嗯。
2: 你要我出去溜达完了之后回家也是说是休息的时候，
0: 嗯，
2: 但我也不会说是因为我休息让他家去关门轻声那个啥的。其实你要说正常人上下班啊或者出门溜达的时间进出开门那个，就算他关门重一点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2: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因为他之前就是我们家是属于中户连廊嘛，他在连廊抽烟，然后后期找他谈过，他又不在连廊抽了，又不在楼道里抽，我们家一开门就或者是那个门里头他就往里窜烟，这些都跟他家沟通过，就后期吧，闹得有些不愉快，他家人还骂人，我因此还报过警。但是再后来我又主动找人家和谈，我又说这事儿你说邻居之间互相住的不能这样，我肯定是烟引起我生理的不适我才来找你，并不是说我想去规矩他的行为。
0: 嗯，
2: 然后也就和谈了以后吧，然后他这是他那个岳父岳母回家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又来了，就开始又频繁的开关门。
0: 嗯，
2: 等于说他岳父烟瘾很大，再加上这个男的烟瘾也很大。
0: 嗯，
2: 然后每次开关门吧，我又想起了就是那段时间吵架的时间，就觉得你说我在家里头休息，
0: 嗯，
2: 休息的时候每天就听着他们家就在那来回咣咣咣的，我心里觉得特别焦虑。而且因为第一次我找他家沟通是我老公去找他说了，
0: 嗯，
2: 第二次呢我怕俩人家起冲突，我没办法，我寻思让物业在中间协调吧，结果他冲着物业就是对我家大破口大骂，我实在是受不了他那样骂爹骂娘的，我就当时我就报警了，我说他家骂人怎么着的。
0: 嗯，
2: 然后反正就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就是我再找他家谈吧，你说白了站在他家角度就觉得我这个人没完没了。
0: 嗯，
2: 我也知道人家可能说白了有气也好，就是之前有气也好，再加上个人习惯也好，但是吧我觉得这个摔门实在是太重了，不是 就跟好像以前家里老楼道的那种防盗门，关一下关不上，咣咣就使劲关。但是现在这都是新楼，都是密码锁，其实你稍微往上一拽就拽上了。
0: 嗯。
2: 但他家有新生儿嘛？嗯，新生儿睡觉的时候，他们来回其实进出关门，我在家几乎都听不到，说明他们家也有，也可以这样做。
0: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摔门挺严重的，老人，我们家吊灯，餐厅的吊灯都跟着晃。
0: 嗯。
2: 然后我也从自身改变了一下嘛，把我家密封条都换了，因为之前没换密封条的时候，我家门就来回跟着共振。
0: 嗯。
2: 哦，然后现在就是想让您给，你那个出个建议，觉得我这个应该怎么办好？不，我也不想说跟他们家吵啊闹啊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特别耗神，这种。
0: 嗯。
2: 哦。
0: 你这个情况，你认为能改变吗？
2: 其实吧，我前段时间在电梯那个楼道里头碰到他家岳母还主动跟我说话，然后人家跟我说话让我先上电梯，我进了电梯我也喊人家阿姨说早上遛弯怎么着的，也跟人主动说话。
0: 嗯，
2: 我在想我要不要去找人家岳母，就是好好的沟通一下这个事儿。你说确实就是摔门柱，
0: 嗯，
2: 还是说我老公就是说那意思，他家摔门我家也摔门，我不想这样针锋相对。
0: 就是我个人感觉，就是你现在操这个心，或者说你现在感到这个崩溃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门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其他的事情。
2: 当然从他，其实我们两家都是新入住的嘛，从入住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老是在我家窗底下和门口那抽烟的问题，再就是咣咣关门的问题，这个事儿就是一直没有解决。
0: 嗯。
2: 但是之前就是说报警也好，找物业也好，就是抽烟的事儿他解决了，但是关门的事儿吧，说实话是人个人习惯，可能说是。
0: 对呀、啊，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抽烟那个问题，你看我没说别的吗？那个，这绝对没问题。关门这个事儿，你认为是摔门，实际上人家就是关门。
2: 对，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但。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要么搬家，你要么改造你们自己屋子，解决不了问题。解决就是你肯定解决不了他们家，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个人习惯，我们家就这习惯呢，对吧？我关门轻点重点跟你有关系吗？对吧？你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就真去起诉去，他有标准吗？说关门关到多少分贝算是正常关门，关到多少分贝属于非正常关门？这个好像都没有相关的那啥呀，相关的规定啊。
2: 对，是没有相关的。
0: 对呀、所以我就说，那你说你现在就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是非得就要整一个理儿表的话，那就是狗扯羊皮了，明白没了？
2: 我其实我的想法就是，他如果每天进出10次，能有4次5次就少关，就是正常的。
0: 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那是你想的。人家进出80次关门，想不想跟你有啥关系呢？
2: 关键是受影响了。
0: 对
2: 呀、
0: 那你自己受影响，那楼上楼下的不受影响呢，对吧？
2: 是受影响，但是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要不你自己做好你家里的隔音措施啊，要不然的话你搬家，你其他的方式，你说的再怎么地，就是从你个人的感受出发说你。到最后真正说要评这个理的时候，对吧？真正要评这个理的时候，你未必说得出去，那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我们家都聋啊，我们家都聋啊，声音小了听不见，你有啥办法？
2: 对，那要碰到不讲理的人，那是
0: 这
2: 样。
0: 这不是不讲理啊，这你也有一半不讲理在里边，听见了吗？这个你可能不知道，你可能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你不让我们抽烟，确实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你在我家门口抽烟，我一个说我个人害怕，第二个我一开门哭家全是烟味，你影响不光影响我，谁从楼道里都影响，对吧？你这不文明，这个说的没问题。但是人家关门这个事儿你可真是管不着，而且人家一天关几次门跟你都没有关系，一天关80次门跟你有啥关系？对吧？
2: 是我是管不着人家这个，但是
0: 所以我说你的苦恼只来自于你自己，听见吗？只来自于你自己。那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这种情况，要不你接受怎么办？我说你改造你自己的屋啊，把你墙加上隔音隔震，对吧？听见没有？第二个
2: 没有。
0: 第二个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就赶紧搬家，是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自己需要，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啊。你咱们毕竟咱们买的不是别墅，毕竟是住在公寓楼里边，那公寓楼里边那就没办法的事情，就没有这个事儿还有那个事儿呢，对吧？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这些事情是只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你上晚班，人家不上晚班，谁让你上晚班的？你上白班啊，对吧？
2: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上晚班让他清或者是怎么着，他白天可以正常，但是说，是我管不了人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家现在就是，可能站在我角度上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有点是故意的，就是说，
0: 那人就故意的咋地？你能说出
2: 一
0: 啥来？
2: 两个人一块出门，就是不是说一块出门，这个人出来了。咣咣开门关门之后，然后这个人再出去进来咣咣开门，三个人关六次门，然后再一起坐电梯下去。
0: 没人管，就是没人闲着没事，你们家有没有人人家都不知道，所以说你在这块的就是你的想的已经非常多了，就是你自己也检讨一下你自己吧啊，或者说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吧，听见了吗？
2: 我一直没有说从那之后起我也没找过人家，或者我也没有说以摔门的方式去回击人家，或者是怎么着，我就是想咨询，是我有问题，我可以检讨我自己，但是我总是被他家的这种声音吓得我一哆嗦，就是有的时候我刷手机的时候吓得我手机都掉了，我真是不夸张。
0: 那就是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再见啊。
2: 好嘞。
0: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老始终。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0: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好了，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来迎进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3: 哎，钟老师您好。
2: 哎，您好，
3: 那个，
2: 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3: 那个我家里头那个老丈母娘腰托那个已经十多年了，不是特别严重。
2: 嗯，
3: 然后现在是越来越重，然后的话就是有一些其他状况嘛，就影响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2: 嗯，
3: 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呢，那个家里头他不是在那个就是城区，他是在乡村。
2: 嗯，
3: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我就是他那个我丈母娘那边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说不是说比如说是特别推进呢还是什么，然后我个人是不是应该特别推进这个事儿？因为我以前推进过一些事儿。
2: 嗯，你说的意思就是你说话比较绕扯，我给你翻译一下。
3: 您说，
2: 就说老太太腰托十多年了，完了他们家里这些人呢，谁都不管，就是也
3: 不
2: 是
3: 不是不是
2: 不是
3: 人家管。
2: 你说的就是啥意思？那你说推进就咋意思？就是再往前做手术还是咋的？
3: 做手术，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回吧，比如说那个参加的某一个亲戚他得病了，然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医院门口了，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地方进不来，我们回去吧，就是到大医院门口了，然后结果我进去了，我告诉他你怎么进你就能进来，然后这个事情他才能推进，要不然的话他们遇到一些坎儿他们就不能推进了。然后我呢，我以前我是自认为有这个能力了，然后我就就是这张罗这张罗那，然后但是现在就感觉自己可能一方面岁数稍微有点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因为管家里有一些事情，也不能完全怪那个事情吧，就是但是自己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了，然后就是那个，
2: 没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干这活了。
3: 对也。
2: 那你我问你一下，你媳妇儿这是啥意见呢？
3: 他比较没主意。
2: 他比较没主意。你这事是这样，咱们干这个活是给家里媳妇干的活，对吧？
3: 对。
2: 那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是说找到他们你媳妇他们哥几个姐几个，他就得一个孩子。
3: 五个
2: 孩子，你媳妇老几啊？
3: 四。
2: 老四，那个老大是干啥的？
3: 老大现在

0: 你身体他不太方便，他
1: 啊，
0: 可以不考虑，但是他的意见不能不考虑。但
1: 就
0: 是
1: 是
0: 他
1: 我问一下，他们哥几个谁说了算？谁说了算就听说了算那个的啊。
0: 说了算，那就是，如果按以前的，可能就是管的就是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心里会不会？就我自己认为自己工作怎么怎么地了，完事我会不会过几年我心里有愧，我自己没有往前冲？
1: 这不是我问你，是我问你，不是你冲不冲的事儿，是你好不好使的事儿。就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就说的第一个听媳妇儿的，对吧？
0: 嗯。
1: 第二个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找没找到咱们？媳妇儿没主意，老丈母娘或者老丈人没找到咱们，大舅哥大姨子啥乱七八糟谁都没人勒你，你往下冲个溜饼啊，你冲啊，你算哪头冲啊你啊，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人家如果说找到你了，说需要你去来做这个事儿，包括说你媳妇儿说的是去需要你做这个事儿，
0: 是
1: 那咱就做、
0: 就是、
1: 对吧。
0: 我媳妇儿是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我媳妇儿是大夫，然后她看到情况了，然后她、
1: 嗯，
0: 跟他母亲商量完事以后、
1: 啊、
0: 觉得应该怎么怎么做，有一些小的方案了，但是我会不会就是
1: 你管那事儿干啥，需要你干活你开车去接去，不需要你干活你在家眯着，这事儿用你寻思，
0: 那
1: 就干这个事儿，你别寻思那个烂糟的玩意儿。
0: 我完全听歌的话，我就怕
1: 那怕啥
0: 完事有一天都有一天
1: 你我就跟你说，你就想多了，你去看看去吧，就是说的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大夫，你也不是家长，你也没啥责任，人家姑娘和你老妈都商量完了，你算个六饼啊，你在这惯着，你就出活就干活就得了。
0: 关键以前我弄的好，
1: 用不着你以前弄的好，那你还有以前弄的不好的时候呢？
0: 也有，
1: 就是啊，所以说装什么，别装什么大尾巴狼了，就是人家让人家俩让他干咱干啥，让出钱咱就出钱，让出力咱就出力，不让出钱不让出力，咱在旁边那啥，咱这么讲，我吃碗大碗面就得了啊，老老实实待着吧啊。
0: 哦，
1: 别干这寻思那么多了，你
0: 那我过几年我没往前上的话，我会不会我后悔？
1: 你后不后悔？你这个性格说啥你都得后悔，你不可能不后悔，你干你也得后悔，干你也得后悔，不干你也得后悔，你就是个后悔的人，你就是个后悔的命，所以说你干不干都后悔，所以说不干还能少干点活吗？这不这么回事吗？
0: 有可能我干了以后就是
1: 对呀，
0: 我说
1: 我
0: 还
1: 你就是个后悔的命，反正也得是后悔，反正也得后悔，你不干你还能少干点活是吧？啊。
0: 好吧，
1: 那行了，好嘞，
0: 哎，好，谢谢钟晓老师，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再见，哎，人家小米都说媳妇是大夫，大夫都不会进医院，你扯啊，他就属于那个瞻前顾后，工作不防右，就这么个人，他干他也后悔，不干他也后悔，其实他应该去看看去。好的，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这位女士。
2: 哎，钟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2: 经常听您的节目，非常的受益啊。
1: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吧，现在已经读博了，就同学特别多。
1: 嗯。
2: 完了，经常有人让他当伴郎。
1: 啊。
2: 我就不想让他总参加，就是完他还肯定不听我的。
1: 你听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他总参加。
1: 你这闲成啥样了？
2: 总参加，我觉得现在犯个的次数太多了。
1: 你犯啥个？用不着你，你也不用你去当去。你这个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老迷信头子，老迷信头子说多当几回伴郎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扯淡那个事儿啊！你乐
2: 我也理解这事儿，但是听有人说嘛，我
1: 别听那些他那些。我问你说，他是给你儿子开支还是给你儿子介绍对象？听那些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我就告诉你，
2: 根本不听。
1: 当的越多越好，没事你就听我的吧啊。
2: 这同学可多了，左一次右一次的是在外地，天南海北的去，跟他关系还特别好。我这回还说他，我说那就少待两次，别去了，这种总局他说不行。同学就是
1: 他都博士都毕业了吧？还没毕业呢？
2: 没有，在读。
1: 都28、29了，都你还管人那事干啥呀？你朋友多，你管着了。
2: 我就总心里在膈这种心。
1: 你膈呀，你就别寻思，不是再以后告你儿子这事别告我啊，你就说你出去做手术去了。给别人做手术去完事儿了啊！
2: 他啥事都跟我说。还有个钟晓老师，他不读博是吗？就是现在就是特别焦虑嘛。完了就是
1: 没事，焦虑博士没有不焦虑的啊，没有一个博士不论文科还是理科，没有一个博士不焦虑的。所以说焦虑是读博的正常状态啊。
2: 他说人焦虑躯体化了，完总说总说，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啥事没有啊？
2: 就一天听着就
1: 那个躯体化个六饼，他不知道在哪儿学习，就是网红心理专家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儿糊弄这些老百姓啊。
2: 这种事情就是我就听着，也不就不过多的说嘛，他总说嘛，我
1: 他
2: 说
1: 你就听着，你说需要妈干哈？给你有俩钱儿去啊？他就说还是缺钱啊、嗯？
2: 钱都是经常、
1: 嗯、对、
2: 就是、
1: 你没事就有钱就行了，别的啥不用啊。
2: 哎呦，今天在说点啥？他说的时候他难受，我说老总吹老吹完，就是他
1: 你说就那样，你说所有博士全那样，没有一个博士不是焦虑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就是真正不可能博士毕业，除了极其聪明的一学期能有一个都不错啊、哦。
2: 但是他旁边同学跟他一个就是计算室的那些同学，就是老师的要求不一样、
1: 嗯、
2: 他们老师就特别年轻特别上进，就活特别多、
1: 嗯、
2: 一跟着一个总吹，
1: 那很正常。
2: 同寝室的同学好像就人也不需要去，他先从早到晚、
1: 嗯、
2: 就半夜很晚的回来，他可能也
1: 没有白干的活，你放心吧啊。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其实你儿子不咋焦虑，现在你很焦虑。
2: 是。
1: 嗯。你今年五十几了？
2: 我今年58。
1: 五十八了。你那个退没退了呗，退利索了没有？
2: 退利索了。
1: 退利索了，你出去溜达溜达啥的。老头退没退呢、
2: 嗯、没有没有。
1: 他没退，他还得两三年呢、
2: 啊。
1: 嗯。那没事，你就不用管他，你自己该出去溜溜出去溜溜的去啊。
2: 我心别有什么就是。有心理，
1: 我跟你俩说一个很正常的事，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第一个、
2: 嗯、
1: 就是那个当伴郎这个事儿，就是别听那些狗咬吵吵的，他朋友多朋友好，有朋友就是希望啥，他去给人当伴郎，那个新郎有面子，知道吧？
2: 嗯嗯，
1: 对吧？就是不管谁，咱给个面子，而且咱也都是好朋友，对吧？也比、
2: 嗯、
1: 就是。就比没有面子强，这是一个事儿啊。而且没那个说的是什么当伴郎咋地，当伴郎有的还能挣钱呢，他这还得随礼，反正是，但是有的人家当伴郎还挣钱呢，这是一个事儿，这都很正常，乐意去就去吧，无所谓的事儿，别想那么多啊。然后那个哎，整不好还划了两个伴娘啥的都没准啊，这都没事啊，这咱家儿子怕啥的，只要你阳气壮啥都不用惧啊，记住这一点啊。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博士都是磨出来的啊，没有，就别说他，你儿子是理科文科的。
2: 理科，我就
1: 工科的是吧？理科确实挺累，但是文科一样，不分文理这个东西，文科也极累。就是博士没说吗？有这么一句话叫啥呢？就是没有毕业不了的硕士，顶多延毕呗，是吧？肯定能毕业。没有考不上的博士，考博士基本上只要你认定了要考，一般都能考上。但是毕业费劲，就为啥说毕业费劲呢？他磨，你得磨三年、磨四年、磨五年都有可能。对吧？但是我
2: 主要是旁边的人吧，没有他那么忙。
1: 你没有不用考虑别人，知道吧？
2: 他同寝室的人，就是也不上学校去，在家里面干什么？
1: 你到时候毕业前就知道了。他毕业会很容易毕业，他寝室那可能延毕一年、延毕两年、延毕三年都有可能。听明白了吗？
2: 但他也没时间整他的论文，就一直给老师干活嘛。老师
1: 都给老师干活，很正常。
2: 啊，是是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你就不要以为说的博士和那个高中不一样，博士就是干活、
2: 嗯、是，
1: 你就研究方向就这么回事嘛，给老师完成课题嘛，完成课题，在完成课题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再把这个，你知道那个课题肯定不是说的证明勾股定理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2: 哎，特别高难，
1: 他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挖的足够深的这个深度的课题，你做下来其实基本上你就够水平了，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跟俩说两句啥、
2: 嗯、
1: 你不要去焦虑这件事情，孩子跟你说你就听着，你当孩子的啥呢，你当孩子的这个减压阀，他乐意说啥你就听着，你别到时候你整一大堆压力，完了你嗨乎劲儿的，你再给孩子增加压力，你这就完了啊。
2: 他说对他没啥帮助，他说的就是他因为跟他论文没啥关系，说也他想也不能接力，就反正就给老师干活。
1: 不可能，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事情你干不干活就是谁也不傻。
2: 嗯。
1: 你知道吧，谁都不傻。
2: 嗯。
1: 对吧，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1: 就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想接触都接触不到，听明白没有？
2: 嗯
1: 啊，所以说你就鼓励他呗啊。
2: 嗯
1: 啊，好了啊，完了，小米说的这么的，大姨你努力， 你把博导资格拿下来，然后让咱家孩子考咱们博士，那时候你替他做实验写论文，那他就不焦虑了啊。你得励志啊，你得努力啊，你把博导拿下来，但是都

0: 都退休了，不好拿了。
1: 我就是听着他呗，反正就是、
0: 对，然后就是需要干啥咱就干啥，也不用咋鼓励。就他实际上他就是想说，想有倾诉欲，听懂吗？
1: 哎呀，他就是这个刚放假刚回去嘛，就说又开始受折磨了，就折磨
0: 很
1: 多天这个活。
0: 很正常，他干活前干的生龙活虎的，完了跟你俩念秧子，就这么回事儿啊。
1: 啊，
0: 听懂没有？孩子不都这样吗？好了啊。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哎，
0: 就是有那个孩子吧，他虽然读博士了，他跟爹妈这块他还是孩子啊。他一个他琢他爹妈可有一套了，在单位干的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又跑又跳的，啥都行啊。一到他妈跟前，哎呀，好累挺，俺妈成累挺了，俺妈今天都累死我了，我不想干了，不想活了啊。就这出完了，给爹妈整的呀，心焦磨烂的。完这姐回到单位一瞅，又是到回到学校，回到单位一瞅，又是生龙活虎的啊。生龙活虎的，啥都能干啊！这绝对是那个小旋风啊，绰号实验室小旋风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当妈的你就做好他倾诉的对象就可以了，不用真正的去指导，你指导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用啊。小米一直说要不在家，其实咱再努努力，阿姨咱再努努力，在家自己设个博士点，到时候孩子能足不出户，天天躺床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嗯，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叫雨过天晴，说我和我妈妈完全相反，我妈妈就做啥事都后悔，我做任何事情都不后悔，每次听我妈妈说啥事后悔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爱听。他反正他也得后悔，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他乐意听你就听着呗，听着你就说那就反正就这样了，那咋整？对吧？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啊，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

位朋友说，我儿子呢是33岁啊，三本毕业，在长春某研究所签合同工作9年，买了个93平的房子，工作稳定，找个女朋友呢30岁啊，吉大的定向博士啊，今年毕业回沈阳去。这个儿子得放弃这里的一切，跟他去沈阳或者大连。谈到结婚呢，要100平全款的房子，20万彩礼5金。作为父母，担心儿子跟他去工作啊不好找啊，跟他去呢工作不好找，地位悬殊，将来可能受气。在长春买房子已经倾尽所有，现在十分焦虑，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干啥你就明确告诉你儿子你能做到啥，做不到的就告诉你儿子你做不到啊。人家俩年轻人处对象，人家有啥想法那是人家的事儿啊，那你这头呢你焦虑有个屁用啊，对吧？他咱这么讲，他有可能照那头还当祖宗呢，还什么受气那都没准的事儿。两口子处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啊。而且咱这么讲，你说100平的全款房子也不算大呀，也没朝你要220的。对吧，这个彩礼和那玩意儿他俩人商量去啊，他俩人商量去，对不对？那个听孩子的吧，这个时候别在这块你在这寻思这个寻思那个，你听听儿子的意见啊。因为啥呢，他在这研究所他签的是合同工，合同工其实当然，因为你想想那个张总讲，研究所要人一般的来讲很少要博士以下的。但是他三本毕业能进到这个研究所，然后签合同工，我不太知道是干哪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不太知道干哪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呢，我也说不准，挺疑惑。但是呢，吉大的这个毕业了啊，吉大的毕业之后，他得回到他们沈阳或者是去大连呢。啊，我觉得他那个会有一些政策啊，因为作为人，因为吉大的博士肯定是人才，作为人才引进的话啊，他那头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提是这么提的，到最后能不能做到再说啊。我最大的建议就是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把你所有的想象都去掉，就是把你能干的说清楚。啊，把你能干的做清楚，就是我能做到什么。就比方说你要100平全款房子，那我得等把长春这房子卖了我再给你买，是吧？你儿子自己就跟他媳妇儿他俩定去，对吧？那是说20万彩礼今年解不清，那过年呗，对吧？那攒一年攒20万再行呗。5金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买实心的和空心的不一样。

样，对吧？你买空心的就便宜点，对吧？所以这个你现在焦虑没有用，想办法按照儿子的按照儿子的说法或者他的要求能做到什么告诉他我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明确的告诉他我做不到就得了啊。

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现在生活类似退休的生活啊，但是有点空虚，请问一下有充实自己的方法吗？求解啊。就是你要是条件贼好，你就那啥，你就出去溜达去，旅游去，是吧？那个夏天往北，冬天往南，对吧？不冷，春秋往西往东，就这么回事呗，是吧？如果说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的话呢，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就是开创第二春呗，就是事业人生下半场开创第二春，你就做个买卖了，整个事业了，是吧？再支一冲子买卖，就再挣钱，不也挺好的吗？你要说我对挣钱已经没有兴趣了，那可以啊，那你就去上社区做点义工啥的，不也不错吗？对不对？现在趁着手脚利索，你上养老院给一些老头老太太包饺子去。养老院想吃顿饺子费劲，因为工作人员少，老人多，他们包饺子可费劲了啊。所以说老人经常吃不着饺子。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就是你这跟那养老院联系好了，说你们包饺子叫我来啊，我会擀饼，我会打馅儿啊，你就帮着去整去呗，对不对？有的时候需要照顾老年人，帮着他洗洗涮涮，猜猜洗洗的啥的，你就帮着干点活，不也是也咱也不求回报，也不止挣钱，我就是不空虚，都行啊，都行，都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你别让自己闲着就行呗，是不是啊？在这说一下啊，就是养老院呢，因为这个其实养老院工作人员没那么多，然后护工啥都特别忙啊，就是因为老人啥样的都有，所以说都特别忙，所以说养老院真的吃顿饺子挺费劲的啊。如果我说的是包的饺子，速冻饺子当然好弄，但速冻饺子咱们东北人不爱吃啊，太难吃了那玩意儿。我就没吃哪个饺子，就速冻饺子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对付吃行，对付饱一顿行，没吃哪个速冻饺好吃。嗯，我不知道这可能我有偏见啊，可能是我有偏见啊，就是我觉得一个是速冻饺子，一个是挂面，这两样玩意儿都是就是说句实话，就方便面都没有了我才吃它。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啊，因为有的人就乐意吃，就乐意吃挂面啊，那挂面煮的可好了啊。我不行，我就整那玩意儿，整吃着费劲啊。所以说呢，就是很多那个养老院啊，很多养老院就是要说吃一顿饺子，都得到冬天，就是包点冻点，包点冻点，完了到最后呢，一起煮几大锅。所以说呢，如果有可能的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就是离您那儿比较近的养老院，你说咱们哪天包饺子，我过来帮忙来，人多力量大，怎么怎么地的，这就可以了，对不对？

好的，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我们家孩子刚满月啊，以后带孩子需要注意啥呀？谢谢小哥传授一下经验。哎呦我的天，一家孩子一个带法啊，一家孩子一个带法，你这玩意儿就是自己摸索着整吧，反正不能全照书上说的做，记住一点，不能全照书上做啊，也不能完全按照老人家们说的方法做，都不行啊。所以说呢，告诉您就是说什么呢，它就是一点一点的，第一呢就是别着急啊，别着急，第二呢就是一定不能完全按书上养，那就把孩子养得黄皮拉瘦的啊。啊，书上一讲多长时间喂变奶呀，多长时间上辅食，辅食吃这吃那，吃这吃那个，哎我天。就大多数就是那这给那个孩子那个饮食精确到克的啊，精确到克的，反正我看着是咱们东北人，反正都粗了点，不像人家那么细致啊，就是没有看那样的孩子养的肥肥胖胖的啊，壮壮的没有，那么养的孩子全黄不拉瘦的。但是呢，你不能说人那玩意儿没用，人家说的到什么时候了什么样啊，到什么时候什么样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啊，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有一个老师写的一本书啊，这个现在还有点小，在那啥啊，在那个再大一点，有一个书，那个老师说的挺准，叫捕捉孩子的敏感期啊，那本书上写的就是孩子到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的时候就特别，但是月科到以后的好像没有啊。总之我就跟你说，就摸索着来，然后别着急，尤其小孩啥呢，一有病的时候，那家长真是特别着急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有一个意见呢，不要滥用抗生素啊，不要滥用抗生素啊，这个就这么一个意见，就是说一定要在啊教授啊，一定要在老教授的指导下，如果说老教授说的你这赶紧给我打那个消炎药吧啊，打抗生素吧，你再打。你千万别找那个社区小大夫啊，社区小大夫抗生素来得快，直接头皮针扎上嗖架就好了，但是那样对孩子的抵抗力啊，对抵抗力这个培养啊会有一定的那啥啊，会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呢，但是各家不一样，所以说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说的，小孩有病要谨慎观察，要重视，但是不能太害怕了啊。一定要多听大夫的啊，多听大夫的啊。

0: 哎，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2: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3: 哎，兄弟啊，小点声。
4: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5: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4: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5: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4: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6: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7: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7: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1: 您好。
1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0: 说出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这样的，就是我是因为我们夫妻关系之间的问题啊。
0: 嗯，
1: 就我前两天出了个小小的车祸，
0: 嗯、
1: 然后呢，导致就是部分骨折了。
0: 啊，哪块骨折了？
1: 就是骨头锁骨那儿做了个手术。
0: 啊，这个上边的锁骨这块是吧？
1: 对，锁骨做了个手术。
0: 那挺疼的那块啊。
1: 疼，反正但是主要你就动不了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你基本上动不了。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说这个病痛，我觉得我都是可以忍受。
0: 嗯，
1: 主要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因为他不是牵扯一个交通问题嘛。
0: 嗯，
1: 然后呢，他要跟交警搭队啊，我又在生病啊，然后这不就要协调。
0: 嗯，
1: 我生气的点在哪儿？就是你说他不干吧，他把所有活全部都干了。
0: 嗯，
1: 就是不管外头的、里面的、能干的，他反正都干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说他干吧。他又给你嘴巴，他就没给你一个好脸色。
0: 嗯，
1: 然后一个再一个啥，是一个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特别的细心。
0: 嗯，
1: 但是我就感觉在照顾我这块，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么到位。
0: 嗯，
1: 而且你想，原来他生病，我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0: 嗯，
1: 但是我很少呀，我这从我们结婚这么多年，因为我50多了，
0: 嗯，
1: 第一次，
0: 啊，用他照顾啊，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接受不了
0: 啊！那谁让你那么厉害了？你要从18就让他照顾他，现在他就没怨言，那就都50多岁，好几十年你都没训练过他，他没受过训练的士兵，那上战场的就是不行呗。
1: 那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是针对人。
0: 那不是，他就是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就是那个将军给他惯的。就是你就一直都照顾他了，然后叫他照顾你吧，他也不是不照顾，但他就总觉得冤得慌，就这么回事呗。你以后你总让他照顾你，你把他训练过来就好了啊。以后能起来，你
1: 照顾父母的时候，照顾他自己父母的时候那样。
0: 那他妈他爹妈让他照顾过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所以说他训练出来了吗？所以说我告诉你，等你病好了啊，等你病好了，没事你咣当就躺地下，然后叫他照顾你，这时间长了他没那么多想法了啊。就是在他的内心当中，在他的内心当中就形成啥呢？就是你就是个铁汉子，哎，就是不应该用照顾，这咋还这人还得用我照顾了呢？就这样的啊，听不听着？所以说你现在用他照顾他，就别管他态度。对，你现在扇他，你说你锁骨骨折扇他都没劲儿是吧？你等休息好了完之后再扇他啊。
1: 就是人就有时候你没想原来咱不说细腻不细腻，但是我感觉就是从感情上吧，就感觉一下子就接受不了。
0: 那你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也接受不了，我也想扇他，我够不着啊，那咋整啊？这不人不过哪河脱哪鞋吗？现在过这河，我跟你俩说，你见他面你就态度好，因为现在你扇不了他，你就态度好，你就这哎呀，这老死头子，这全靠你啦，哎呀，你辛苦了。
1: 人家把活也干的，基本上所有
0: 只要能干的都给你干了。你现在就是该哄他哄他啊，你就说这真厉害呀，你可太讷了，你是老天爷派来救我的吧啊，怎么地的就说呗。
1: 烦死了，不想见了
0: 啊，你就说呗，说完之后完了等你好了之后你再折腾他啊，实在不行你把他腿打折了你伺候他嗷嗷喊他啊，行不行？
1: 行，好嘞。
0: 对，这个时候
1: 跟你讲一下心里就舒服。
0: 对，我的想法就是啥、啊、你反正他干活是吧，干活先使着。当你这样人吧，他是有个感情是有变化的。啊，当你现在实在不能把他当老爷们儿，你就把他当牲口是吧、
1: 哦、
0: 当牲口先使着，使段时间瞅他可爱了再当老爷们儿，就这么回事呗。对吧，你咱这么讲，骡子马确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那个脾气。但是他能干活前你不也得清扫细料位置吗，是不是？
1: 那再干不了活那还要啥用、
0: 对呀，那啥吃又啥吃又啊。
1: 确实
0: 是吧，啊，你就
1: 是
0: 咋回事，
1: 说的有道理，
0: 就是那个你平时太强了。
1: 嗯，对，
0: 他没伺候惯你他就屈得慌，成天总觉得屈得慌，对吧？因为一直都是你伺候他嘛，两口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看你就是总伺候那个的，你咋伺候他吧你心里头其实没啥怨言，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呢从来都不伺候的，你突然之间比方说从来都他伺候你啊，天天给你买打糕吃啊，天天给你买糖买水果都给你切好了扒好了给你放床头上你吃，你要天天这样你不觉得他怎么好，对吧？然后呢你有点啥事他伺候你他也没有怨言，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有毛病了你伺候他前没人给扒水果了没人给整吃的了没

0: 没人给操心这个事，啥都没有了，你肯定烦得慌啊！就闹去吧啦，你挺好的玩意儿，你说你给整躺那块的，就整的还得我来整这事儿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他也不是不干活，是吧？这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互动和习惯的问题。所以说，我说你就是我跟你说，
1: 因为这个习惯，
0: 哎，就是我告诉你，就是我教你一招啊，跟我们家邻、跟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学啊，我们家邻居老太太就那样，哎，就是反正总迷糊啊。那个你好了，你别说好利索了，哎呀，我这胳膊抬不起来呀，哎呀，你赶紧去给我整这，你总支持他，支持他，他伺候你伺候惯了，他再伺候你，他就没意见。我不说吗，我们家邻居有一个我的叫奶奶，我奶奶那个级别的那老太太37、8岁就已经不太出屋了，长得老漂亮一个老太太，她你看她都70多岁了，60多岁70多岁了，偶尔的从屋里头出来一趟，穿的干净利索，打扮的可漂亮一个老太太了，哎，但是呢她就是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老头贼稀罕呢啊，那给老太太伺候那才好，那老太太你就喝粥，那个啥也干不了，但是老头啥也不用他干，啥都自己干，完老头还稀罕他，还给啊成天就伺候那干干净净利利索索那么一个老太太，那就是这玩意就是这么回事。完了后来那老太太都说40多岁就觉得说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或怎么样的，结果老头没了他还在呢，完儿子接着伺候，
1: 那也是本事，
0: 那你看看是不是，一喝粥啊，一直喝粥喝这么多年呢，那这真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说的，在我们农村啊，就是能好看到那样的老太太就非常少。就是这么多年，我看70多岁老太太没有几个整到人家那样的。但是你就说说，就是说哈，他爱人对伺候他，就是那老爷子对伺候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就可高兴了。而且他能出来晒晒太阳，能拎个小板凳上那个巷子口跟大伙坐着说几句话，他说话慢慢悠悠，就像喘不上气儿似的。那老头可高兴了，哎呀，这今天心情好了，这是，对吧？我不是让你学着，我不是让你学他，你学不了，你直接好，你肯定你治好了跟活驴一样，你还得干活。但是你脑袋里得有这个概念，要不刚才没事你就说我这落下病根了，胳膊抬不起来。你们家所有一人高以上的东西都让他去拿去，啊、
1: 好。
0: 听明白没有，你觉得你得有心，你得有这方面的心眼子，完了让他爱你，让他伺候你，他越伺候你他越爱你，说这么回事吗？
1: 好的，谢谢，
0: 别生气了啊，
1: 终于舒服多了，
0: 哎，心情好多了吧，是吧？哎，然后祝你早日完全康复啊。
1: 好的，
0: 哎，你这个多长时间了，这个骨折？
1: 这个有10天了，
0: 那你得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就是伤筋动骨105啊，伤筋动骨105，听着没有，你得105啊，
1: 记住了
0: 没有啊，
1: 好
0: 嘞，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啊，
0: 这10天就能好，你这大傻子坚决不能好啊，听不听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说，姐姐，这个是真的，我特别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因为曾经自己很尽心的付出过，到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同等的回应，他就很伤心，这就和很多媳妇儿对婆婆后期都会产生一种恨是一样的感觉，新媳妇刚进门的时候就特别尊重特别孝敬，然后来呢，后来的疏离是因为自己有需求的时候换来的是冷眼旁观，是吧？但是生气归生气，伤心归伤心，千万不能用别人的没人情来惩罚咱自己，对吧？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晚上好，我们家男孩14啊，今天早晨收拾屋子，我发现孩子房间的床底下有啤酒还有烟啊，应该是孩子偷着买的，我是不是就是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教育，老师帮我指点一下啊。这孩子胆儿挺大呀，这一定是他的朋友里边有这样的啊。这个吧，咱这么讲，这玩意儿不犯法，就是孩子未成年嘛，这不是有点早嘛，是不是？所以说呢，我建议你多观察，但是呢，咱们这么讲，烟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家孩子脱离你视线的时候是不是太多了？有一些事儿啊，确实是需要家长啊及时的看、及时的关注的、及时的掌握的啊。14岁的孩子应该就是初一、初二啊，应该是初一、初二这个样子的。

那就抽烟的话，你在学校你在学校你真嘚瑟抽烟的话，咱们不说别的，那很危险啊，就是咱们说不至于开除，但是很有可能是要记过或者说你停课。这就是看各个学校，有的学校更严一些，有的学校次严一些，就是次严那个学校也是处罚非常严格的。哎，也是处罚非常，所以说告诉你家孩子，就是你先是观察一段时间，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直接跟他说呢，先不能直接跟他说，你最好抓现行。那个你直接跟他说，他在以后他就长心眼子了，你跟你俩斗智斗勇了该啊，你就不好掌握了，你就不好掌握了。所以说呢，就是先观察一下啊，先观察一下，然后呢，你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对孩子的关注过少。啊，过少。正常来讲，咱们这么说别的，咱不说别的，就孩子抽烟喝酒这事儿，你烟身上有烟味儿，那是不是你们两口也抽烟呢？如果你们两口也抽烟，你就别管了，那没法管。

0: 不对？这是一种可能。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你管太严了？就是你老爷们在家不敢抽烟，不敢喝酒的。完了，你老爷们整点烟，整点酒，都整孩子那屋床底下去了。完了，趁你不在家，爷俩喝点抽点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当然我这是挑坏啊，我是挑坏，挑你跟老爷们干仗啊。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啊，各种各样可能性都有啊。那如果说真是他爹给藏的，那他爹的脚跟你给打掉头，我跟你说。你叫他跪地下，然后拿大棒专门削脚跟。就是啥呢？确实是，如果是父母又抽烟又喝酒的话，而且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啊，如果经常在家里面抽烟的话，那孩子抽烟的可能性那是直线上升。因为啥？因为他认为那是成年人反正也得干的事儿。啊，认为所有的成年人都干的事儿，啊，谁都得干的事儿，那我早点晚点无所谓的事儿了，对吧？所以这个你也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啊。一般的酒这个事儿呢，大多数都家族遗传；烟这个事儿呢，都是伙伴教育啊。大多数啊，大多数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酒这个事儿，就是家族的可能性特别大，就因为过年过节还也喝。这家就乐喝酒，那过年过节孩子也跑不了，你喝点啤酒喝点小红酒啥的都有可能，是吧？所以说孩子可能也觉得喝点酒不是个事儿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等烟这个事儿呢，家长虽然抽烟，但很少给孩子分烟，但是呢这个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同学，他的伙伴啊，他们之间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这个其实挺吓人的啊。作为你们两口子还是再观察吧，再观察吧。尤其因为喝酒这个事儿，肯定他不能经常做，因为他是个初中生。但是抽烟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他在学校偷摸抽，而且现在学校全是监控，他都傻孩子，哪有老师干不着的地方啊？所以千万看住了，要不然的话，一旦抓住你，这个最少是诫勉啊，最少是诫勉啊。这孩子不是没成年，不应该这样的事儿啊。小米说整不好这孩子是屏障大圣，那就没准的事儿啊。我不说吗，他爹整点烟整点酒没地方搁了，跟儿子商量，你别吱声啊，我放你这屋。那就是管你家老爷们管太严了，你松快点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样的，小哥。我是从小呢被我生父生母送给我的表姑了。
0: 表姑。
1: 然后就是。
0: 也就是说你爸爸或者妈妈的表姐。你
1: 爸
0: 的表姐。
1: 表姐。
0: 你就表姑、姑是这头的啊，就是你爸的表姐，也不远啊。
1: 不太远。
0: 嗯。
1: 然后那个我是8岁回去过一次、
0: 嗯，
1: 就是我妈带着我去一次，待了能有10天左右。
0: 啊、嗯。
1: 然后再就是我生完小孩24、25岁的时候，因为我

0: 对，我养父这边没有户口
1: 啊，
0: 然后对我那边养父养母过来了，然后之后把孩子户口落下来嘛，然后之后就是每年我会回去一次，
1: 嗯，
0: 看他们一次，
1: 嗯，
0: 然后他们说那在那边有一份地，有我的地，大概是两亩到三亩地
1: 啊，还有份地呢，挺好啊。
0: 说是先说是那个是国家给的，后来我那个生母又说不是，是我爸在大地当什么官啊，以什么名义啊给的
1: 啊，
0: 然后就落在我的户下了，就意思是他们给的，
1: 嗯，
0: 不是国家给的。
1: 嗯，
0: 然后头两年这个钱吧，地钱我没要，后来我总回去嘛，后来就给我要，
1: 嗯，
0: 没多少钱。
1: 嗯，
0: 要拿着了，我兄弟媳妇就不太是滋味。
1: 嗯，
0: 然后我回去几年之后吧，就是他们提前给我打电话，就说过年我就一年一次嘛。
1: 嗯，
0: 就后边有大概过了六七年吧，他们就是那年就没给我打电话，我东西也买好了。
1: 嗯，
0: 然后后来过完年才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完，我一听这意思，好像不太想让我回去，因为头两年我兄弟媳妇也不太高兴，我也能看出来。
1: 嗯，
0: 我说那我不回去了，我说我这边也挺忙的。完，说那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1: 嗯，
0: 完我电话打完了，我挺不是滋味的。后来我电话我打回去了，完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我说都这么多年你们也不要我了，这个对我那个的，我说这。我说这我认你们了，我也不是奔你们这点地，这差点没直说你别回来了。我说咋能这样呢？我就是，
1: 嗯，
0: 太让我理解不了了。
1: 嗯，
0: 吵起来了之后，我再就没回去过。
1: 嗯，
0: 然后这个地吧，就是有一年我弟弟，
1: 嗯，
0: 我亲弟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地确权了，说的那个我有个姐夫妹说都确权，然后我弟弟说都确权到我身上了，咱家大姐夫那个。二姐的完问我说你这咋整，我说那你确定到你身上吧，
1: 嗯，
0: 其实我当时我都好几年都回去了，都不打算要了。
1: 嗯，
0: 后来那个大概这几年吧，我过得可能不太好，因为我离婚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可能有的时候那几年在看孩子，然后就没钱，我就跟我弟弟说这地钱了，我弟弟没少给。
1: 嗯，
0: 没少给吧，然后现在又涉及到就今天又开始确权嘛。
1: 嗯，
0: 确权的话，我那个养母吧，意思就是说让我给我弟弟打电话，确权到我身上得了。
1: 嗯，
0: 要是确权到我弟弟身上的话，这不是将来我儿子这也捞不着嘛？我在这边也没地，啥也没有。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纠结，其实我都不想回去，但是吧，肯定是我也想了。你说我要一趟不回去，我感觉也不太好。毕竟你说也去过，也养自己，也生自己一回，他倒没养我。
1: 嗯，
0: 好不好？也是就这样。然后我现在寻思。这个地要不要确权到我身上，我也挺纠结的。
1: 我首先从根儿上说啊，这个地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它只是以你名义你们家要的地。那说句实话，我不知道你家老爹多大岁数了，那这纯属以前谋事儿，我跟你说啊。所以说呢，这只不过应你个名而已，压根儿就不是给你的地。咱这说，但是你也挺厉害，那就是那应我名那就是我的，对吧？也要来了。后来呢，你弟弟也不是不给你钱，但是这个事儿吧，我个人建议啊，二亩地你不像两晌地，二亩地
0: 就两三亩地，
1: 对，二亩地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啊，你一千多块钱两千来块钱也就那样。
0: 没有，这两年地值钱了，好像能值个五六千块钱。
1: 啊，二亩地呢现在都能卖五六千块钱了一年呢。
0: 三亩地
1: 三
0: 亩地加上那都植谷啥的
1: 啊，那不少。不少，但是吧，这个事儿吧，你要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听出来了，哦，听出来，那个压根儿就不是你的地，这只不过是就应你个名而已。
0: 嗯，但是吧，是咋回事，小子？
1: 嗯，
0: 那个，然后我养母为啥要我要这份地？我养母，
1: 嗯，
0: 这不是你看，我养母跟我生父，他俩是亲戚嘛。
1: 嗯，
0: 在那头肯定也还有亲戚，然后那头的亲戚也说这份地呢，不是像他们我生父生母说的，说是人家本来就大队给的，
1: 嗯，
0: 国家给的，
1: 嗯，
0: 就应该要。完我就是我请不我。抹不开药，完了我养母这俩来给我打电话，完了说你要吧，给我整的我也纠结了。
1: 嗯。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我的感觉就是你要是觉得好，就是要完之后吧，能要也能给，但是确确实实是你我觉得你弟弟也行啊，你看那么吵吵到最后你说要人也一直给你钱，也不是不给你啊。
0: 你老我也在，
1: 对不对？
0: 我弟弟可以，就是我养父养母挺让我生气，就这么多年家吵架之后都没来给我打过电话。
1: 那你吵吵玩意儿本来就不乐勒你。你嫌你，
0: 本来我就多余。
1: 你嫌你啥香饽饽呢？啊，你还赶这块那啥呢？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顺其自然吧。如果能给呢，咱就要着啊。如果是也可以提，不是不可以提，但是别硬要这个事儿啊。
0: 我要提。

0: 我要给我弟弟打电话，我说你把那个弟弟那个确定到我身上，他能给，但是我实在张不开这嘴。
1: 对呀、啊，你要觉得说的我张不开这个嘴的话啊，我就觉得就是犯不上。真的是犯不上，咱们要是
0: 我都好几年没回去了。
1: 咱们要是，咱说实话，咱要要点志气。咱们现在这不是条件不好，没志气吗？咱但凡条件好点，要点志气，压根寻思都不寻思这事儿，你说是不是？
0: 你当时跟你吵架的时候，我也说，我说你不想让我回去，不就是因为那点破地吗？哎妈呀，那亩地能值多少钱？完了，后来我一聚集下去，没有明儿你们跟哪整的地，完我过得也不好，我就吵着要。
1: 行，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吧，就是这样。我的观点是啊，反正是别硬要，你说呢？毕竟虽然说就是咱这么讲，虽然说你是送出来了啊，送出来了，但是肯定有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这种情况去还原当时的状态。
0: 对，
1: 你仅仅得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岁的话呢，说明你是198几年生人，是不是？
0: 对，
1: 198几年的生活状态和政策状态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啊，我个人认为也可以理解啊，就是无法还原啊，无法还原啊。那这个事儿呢，就是我的我你就问我了，我得跟你说，我不能跟你说合了话啊。我的意见就是说的该要，但是呢确权这个事儿啊，确权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弟弟可以提，但是如果说弟弟说有，哎呀，挺困难的或者怎么的，那咱就别说了，别吱声了。你就说，因为我觉得我
0: 弟弟他不
1: 就我反正我个人觉得你弟弟不是个那啥，包括你兄弟媳妇虽然有点斜了眼睛这个那个的，但是也不是，你弟弟是一个能当了家能做了主的人，对你也是一个够意思的人。啊，就这么回事啊，其他的不多说了啊，哎，
0: 那我这电话就别打了，也别要了，能给就给，不能给咱也不差那点。
1: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把咱自己日子过好了，过嗷嗷好，到时候一年给他们5万8万的，那算咱们呢，是不是啊？
0: 也对，那行，
1: 好了，祝你是，祝你就这个电话打完之后，祝你生活越来越好，啊，
0: 太感谢小哥了。
1: 你就说东做东招，西做西招，对不对？没做还能捡着，是吧？啊。
0: 谢谢小
1: 哥啊，平地生狗头金，厉害啊！
0: 哎呀，小哥这嘴老好使了。
1: 好嘞，谢谢啊，再见啊，好嘞，
0: 哎。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哎，
1: 你好，我就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我媳妇儿她是在幼儿园工作嘛，
0: 嗯，
1: 然后呢，前两天有个孩子，他可能自己玩的时候磕了，
0: 嗯，
1: 嗯，磕到了，然后挺严重的，
0: 嗯，
1: 然后磕到牙了，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呢，这几天这不是有一个星期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家长还有这个园里面吧，就是给我媳妇儿的那个压力挺大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想问一下，我怎么安慰他一下，或者是您有什么好方法，说是只能把这个原理这个问题和这个家长这个情绪弄处理一下。然后现在他就是有点，他就不想干了。当时他不想干，我倒也没什么意见。
0: 嗯、
1: 但是就是他现在干不干也不是这个不是时候，因为出了这事儿，他不能那个不干了。
0: 嗯、
1: 然后还一直在那挺着。挺着他压力也挺大。
0: 你找那个校长谈一下没有？
1: 校长，我跟他说了，我说是你跟园长多沟通，然后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0: 不用他说，你去，你问他咋整？我媳妇现在干不了了。
1: 我去问吗？
0: 对，你去问他，你就问园长，你就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事儿确实我出是需要我们家来承担责任吗？如果需要我们家承担责任，我们家来承担，
1: 嗯，
0: 对吧？如果不需要的话，那差不多了。
1: 嗯，
0: 好吧，
1: 行，可以。
0: 这你跟你媳妇说不用你管，我去找校长去。那家长那头咱们必须给人忽悠好了。我告诉你，当老师两手活，有一手活就是说教孩子，这手活并不重要，最重要是谈了家长、
1: 嗯、
0: 这是个业务、嗯、业务能力啊，这是个业务能力。
1: 对对对，
0: 这个你爱人应该还是年轻、嗯、还是年轻，这方面得跟师傅学啊。他没有师傅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啊。
0: 你问问他有没有师傅，你这个事儿你求教于啥？求教于已经有十年教龄的幼儿园老师。
1: 嗯，
0: 你去找他，你问问，你说老师，
1: 嗯、
0: 这个事儿我咋整、
1: 嗯？
0: 一般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1: 啊、嗯、
0: 啊、
1: 嗯，好的，
0: 这个是有必要
1: 的，
0: 因为啥？我其实挺建议像幼师这样的，到单位最好能。

0: 有个老带新呐、啊，就是这个老教师啊带徒弟，带徒弟不是带，就是一方面是带这个怎么谈论小孩，怎么管理小朋友，另一方面其实管理家长是老师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啊，要不然你当不了班主任。啊，当班主任必须得把家长那个谈论的老实规矩的听话啊，最起码的让他知道咱们是一起一伙的，你给孩子送来咱们不是敌人，我不是故意想整你家孩子，对吧、
1: 嗯、
0: 啊
1: 好。
0: 所以说你就听我话，一个是跟你爱人说，就是说需不需要，就是我也不用跟你说了，我去找你们园长去，对吧、
1: 嗯、
0: 就是我再跟他一次，他到底想咋的，如果不行的话咱就不干了，对吧、
1: 嗯、好。
0: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跟他说咱们需要找一个年长的啊，有十几年经验的老教师，
1: 嗯，
0: 去问问他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因为一听你们就二十多岁，一看就小孩儿，你们还都是小孩呢，你们还都是小孩呢，你上哪能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事儿去，对吧？所以说你问问老教师，你说这种事情，那个我们怎么做才是最合理的？
1: 现在小哥还有一个问题打断你一下、
0: 嗯、
1: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我因为我也在这个幼儿园工作，不过我是做后勤，
0: 嗯，
1: 然后我因为多少是有点接触，可能他不是专业的，但是多少有点接触、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就是一定要安抚这个家长的情绪，他现在有点抵触，
0: 嗯，
1: 因为这个他给这个家长可能问问孩子情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这个家长呢现在是就是不回他信息，或者爱答不理的回一句，或者是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他现在这个情绪就是跟这个家长的一个沟通的情绪就比较抵触。
0: 他不回信息不更好吗？你啥时候开除我啥时候算？就怕成天问你咋整，我家孩子咋样，我家孩子咋样，那才烦人呢。不回信息那就是没事儿。
1: 嗯，
0: 对吧？我不教你就拉倒吧，顶多来咱这么讲，有本事第一，你有本事你让老学校不用我，
1: 啊，
0: 对吧？你有本事你让学校不用我，对吧？第二个咱这么讲，这孩子真在学校摔了，你冲不着我老师，你找学校要赔偿，你跟我有啥关系，对吧？学校处分我是学校处分我的事儿，这不还就那啥呀，那个你让你爱人听听我节目吧。
1: 好，
0: 这个这不还
1: 推荐了很多回了他不听。
0: 这不还是年轻嘛，这孩子想不开嘛，这不是你们是不是二十三四岁二十四五岁刚毕业不长时间吧。
1: 他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他今年三十了吧。
0: 三十岁了，
1: 对，三十岁了。
0: 那是
1: 工作应该有七八年了。
0: 那他咋整还能出这事儿呢？这不至于啊！
1: 哎呀，我也可能没碰到这事儿吧。
0: 就我觉得这正常来讲，这在幼儿园孩子磕了碰了，这都是小事儿啊，这都是常事儿啊。孩子之间互相打仗，你抓我，我抓你，这都是常事儿。这都作为这咱都讲班主任和那个家长的沟通，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儿啊。这属于业务，这就属于如果说他三十岁的话，那他就业务不好。
1: 嗯，
0: 但你还不能说他，谁说他业务不好，你也不能说他业务不好。
1: 对，我不能说，
0: 对吧？
1: 可能就是受伤可能比较严重吧。
0: 受伤比较严重，那你
1: 对对对，
0: 那确实你没看住啊，
1: 啊，
0: 对吧？你幼儿园不像小学，不像初中啊，对吧？
1: 嗯，
0: 那幼儿园确实是照顾你，因为小学和那个初中都叫老师，你幼儿园叫阿姨呀、啊？为啥叫阿姨、啊？对不对？主要是照顾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是你业务的问题。你业务的问题不好的话，你人家学校说你也好，或者说那个家长对你有意见，很正常啊。你这需要调整心态的啊。
1: 嗯，
0: 但是你这话你不能说、啊，你一说他觉得你针对他了啊，犯不上。
1: 我知道，我听您节目，我。
0: 但是你可以让啥？你可以让那个老教师啊，四十多岁老教师。啊，干这个非常，你可以认个师傅，我觉得有必要认个师傅啊。
1: 嗯，好的。
0: 然后那个园长那头跟园长说一声吧，你再这么整的话，我干不了了。别大会儿批小会儿批的了啊。
1: 嗯，
0: 哎，
1: 好的，
0: 那行了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谢谢小哥，哎，
0: 不客气，
1: 哎，好。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 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3: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0: 哎，小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0: 小声老师是这样，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这个跟我爱人这个婚姻关系的问题。是这样，我们两个是结婚有4年了。然后现在这4年里头，他爸爸就是背着我，就是多次的跟我老公要钱。哦，我老公是从他那个公积金里头提出来，
0: 偷摸的提啊，
10: 对对对，偷摸的背着我已经转了6万块钱了，这个还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然后他这个钱吧也没用到正地，他妈不知道，他爸就以各种理由要去，他在外地打工，常年在外地打工的那种情况，我怀疑他是外边有女的吧，因为他爸妈以前因为他爸把女人衣服带回家，他们两个打过架。是这么回事。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我就是说我要捅破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可能对我俩的关系有影响。要是不捅破的话，他以后他结余下来的公积金，肯定我觉得八成还是会继续跟他要。我俩
0: 你家结婚几年了？
10: 我俩结婚4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0: 孩子刚那个2-3个月。
0: 那孩子太小了，那你这时候你不说他啥时候说？该说说他，
10: 该说说呀。
0: 对，该说说感情好不好，这个该渡的劫，该渡的劫就得渡，你现在不渡以后也得渡，你想是不是？你自己时间你自己这个精力啊和这个身体状态允许不？因为刚生完孩子我还有点这方面的担心。
10: 身体现在是有点虚。
0: 那就先别吱声，等觉得自己各方面壮实了 吃点补品，但是如果耐孩子别吃啊，耐孩子不要吃补品啊。
10: 好的。您说就这个事儿，我就是担心我老公觉得我不支持他赡养他父母。
0: 这跟赡养有啥关系？他爹在外边跑步鞋花钱，你说你给那钱补底洞啊？你有钱给你妈也行啊。再说我妈那头也需要花钱呢，我拿我公积金都给我妈呀，你高兴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
10: 不承认，他就说他爸在外面不容易。
0: 啊，谁容易？那你媳妇在家就容易。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得告诉他，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可以告诉我。

0: 我、
1: 啊、
0: 对吧，你可以告诉我，你就我可能、
1: 啊、
0: 我可以表达我不同意，但是你就这么做了，我能管了你是咋的？但你狗搜的犯不上吗？这不是吗？你挺大男人，气质高，一个汉子，你跟我俩这样的话，我还有点心疼你，是吧？
1: 嗯嗯
0: 嗯，就是
1: 这个钱，嗯，我还能要回来吗？不能。
0: 那要够呛了。那他妈他那钱进他爸手，那还有好，不定谁花了都。你还要啥了？
1: 哦，
0: 要钱那肯定是要不回来了，但是做个预防呗。你说呢？你往回要，那肯定就伤感情了，因为他没面子了嘛，对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他爸妈这种情况，以后他要是说跟我说他想赡养他爸妈，以这个名义跟我要钱，
0: 那他爸也不是不能动他，对吧？
1: 嗯，
0: 你要说那个说的老头老太太真的岁数大了，然后需要，因为他爸他妈看这样是没有劳保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没有劳保的话，那你说你不管肯定也不行，但是你要全管你也管不动。对吧，只能说是补贴呗，如果动弹不了一下，咱该全管就全管呗。那个没到动弹不了的时候，他爸还能挣钱去，他妈也能找，他家有地是吧？
1: 哦对，有点地。
0: 对啊，还有地呢，各方面的，那只能就是说的，那就是说的那个在能力所及的情况下予以补贴，这是应该的。对吧，扶助啊，然后还没到赡养的时候呢，赡养的时候那个他没有那什么能力了，挣钱能力了各方面，那就作为爹妈这头对吧，那不就作为儿女赡养是理所应当的嘛，不是正常的嘛。他是这样，就是你这个钱花在哪儿，你钱如果说他爸有病了说治病，或者说家里头那个说的那个家里头有啥事儿了，说的说支持点很正常，他在外边胡作非为你给他钱的话，那不叫赡养啊。那也不叫孝顺呢，那不是大糊涂蛋吗？
1: 他特别虚荣，他就觉得有能。
0: 你现在别给他扣这个帽子。
1: 哦，
0: 没有必要。就是你首先这个东西理解呗，是吧？就是他和你一定不一样，你不能用你的想法完全去取代他的想法，那样的话那更完蛋，是吧？
1: 嗯。
0: 那就这种情况下，你是啥目的？你的目的不就是说让他以后花这个钱，你小心点，别以为我不知道吗？对吧？
1: 哦嗯，
0: 那我就告诉你就得了呗。我的想法，我遇到这件事情，我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我也告诉你就得了呗。
1: 我应该给他立立规矩是吗，老师？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强说吧，那么说不好听
1: 哦，
0: 那么说不好听。但是那就是这种正常的理解和交流，别搁那互相乱猜，犯不上
1: 哦。
0: 你说是不是？
1: 是。
0: 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吧，我觉得你还是缓一缓吧。等那个呵呵，是不是等你精神头啥都够用，我就感觉你有点精神头不够用。
1: 哦，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啊，而且那个脑袋反应好像现在有点接不上线。那个人说一孕傻三年嘛，那对你那个小心点，小心点。完了，等那个各方面精力啥的都够用了，再跟他探讨这个事情。对不对、
1: 嗯、
0: 我都担心你现在反应这么慢，人家嘎嘎一顿说叫人说服了。你都没准啊，我跟你说呀，你呀 啊嗯，
1: 好，
0: 是吧？
1: 谢谢了。
0: 嗯，你就记住这个东西呢，就是该说确实是该说，但是什么时间节点说，自己什么状态下来把这个事儿好好探讨，咱们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指责，因为指责钱也要不回来，是吧？我们是要解决以后的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好了啊，
1: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哎哎哎。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霞老师好，我就是家孩子的事儿、
0: 啊。
1: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1: 但是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天也没找着，就是在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0: 嗯，
1: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
0: 嗯
1: 嗯，现在待了搁家待了两三个月。
0: 嗯，
1: 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
0: 嗯，
1: 找着一个这样的工作、
0: 嗯、
1: 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0: 那和面
1: 配面
0: 啊
1: 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是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
0: 嗯、
1: 供两顿饭顶上一天、
0: 嗯、
1: 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
0: 嗯，
1: 也签了一个合同，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
0: 嗯，
1: 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
0: 嗯，
1: 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

0: 那一天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那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1: 嗯，
0: 完了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1: 干多长？现在干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0: 干能有20多天。
1: 我天，才20多天啊！
0: 嗯，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1: 嗯，
0: 说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嗯，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给，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就心寻思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2-3个月，
1: 嗯，
0: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呢，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1: 嗯，
0: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说
1: 你上班不
0: 这个事
1: 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是不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0: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1: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0: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1: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嗯、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你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他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就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
0: 嗯、
1: 就你家孩子吧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我倒
0: 是
1: 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拉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
0: 嗯、
1: 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
0: 啊、
1: 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呢、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怕是。
1: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没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这第一步、
0: 嗯、
1: 听着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0: 对，
1: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儿。
0: 有可能想到这、
1: 啊、对，然后你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就讲话了，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0: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
1: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啊，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感觉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
0: 就是、
1: 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的时候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0: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他不招我。
1: 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啊、不招你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0: 是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他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
1: 嗯、
0: 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 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1: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0: 没有保障，
1: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就是2500块钱，就那样啊。
0: 嗯，
1: 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明白。

0: 喂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1: 这事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1: 然后我说，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1: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
0: 他要不乐干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1: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怕的。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1: 嗯，
0: 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是不太容易找，
0: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嗯，行。
0: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又不合适吗？啊
1: 那行，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也
0: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啊。哎，
1: 那
0: 好了，再见、
1: 那行、
0: 哎、好
1: 那好了、
0: 哎、
1: 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十天八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的，你想活累挺吃不上饭呢。打进三号线的，这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女性朋友。喂，您好。
2: 您好，绿饼哥，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你的铁粉绿饼粉。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离异了，今年我就今年孩子17岁，可能离异将近15年了。
0: 对，
2: 孩子属于在高二。然后那个离婚以后吧，就一直他也没跟咱联系过，也没看过孩子。等到那个中考的时候，他加微信说那孩子考哪儿了，然后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爸爸加我了，你要不要加他？然后他说把他拉黑吧。
0: 妈，我发现你儿子挺，就是你家孩子比较有性格，挺好。接着说吧。
2: 然后那个就是我倒不是预感，我感觉这个考大学的时候他还会加我。也还是想联系孩子。但是那个我们住在一个很近的地方，就比如说他会路过我住的这个楼，甚至也基本没有搬家，就一个区，就是也从来没看过。然后你说
0: 也没看过孩子，
2: 没有，没有见过的，就孩子说心里话，就他还活着，你说跟死了一模一样。他得有个坟，你知道吗？就是没见过长什么样啊。我让孩子看过照片，我跟孩子解释过，我说我和你爸爸吧，就是分开是我们两个的情况。他每个月给1000块钱，你的笔呀、本啊、吃的，也都是这个买的。我说那个，我说这个，就是我倒没有促成的意思，其实跟他没有关系啊。你要是想接触你父亲，可以联系一下的，也能联系通电话什么的，住得很近。
0: 你穿了孩子干什么玩意儿？老娘，你这个妈可真没正事儿。那孩子正青春期的时候，你缺心眼儿，你这穿了孩子联系这玩意儿，联系完能有啥好处啊？
2: 小的时候问过他，他说，我说你爸爸每月给抚养费，他说我要的是陪伴，他说他太不负责任。
0: 咱别说陪不陪伴，就说你这个事儿就是有点装大尾巴狼，然后还可能说你还对人家有想法，虽然说十好几年了，没听说要没有，瞅你现在有点黏糊啊。
2: 没 啊、
3: 我瞅你成黏糊了，现在人家回来要找你啊，你回我。

0: 跟你说，现在人要回来找你啊，说跟你俩接过，你都乐屁巴巴的跟人过呀，我跟你说。
1: 陆兵哥，绝对没有，
0: 我还瞅相啊，
1: 跟他过了，咱都没找。
0: 那你为啥不找啊？
1: 那我知道，
0: 你就在这守着人家去呗，人家回来找你，你好跟人家。要告别人15、16年还不找，找仨都找了。
1: 人都找了，人生个男女孩。
0: 人家找了，人找的，你咋不找呢？
1: 我那个
0: 没找着，
1: 父母送孩子，
0: 嗯，
1: 我就觉着这老爷们没啥用呢，我三观不正呢。
0: 啊没说没说没说，对有的人有用，对有的人就没用。这玩意儿你说这个，这你说这，我绝对不跟你犟啊，欧梅子。
1: 这林哥，我是就想把生我的和我生都照顾好吧。
0: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呢？
1: 第一个想法，他大学加咱的话，就是还问孩子不？
0: 他自己找孩子去吧，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哦，知道了。
0: 你告诉他，你别找我，那孩子闹老大了，啥都有。你有本事你自己找他去，找我干个六饼。
1: 看不着那学校门槛。
0: 就是。
1: 第二个事
0: 啊，
1: 第二个事儿呢是这样的，这两年父母吧疫情都过世了，特别我母亲，我母亲没的时候，我母亲是一个就是事业中的一个女人，就是农村的老太太吧，挺能做买卖。
0: 嗯，
1: 你说小饼，你说六饼哥就是这个，77岁左右没的吧，撒手人寰，留了一些钱吧都没用上。
0: 嗯，
1: 本来是留着换支架啊，留着以后看个病啊。就给这些外男外女了，我妈妈没以后吧，对我影响挺大的。
0: 嗯，
1: 我就第一吧，我就特别伤心。第二，我就觉得人生真的很短暂。你说我这些年为了孩子，
0: 嗯、
1: 为了父母，
0: 嗯，
1: 为了我们以后过得更好，已经奋斗到我就是目前就是达到了我目标了。
0: 嗯，
1: 我就是还上大学那天，我不想干了，这事业很好的。
0: 嗯，
1: 你说这个总犹豫这个事儿，
0: 你雇人干呗，找个稳的人雇他干呗，他给你一个月交多少钱就完事儿了呗。
1: 咱就把他干到不能干为止。
0: 对，完了干大了，干到最大的时候，你再给他点股份，他不撂蹶给你干，就看你咋管呗。有好人能有好人，他讲话你挣够了，有没挣够的，对吧？
1: 嗯，六饼哥，你的意思是46、47不能总想着退休的事儿，是不是？
0: 那你想退休就可，我刚才说了，你可以退休，但是你干不动了，这玩意儿你这个东西因为生意又特别好。
1: 出去玩去，就是这个事业。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生意不特别好吗？你雇个人给你看着，你就因为说你这些朋友一定有那个职业经理人很好的。
1: 有。
0: 对吧？然后你把这个买卖就是值得托付的人吧。值得托付的人，然后就是给他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个。
1: 尽量别退休是不是？
0: 你可以，这不就算半退了吗？我认识一个，给你举个例子啊，我认识我们长春一个朋友，他就是替他朋友打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生产厂啊，然后他是一年大概给他那个朋友多少多少钱啊，因为他那朋友常年就是在国外了。嗯，这多少年就很年轻的，
1: 我把自己抽出来不耽误。
0: 对，然后呢，就是说的人家那个朋友就在外边吃喝玩乐，就是说怎么讲呢，该咋地咋地了啊。然后呢，他这个，然后这个我认识这个人呢，人家一年他年薪也挣300-400万，那就行了吧，挺好的呗，你还想咋的？
1: 我就几十万。
0: 对呀、
1: 啊，李总哥，那你说，你说那个孩子学可好了呢，孩子要飞走了，我肯定不能跟着孩子了，是不是？
0: 那没啥不可能的。
1: 不跟了，然后呢，李炳哥现在找吧，男人吧，就是，找现在我肯定不找，孩子要高考了，我不可能去打扰我跟孩子。
0: 嗯，
1: 那你说接下来，我怎么感觉这二婚也不好过？不说不找吧，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父母也没了，真是没个人。
0: 嗯嗯，
1: 找吧，
0: 心里没底。嗯，
1: 砸不到一起去。
0: 嗯，好的啊，那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咱这么讲，这个事儿呢，你就是需要什么？需要你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你想找就能找着的，看缘分。
1: 嗯，碰着再说，碰着再说
0: ，碰能碰着行，碰不着拉倒啊。
1: 自然就降低身段。好，
0: 嗯、
1: 谢谢这品哥，聊着就开心了。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嗯，
0: 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6: 主电源切断，正在启动备用电源。
7: 马杜克斯，刚才发生了什么？
3: 激烈对峙的人声压抑回响，雨夜街道细碎车流底噪，室内金属器械碰撞震颤，层次错落的听觉氛围全部出自长影录音车间。青年导演高寒已完成全部后期制作的美国本土悬疑新作《极限审判》，全篇配音校准、多轨混音工作均在此完成。从摄影棚照明设备维修技工到熟练操作 5.1 环绕声数字工作站的音频从业者，白静丽完整经历了电影声音制作从模拟到数字的技术迭代，近30年扎根长影录音棚，用每一段音效、每一条人声轨道为银幕故事搭建听觉空间。上世纪80年代末，白静丽进入长影，最初分配至照明车间，负责摄影棚灯光弱电设备检修。这份工作她一做便是8年。之后她转入厂党委宣传部，在长影动态编辑部整理影片生产纪实，记录摄制组一线故事，又在宣传岗位深耕8载。长久

0: 有旁观电影创作流程，让他对音频制作生出浓厚兴趣。1998年，他主动申请调岗，正式进入录音车间。彼时，长影启动混录棚数字化升级，整套音频系统升级为 5.1 环绕立体声标准。厂里安排他前往北京，跟随录音师江岩、陈鹏驻组40天，参与男妇女主任后期制作。北京机房的标准化数字制作流程，分轨收纳、同期台词、环境底噪、动作音效的作业模式，是此前他从未接触过的全新工作方式。从北京归来后，依托全新引进的 Pro Tools 工作站，他开始承接国产故事片、译制片、电视剧、科教片的全流程声音制作。
1: 当时录这个台词声音，它是单声道的，你要做 5.1 的一些环境，你还得出一些环境声，比如房间铺房间的一些什么静噪啥的，室外的就铺一些室外的那些什么风声了，或者是夏天是夏天的环境，秋天是秋天的环境，冬天的加点什么雪声啥的，要是外头有车你还得加车。这就慢慢慢慢，我就从一个不懂行的门外人逐渐逐渐了解了这个电影就 5.1 制作的工艺过程。
0: 2000年，长影录音车间引进全套美国 Pro Tools 工作站专业调音台与配套功放，设备分期到货，硬盘、录像存储等配套器材长期滞后，厂家培训只能单纯讲解英文软件基础功能，整套设备没有配套中文说明书，词典直译的音频专业名词晦涩难懂，车间工作人员只能自主上机摸索调试。这套软件在国内普及度有限，绝大多数音频插件没有配套教学资料。白静丽每日逐款测试插件功能，反复对比听音效果，手写记录每一组适配画面的参数数值，一点点吃透数字化录音的技术难点。
1: 干脆我们也不翻了，直接用插件，反正我知道大概这一类是干啥的，完了就开始挨个试挨个试。哎呀，这个试好了比较适合调台词，比如说什么效果，它有比如说调制，在说话前有撞声，或者是有点那个在钢里头说话、铁桶里头说话，它有那个金属声。哎，这个插件用上它就像。哎呀，今天调上找着这个了，马上记上。
0: 国产故事片、科教片、海外引进译制片是白静丽常年承接的三类业务，三类影片的音频制作有着完全不同的作业侧重。国产影片大多采用演员现场原声，仅需微调音量平衡，少量补充煽动、室内空间混响等简易音效。海外科幻特效译制片则需要多层插件叠加，重塑怪兽、机械、科幻角色专属声线。2013年，他接手《变形金刚3》中文版后期音效制作，片中巨型机甲与小型机器人的声线区分度要求极高，巨型机甲人声需要下调音量，叠加低频震动，模拟厚重金属腔体共鸣，单段台词就要搭配5-6款音效插件，小型机器人则拉高声调，打造尖锐细碎的金属质感。仅打磨全片机器人角色人声音效，前后就耗费了整整3天时间。
1: 各国大片进来之后，我发现就中国的观众，就年轻人都非常喜欢看，包括大人也愿意看。而且后来就是我们发现，就是有好多人对电影，就比如说中文版的配音的做的这些效果，他们都很关注。他们也看原声，也知道原声啥样，也看这个戏，比如说谁做的，这个声音像不像，他们有评价。因为我们后来因为跟配音网就那些人都接触多呀，他们也给我们反馈这些东西，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做每个部戏每个人物的那个台词效果不会含糊的。
0: 从业多年，白静丽跟随长影多位老一辈导演完成影片后期，慢慢形成了自己处理声音细节的固定工作习惯。2005年，长影导演李启明执导中朝合拍影片《东方决斗士》，白静丽全程跟进全片音频后期，影片前期赴朝鲜外景拍摄，

0: 现场没能留存合格可用的同期录音素材，全片台词、环境音、拟音、动效都需要在录音棚重新录制。李启民全程驻守棚内跟进拟音环节。片中一场汽车碾过积水的戏份，资料库找不到匹配的水花飞溅音效素材，二人便调取流水底音，在音轨上一点点调整音量起伏，模拟车轮碾压水洼、水花炸开消散的层次声响。经过层层打磨，这部影片最终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在这之后，豫剧戏曲片《七品知县卖红薯》、主旋律影片《小巷总理》的音频后期工作均由他完成，两部作品同样拿下华表奖。
1: 李启民是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导演，从他身上就能看出长影那些老传统，特别认真。有一场戏，那个汽车过一个水坑，压的水坑声崩溅声，找长影那个素材那盘没有现成的，就没有这个车压这个水坑这个溅声，找半天没有。当时李导说的，哎呀，这个应该好做吧，这导演这应该是我们本职的事儿。导演说，你这样呢，你找一个河水流水声，你找比较平的。他说你后来你自己在音量线上挑个坡，就喷溅那块你挑大坡，完了再马上降下来。实验线做完之后，你再一听，真就像一个车过那个水坑，啪的一声过去。我就说这个导演，哎，特别认真，居然能想到声音能做出来，能这样做。
0: 棚内后期混音之外，白静丽也拥有外景同期录音的一线实操经历。2009年电视剧《苹果红了》拍摄期间，原定录音师临时有突发状况，他赶赴大连瓦房店苹果产区跟进外景收音。这是他第一次独立负责外景收音，拍摄场地频繁有民航客机轰鸣掠过，一度担心现场录制素材无法投入成片使用。导演的点拨让他拓宽思路，拍摄画面与现场收录原声可以拆分处理，出外景前要提前和主创沟通整场戏收音思路，为后期音效替换留出充足调整空间。
1: 第一次知道，就导演虽然拍这个镜头，但是也许可能是这条不用这个声音，可能换一个声音，导演他有自己想法。我第一次参加同期录音，我也不太懂，后来我也就是尽量能提前跟导演那些沟通。
0: 主旋律音频项目《红色经典广播剧》是白静丽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板块。2024年长影启动百部红色电影广播剧制作项目，目前已有30部完成后期混音。广播剧没有画面辅助叙事，人物情绪、场景转换、故事推进全部依靠音效与配乐烘托，十分考验录音师的音频审美与素材储备。多年和电影作曲合作积累的配乐搭配经验，分门别类收纳的海量音效素材库，都在这类项目制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他也会将自身积累的实操经验分享给年轻从业者。不少新人入行初期，常会出现音效层次单薄、情绪烘托不足的问题。白静丽会把数十年整理的素材库、场景配乐搭配技巧悉数分享。经他指导调整后的作品，都收获了合作方的认可。
2: 白老师是我入职以来吧，一直到现在，共事了15-16年的这么一个老前辈，无师徒之名吧，但是有师徒之实。从我第一个戏开始，就是跟着白老师学习。其实在众多的这个同事当中，白老师是为数不多的非常开放、非常包容的这么一个老前辈，基本从他身上看不到一些非常保守的那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我问什么，白老师知道的都会告诉我。
0: 译制片导演高寒负责的影片《极限审判》，全片后期声音制作由白静丽参与完成。影片包含大量室内审讯、雨夜追逐、人物对峙戏份，对人声混响、环境底噪、

0: 配乐节奏都提出较高要求。白敬亭结合影片叙事结构，在预混阶段对台词、音效、音乐的配比分层处理，保障台词清晰度，贴合导演的创作构想。
1: 厂里的录音师都是经验太过于丰富了，有的时候混录的时候呢，不需要导演去这个过多的在后期制作方面提什么要求，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小细节可能录音师没注意到，导演说一嘴，导演说一嘴之后，然后录音师及时调整。
0: 影视录音属于幕后岗位，国内专门开设该方向的院校不多，行业岗位热度不高。白敬亭的父亲也曾是长影职工，父子两代人都在长影工作，亲历长影从胶片模拟时代一步步走向数字化环绕声的发展阶段。通宵混音，工作至凌晨七八点，是他多年工作里经常遇到的工作状态。退休之后，他计划走进高校影视专业课堂，把横跨两代工艺的实操经历传递给在校学生。
2: 哎，这二十多年从车间学徒走到长影录音师，也算大半辈子扎在这个录音的幕后，接续长影的电影声音事业。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技术从胶片模拟走到数字时代，但是老长影这份踏实较真的劲头不能丢，守好声音这一道关口，把老一辈的实操手艺传下去，为国产影片，为长影多出一份力，这就是我这半辈子最值得的坚守。
0: 一气一生搭建银幕听觉世界，数十年时光扎根长影，从灯光维修技工到能够独立完成 5.1 环绕声制作的录音从业者，白敬亭亲历国内电影声音技术的迭代更新。在长影还有无数和他一样的幕后技术人员坚守在各个技术岗位，持续为吉林影视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声音无小事，匠心守光影，专访长春电影制片厂录音师白敬亭，编辑王浩毅。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0: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

0: 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

0: 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8: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7: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8: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7: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9: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水越喝越甜，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4: 幸福的
2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气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学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

0: 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孙岩。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水越喝越甜，
1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徐顺燕，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16: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

0: 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

0: 重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

0: 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唠嗑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这个婚姻啊、家庭啊、情感啊，还有工作、生活、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这个事儿很多年了，给您造成一直以来的心理压力啊，觉得委屈啊，觉得闹心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事说说唠聊聊天唠唠嗑，让咱们心理压力缓解一点，要不然总在那块心里头绷着哈，心里像塞个抹布似的，时间长了这身体也不行啊，对吧，犯不上啊。所以说呢，打电话唠唠嗑，打电话聊聊天，把这个事说一说，甚至说咱们掰扯对我们都是心理上的一个放松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也是最大的期盼。三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既然是节目要开始了呢，首先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播出的频率、收听的方法、收看的方法等等啊，为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是收音机啊，收音机听的节目，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收音机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的话，想听小声长谈就比较方便一些。咱们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加上这个怎么讲呢，你就收藏起来吧，或者说您记住这个播出的频率，这样的话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平时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节目的播出嘛，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就是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就是各个城市的在省内的频率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长春是 FM91.6， 在其他城市就都不是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所以说您到那儿您自己调。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这是一个收听啊，还有一个收听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了。大家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或者说呢，虽然在吉林省里啊，但是呢家里没有收音机啊，就是没法收广播信号的话，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现在可以选择网络收听了。您下载一款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其实就是使所有的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蜻蜓上有一个好处啥呢，它既能收听咱们直播，又能听以前播过的啊小声长谈的专辑，这个都可以啊。大家记好了啊，大家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你下载下来这个 APP 之后，它有个放大镜，点开之后有个放大镜写个查找啊，您点开这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节目的直播啊。晚上这个7点到8点半听的时候就是小声长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情况呢，欢迎大家呢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啊，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大家找到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可以按照您想听的日期，比方说我想听2025年12月份的啊，你也能找到啊，因为都是按日期上传的。想听2023年7月份的，你就都能找到啊。这是收听啊，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参与啊，参与呢，这个我们的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实时交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
公众号叫中考工作室。您此时此刻呀、啊，往这个中考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啊，一定要用文字啊，发个二三百字这样都可以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收到了啊，您就可以收到了。这个谢谢大家啊，这个就是您找到之后呢，就是加上关注啊，就是首先找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您把你要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二三百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留言，随时和您交流。但是呢，话说回来，文字的表现能力啊和语言还是不一样的，和这个。交流和语言交流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是生活当中比较复杂的事情啊，一定要打电话，一定要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交流起来，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也能随时问我比较关注的一些点。这样的话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建议呢，也就更合适一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呢，除了打电话之外。最重要的是打电话，那打电话之外呢，还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此时此刻可以随时交流。再来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视频直播呢，快手啊，我们的这个视频呢，通过快手上我个人的直播间叫中小这个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大家就能够看到我们在广播直播间里的工作状态了。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一定要加关注啊，就是你原来加关注的话，现在也得重新看看关不关注啊，有可能被悄悄的取消关注了啊，这个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您干的，不知道谁干的啊。我们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的，我们就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人善行志问我说，请问您是如何充实自己的，特别是精神空虚的时候，求解，谢谢。哎呦我天哪，好像年轻前吧还有过精神空虚的时候，到了一定岁数哪有时间空虚啊，哎呦我天妈呀，你给我点时间我得睡觉，我得歇一会儿，还有时间精神空虚，我精神没空啊。所以说就是这个，我很充实，真的很充实，我已经充实的不行了，所以说就是没有精神空虚的时候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一个是你工作忙点吧，给自己找点忙的事儿干啊就好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向上的爱好啊，有点啥事儿在这个优美的事情上呢耗费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减少空虚都可以啊。反正我是好像好几十年都没感到空虚，我感到成的充实了，没有空虚的时候啊，而且想不到空虚啊，有点事儿有点时间，哎呀妈，你真的，这咱不说别的，一个尤其中年男子，尤其中老年男子，你要有点时间吧，你能躺一会儿歇一会儿，那算你幸运，要不然的话你眼睛里再有点活，那家里那活还有能干完的时候，没个完呢，哎，还有功夫空虚，你可拉倒去吧。

好的啊，我们真的这说的是真事儿啊，说的是真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是让自己忙起来啊，让自己忙起来啊。第二个呢，就是培养点健康向上的爱好，这个是有必要的啊，是有必要的啊。完了，这个畅游天下说，昨天看个新闻，说一个女生投诉12345，说月亮太亮，晚上睡不着觉啊。这都属于特殊的事件，这样的事儿不可能所有人都打这个12345，都缺心眼到一定程度了，或者说那个隔路到一定程度才有这种做法，是吧？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人啊，就是我敢保证一大部分，甚至说90%以上的事情还是有问题要投诉的，还是有问题要投诉。但这10%，因为咱们中国人多量大，

0: 哎，这10%也够让人头疼，或者说也够让人闹心的啊。就无聊嘛，这种人这不就是无聊嘛，他应该多干点活啊就好了。好了，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人长谈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0431-8581-5199重庆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遇到一个事儿啊，然后想跟你请教请教
0: 啊。
1: 是这样的，
0: 请教不敢当，咱们就是聊聊天吧。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姑娘现在大三，
0: 嗯，
1: 然后就去年吧，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就俩人就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去了还是处到一块去了？
1: 住到一块去了。
0: 住到一块儿去了。哎呀哈。那孩子胆儿挺大呀。
1: 是的，然后呢，他们相处没多久呢，那个男生就刚开始告诉过我，我知道，后来就辞了职了，然后那男生就也没收入了，
0: 为啥要辞职呢？
1: 我问过，然后我女儿说他那个在那个自媒体公司，然后就身边的女生太多了，让他重新找工作，就一直都没找。我一直在找，然后一直都没认认真真的找吧，应该是。
0: 是你姑娘让人辞职的吧？
1: 哎。
0: 那你就不好说了，那咋整啊？他俩都没钱。
1: 对呀、啊。然后我孩子是画画的嘛，然后他平时接活儿接单儿。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偶尔回来，我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他说他再找工作，再找工作，但是好像也没什么进展吧。但是呢，我和他爸也没有多给钱他，也还是那些就是该给的生活费，然后他可能靠自己接单，
0: 你想问，你想问什么？
1: 我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去交流这个事儿。
0: 交流别怀孕呗，注意安全，别整成病，就这事儿呗，还能说啥事啊？你说别的人听你的吗？你说别的不听你的，就这孩子胆儿这么大，而且咱这么讲，如果是一般的，那还敢出去住去？那这说最起码来说，上学校给他揪回来，你赶紧我和老师住宿舍去，对吧？但是一听这孩子不听你的，我估计也不再听你爸的，不再听他爸的了，是吧？
1: 对
0: 吧？所以说呢，你就只能就是咱们作为妈妈来讲，就是一个是别得病，因为现在外边其实风险挺大，那埋了八胎的人也不少，对吧？别得病。第二个呢，就是别怀孕，是吧？怀孕了对身体造成伤害也很大，因为现在毕竟不能结婚也不能要，是吧？这最起码小姑娘要尖点，就不能出这两样事儿啊。那个剩下、
1: 这个、都说了，
0: 剩下那个什么，他乐意画画去养活人家，那是他的事儿，那你就不用管了，管你也不好使啊。真的，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能干点啥就干点啥，真的，我真是这种想法，能干点啥就干点啥，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这个交流方法，用那个咱们话讲叫一个猴一个拴法。咱家那孩子他不听话，你越说，咱这么千不都有可能打倒退，是吧？所以说你越说的严重，整不好人那头结婚了，那他岁数到了，人可以结婚了，大三了都，是吧？你不难整吗？你不用替他担心别的东西，因为别的东西你担心也没用，他自己主意比你挣得多。您说是不是？您说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只能这样啊。
0: 对呀、啊，要不咋整啊？你现在要不然的话，你就去的话，就是他跟你说，你就说你臭不要脸的，你跟人出去住去，啊？这能听话的家长早都这样了，但是你也说不出来，你也说了也不太好使的，所以说我不建议你这么说呀，对不对？那还能说的还非常嚣张的回家？咱这么讲，外头有一些小女生嘚了吧嗖的跟男朋友出去住去了，也挺不值钱，挺不要脸的。我说这话不是说的我就说你家姑娘怎么样啊？这是普罗大众都会这么认识。那他也不敢跟家说呀，对吧？他不敢跟家说，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跟家说呀。但是人家就跟你说了，我就在外边住了，我们现在在一块住呢，怎么怎么地的。说完之后，你敢把人家咋地？对吧？所以说从这种交流状态来说，我就知道你没啥用， 你操那个心担那个心也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不好使。你要好使，他绝对不敢把这事儿跟你说，对不对？
1: 啊，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咱俩探讨，咱俩探讨有啥用？我跟一个不好使的人探讨一个要好使的事儿，那就白探讨。我只能说，我估计你教教他怎么保证安全，对着保证健康，这个多多少少还是能有点用的。再者说，张总娘，以后你怀孕了，整完了之后，到时候你再黄了，咱们不合适啊，是吧？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至于说他那个男朋友能不能处成，现在有没有工作，乱七八糟，那都不是你在考虑范围内的啊。孩子你说了算吧，啊。对，他爸也没招，也没，他爸有啥想法啊？
1: 他爸也没办法，
0: 是不是？
1: 他爸也刚开始是反对，但是好像反对也无效。
0: 嗯，对啊，没啥用啊。有那个，就是我说为啥我说有的不一样，有的那还要敢说，大多数都不敢说，都说我在宿舍住呢，怎么地的。那要知道了，那爹妈还得让你上那住的，有不少，这直接我就去了。我讲话，我天天逮你，我想见过来嘚瑟。对吧？那样的家里的孩子他就不敢，那你家孩子就敢，说明什么呢？就是平时你们的这个交流，在这方面，也就是他就知道这个我这么做，我爹妈也不再说啥的，就是这样，啊。
1: 啊，明白了。
0: 嗯，所以说呢，就是不好使，你都不好使了，你操心那心干啥呀？对吧？那但是毕竟是自己姑娘，不操心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就是往后。退一步，你现在就讲话，就是你的大坝前边已经都塌了，你就没用了，那就是离水还没到的地方，你再叠个坝，多多少少比那个你现在去抢险去就没用了，因为你原来也没有坝，是不是？
1: 嗯，
0: 对吧？就是跟孩子提醒说，必须保证卫生、安全、安全啊，安全卫生，那个再加上那个不能怀孕，是吧？这个千万千万，这个哪怕说他不乐听，咱也说一下，把方法告诉他，啊，把说法告诉他，这样的话好一些啊。
1: 好的，
0: 好嘞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不客气啊。好嘞，哎。

0: 的，一般的来讲，这小姑娘还敢，就是你在外边嘚瑟处对象，或者说嘚瑟的跟小男朋友同居去了，这离家远，这个家长可能也管不了。但是管不了，你敢跟我说、啊？这个咱们这因为咱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你想是不是？那敢说这事，第一个他妈很有可能删他，要不删的话，爹妈指定就去了。我啥时候给你整老实，啥时候拉倒。但是呢，像这个家庭呢，他们家可能人家孩子自己做主就惯了，人家是从小就自己我想干啥就干啥，你别管我，我告诉你一声，属于通知，那你也不能说人家家庭就肯定不对，是不是？因为孩子自主性非常强嘛，是吧？好的，来迎进三号线的珠海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
0: 晓
1: 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这个外孙女是从小一直带到大，但是呢，珠海有这个，就是他不像那个别的地方，他珠海上了高中，他就要住校。
0: 嗯，
1: 今天呢，就是外孙女就是所有的录取通知书什么都到了，他分的床位，他是把门口的
0: 啊。
1: 我就觉得，但是孩子没怎么样，我觉得把门口。是不是到晚上回到寝室了，大家不关门啦，他在门口他就得总去关门，
0: 那就关
1: 门，会不会影响心情呢？
0: 那影响啥心情？这玩意儿，你家孩子不是籽包籽裹的，那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那能咋的？你想的那玩意儿想的歪歪。
1: 我想的这个，他是我带大的嘛，
0: 他是你带大的，他毕竟他大了呀，你他不像说这七八岁四五岁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1: 是啊、
0: 对对，分到哪块儿
1: 呢？孩子有想法，
0: 人那个门可能有闭门器啥的，实在不行当个门工子得了呗，多大事自己解决呗，那五几年就能解决的事，现在都2020几年了，你还担心这事呢啊？
1: 那对，我怕影响孩子。
0: 第一个，我跟大家讲啊，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寝室都允许挂帘儿，不像我们念书的时候，我们念书像寝室是不允许挂帘儿的，但是也有一个可以挂帘。

0: 帘就是门口那个可以挂帘。
1: 嗯
0: 啊，这都是可以挂帘可以装修的，是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孩子啊，在一个集体生活当中啊，什么样的事你为啥要参与集体生活，就是让他比较早的接触这些难题，然后
1: 他
0: 再通过这些难题当中，通过解决这些难题，适应这些难题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成熟，对吧？然后呢，他住过校，别人等上大学前，别人都没住过校。那你家孩子上大学就当班长，哎，那多厉害，是不是啊？对吧？你没经过这事，你就不知道咋处理寝室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再有一个呢，我听您说话呢，您是咱东北人是吧？那个啊，长春人，他那个南方那个天气啊，和咱们长春不一样。
1: 嗯、
0: 那个门口那个风啊没那么大，不像咱们这个一开门呼家一股大凉风，尤其冬天进来了啊，那地方你想啊，那地方无动立下都能吃大排档，都能吃大排档，他根本没风啊，对不对？我上那头去我就羡慕人这一点，那个是在外边支个摊儿就能连炒带炸的都能干，咱们这头冬天冻梆硬，秋天一下沙子，冬天刮大风树叶子他就整不了，只有三伏天那几天能那么干，这所以说人那头好生活呢，就这没有风，所以说开门无所谓的事，别想那么多啊，而且寝室里都有空调，不像咱们这头啊，
1: 有空调
0: 是不是？别想那么多，让他过得让他早一点的去接触这些事儿，早一点的成长啊，应该的。
1: 对，我也是、
0: 啊、
1: 觉得也挺开心，但是就觉得在门口人家回来晚了啥的，那个门有的就不关了、
0: 啊、
1: 我觉得哎呀，他一会儿起来关门怕影响他睡觉。
0: 没有啊，
1: 你告诉他
0: 实在不行安个、啊、就是上那个、
1: 啊、
0: 上网上花2块钱就能买门工，都包邮到家的，然后就定上就完事儿啊、
1: 嗯、
0: 好了啊、
1: 对，那行，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哎、
0: 再见啊、
1: 嗯、拜拜，
0: 哎，好嘞。就是这样啊，这个奶奶的这个心情啊，我是能理解的。但是呢，什么叫一手带大？那不是带大了吗？你不是妹说的带了十几年他没长大吗？他带大了他就要他有那么大他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他就是要去处理嘛，是不是？很正常啦。而且孩子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啊，越早的处理这些问题，孩子成长的越快啊，孩子成长越快啊。啊，我记得那个我记得那个咱们看那个国外是那个看视频吧，这得是当年还没有手机视频呢，就看网上的视频呢，看那个俄罗斯那头那个小孩儿。那小孩那个大冬天的，俄罗斯那头比咱们冷，大冬天的往身上浇凉水，唰浇一盆，那属于就像一个考验似的，必须浇。浇完之后感冒完了之后，哎，感冒好了，这个病毒就过去了，身体就适应了。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啊，这个是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啊。他的身体就更强壮了啊，更能够适应这种激烈的变化了，这实际上对孩子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下面呢，我们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张强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我有点紧张
0: 啊。没事，咱就是一个打电话，跟打电话
1: 求你帮忙吧，
0: 就是唠嗑呗啊。
1: 就是这，
0: 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就是跟孩子的事儿
0: 啊。
1: 我家孩子吧，去年是大专毕业
0: 啊，
1: 但是

0: 学护理的，学护理，但是呢，一毕业吧，这段时间到今年也没找着，就是跟护理就是有关的工作吧。
1: 嗯，
0: 完了呢，他就干一些不是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嗯，现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又工作，就属于干一段时间，干两工作也都不相当，不相当以后吧，待了搁家待了两三个月。
1: 嗯，
0: 这段时间呢又找着一个工作，他就是一个。干那个面点大麻花。
1: 嗯，
0: 找了一个这样的工作。
1: 嗯，
0: 工作店里头呢，他就给人就是配面这些东西。
1: 那和面
0: 配面
1: 啊
0: 对对对，就是调面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吧，到这个店里头吧，那个老板说这一个月吧，就是得给4000块钱公吃公住，供两顿饭顶上一天，晚上不供，就这么讲的。
1: 嗯，
0: 也签了一个合同，签了一个合同他也没太仔细瞅。
1: 嗯，
0: 没太仔细瞅吧，干了几天以后，也就10天8天的吧。
1: 嗯，
0: 他就说的挺累的，妈呀，我有点累的。
1: 嗯，
0: 累的完了就有点不想干了，不想干完，老板就说的了，那当时我不跟你签合同说了吗？如果你要干不到一年的话，不满一年，我就给你按70%开。孩子一听，寻思说的，你说这干几天了，那70%开的话，说的这不就差挺多钱吗？饺子。
1: 嗯。
0: 完他说那我再坚持，他就跟我自己说，他就回来就跟我聊这个事儿了。完了他说的，完我再坚持坚持吧。完他就坚持干了。
1: 干多长？现在
0: 干
1: 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0: 干能有20多天。
1: 我才20多天啊。
0: 嗯，20多天呢。今天这不是我今天问问他，我问我说累不累？他说那挺累。
1: 嗯。
0: 我没干过啥活，挺累，挺累。完了他说的，嗯，我说的，你干这活啥的，你自己能不能坚持啥的？这要是正常来说吧，嗯，你说他得干满一年才有，就比如说开全，就是他讲那个4000块钱一个月，
1: 嗯，
0: 如果不到一年吧，他就干开70%那么开，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心结子吧，我想让孩子不干，我想这么说了，
1: 嗯，
0: 但是呢，我给他找不着相当的工作，我也没办法，就说的孩子你别干了啥的了，你说万一要回家了一待，就像上次似的，头些日子2-3个月，
1: 嗯，
0: 一直也找不着活，完现在这个呢，他说我也能对我坚持，但是说的。就干多长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也没底，我现在就卡到这儿了，我就心寻思，他问我说妈那要不然你说咋整，你说我干还是不干呢？
1: 嗯，
0: 要是正常我来说，我真想说不干了，我就寻思老师你帮我说看给我
1: 你上班不、
0: 这个、
1: 你上班不，
0: 我不上班，
1: 是不是你不上班，我一听你说这话就是个不上班的人呢，你家老爷们上班不，
0: 我们家就自己干点个体，
1: 是不是瞅着不像说是那啥给别人打工样，那要不你叫孩子跟你一起做买卖就得了呗，
0: 你自己家这个不想要在农村就是干自己原来干这个活的，
1: 那你看还我还心疼，完了还这么的那么的，咱这么讲就他这个专业、嗯、他这个专业毕业了，那么说一月能挣4000块钱可能性都不算太大，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他一定是很累的一个工作，你想一下，如果说不累挺的工作，一个月招一月3000块钱，招大学生，尤其大专的，还是不有的是吗？你以为就你们家孩子、
0: 嗯，
1: 就你家孩子，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我倒
0: 是
1: 挺担心，说这个老板这个合同里有问题，找个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倒是有必要。但是才干个10天8天又不干了，所以说那你还是让他做买卖吧，做买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那也不是个做，就我一听就不是个上班的人呢。你想是不是那回事？到最后肯定是。在这块干一段时间不乐干了，那么地吧，不干了，不乐回家待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做生意，做生意自己说了算，我乐早起早起，乐晚睡就晚睡，对吧，你这不这个、这个你说是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我跟俩说，我别跟你说糊涂了，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合同，他签这个合同我有点怀疑，这个老板好像里头有点钩子，是吧，你叫他找一个、
0: 啊、
1: 找一个明白人，找一个明白人呢、啊、或者是律师啊或者是谁呀、啊，给看看这个合同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到最后很有可能他就是挣2800，其实这个公司也就是2800招的人，4000块钱纯粹糊弄人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想，有点这意思，我也感觉他是。
1: 所以说我就是你就按4000块钱，按2800挣吧，听不听着？你就找第一个，你先找一个那个明白人，给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儿。这第一步，听着没有？第二步。即使你在这干，到最后你家孩子很有可能拿的就是3000块钱左右，啊？
0: 对，
1: 就正常工资，就这么回事儿啊。
0: 我可能想到这。
1: 对， 然后也再一个就是那工作哪有随你心思的，能不能干，哎我干不动了，干不动就别干呗，那你干不动别干，那你讲话了。

0: 你一个月挣2800呗，对吧？是不是？
1: 本来我就寻思说的，尽量是找往护理这方面吧，哪怕不挣钱啥的，让他锻炼。
0: 你给找啊，你也找不着啊，孩子自己找不着，你就敢这说那些有啥用啊？这不这么回事吗？哪管说你上你们上你们镇上的卫生所，你去找的时候，我家姑娘毕业了，你这是要不要那个，给打针的？我这头能打针，你去那也行啊，你也做不到。
1: 问了我们这镇里边小的。不招
0: 我，你不招人家招也不用你，哎呀，不招你还看不起镇里呢，你镇里那镇里那玩意儿也不是谁都能进去的，听不听着？所以说你别寻思，而且我跟你说，护理也老累挺了，护理是个特别累的活儿啊。
1: 对，也知道说的这一点啥的，护理这方面知道累啥的，就是寻思跟那有相关的专业啥，一直干这个，不是说以后。能上个班啥的就属于稳定下来，不像说干这别的工作啥的，
0: 而且我告诉你，而且我真还告诉你
1: 没有保障，
0: 护理还真就挣不上4000呢，得所有加班都加到一块能到3700都不错，刚毕业的时候就是2500-2600块钱就那样啊。所以说那你那4000哪来？4000一个是很有可能挣不到4000，第二个很有可能就说的是累出来的，那就这么回事啊。我说没说明白啊，因为我觉得胡了八通的呢，咋唠的啊，说明白了没有？
1: 说明白了，但是这不孩子也问我一嘴，他就说的妈，要不然问我说的，你说我干还是不干？
0: 就是我让你那俩事儿看明白了吧，对不对？第一个先去看合同啊，找个律师啊，明白人看看这个合同到底是咋回事，你和你姑娘我估计都看不明白啊。以后告诉孩子在外边签合同千万小心啊，你那是一个经济行为啊，闹笑闹戏呢，那可不行啊。啊，
1: 这是本来我也跟他说，他签完合同这么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仔没仔细看，他说我倒没一个字一个字仔细看的，就这么说。
0: 那能行吗？
1: 然后我说、
0: 啊、
1: 就知道这一点啥，这孩子吧也没太接触过外界，这不是毕业以后不是那么太强，就属于对外界就像特别就属于陌生、
0: 那你让他多在外边待一会儿吧，受骗多了就少受骗了，受骗是多了就不上当了啊，只要孩子不傻。
1: 那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说的你别干了啥的了？
0: 他要不乐干就不干，他那啥的话你别给拿主意就得了啊。你别给拿主意，他要说的挣钱少了，你说那啥，你要是真不乐干了，爹老妈能补贴你点，但是这玩意儿主意你自己拿啊。
1: 我就寻思，要是走时间长了，比如说干别的专业，就是干别的东西时间长了，有可能就脱离这个岗位了，再也干不上了他了。
0: 那你现在你不干，你能干上是咋的？我跟你说，不是谁都能干上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哦。
1: 嗯。
0: 你连你们镇卫生院你都整不进去，你还想着干啥去？你指着孩子自己？哪那么容易？对不对？
1: 是不太容易的。
0: 所以说，你别磨叽，别磨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不管啥工作先干着，完了到时候有机会再说，听着没有？
1: 嗯，行。
0: 然后也告诉孩子，别签那个长期合同，因为你可能以后有机会到哪个医院，哪怕私立医院，长春也多，上哪个私立医院去应聘去，你这头签了长期合同，你不合适吗？啊？
1: 那行，那不知道那合同啥在人手里的话呢，
0: 他自己手里得有一份，他自己手里一定会有一份啊。
1: 哦，
0: 哎，
1: 嗯呐，
0: 好了，再见、啊。
1: 那行
0: 、哎，
1: 那好了，谢谢。
0: 就是这个情况吧，他家这个情况就适合做生意，就他家孩子，就他也没咋上过班，那个他爱人也没咋上过班，所以说他家孩子也不知道到底上班需要怎么兼职或怎么样的，没有这方面教育。这并不一定说这就不对，不是这么回事，人有的就适合上班的，有的就适合做买卖的。就这么回事吗？干个10天8天的就觉得累挺了、啊、觉得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的了，那不扯你们。那玩意儿不是你自己这就指他吃饭的，你想我累挺吃不上饭呢。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 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挽留问说，钟晓老师，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好找活吗？财务管理专业，就是说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是吧？那这个活你要说好找就特别好找，你要说不好找也是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啊。小米说的没太理解，什么叫大学的财务管理专业呢？财务管理专业已经细化的这么明确了，只能是大学的财务管理，管中学不行吗？哎妈，这还打岔真有一套。他的意思我估计就是说，他家孩子在大学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然后不知道以后怎么找活。我跟您说，财务这个事儿特别好找也特别不好找，就这么回事儿。那你就说呢，正好赶上了他们有这么个单位就需要这么一个人，你去人家也要小白就可以，要不然的话人家要有3年工作经验，有5年工作经验，有什么什么会计证，有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会计师证，或者什么什么这个证那证，你肯定你孩子拿不出来呀，那就特别不好找呗，对不对？

好的，小米说不是我打岔，那现在但凡学个专业，那不都是大学学的吗？现在也没有中专也有啊，只不过非常少了。啊，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我的建议啊，你像挽留的这种，像挽留这种情况，就是你连他的专业到底是怎么个状态，什么这事儿都不太了解的话，我建议您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去找，因为明显你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鼓励孩子自己努力，自己去找，因为他的机会比你想象的要多啊。然后呢，别怕挫折，别怕挫折，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终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

我记得咱们有一个老听众，好多好多年的老听众，他就是那啥嘛，他就是一直想，他是在工厂啊，就是按说就是生产线上工作的啊，现在已经当拉长了啊。但是他的最大的想法就是他想去自己攒了一些钱嘛，那个小女孩啊，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想去学那个财务，想去学财会。我问他为啥想学财会，他就认为，他说我觉得财会这块好啊。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就是看你们自己厂那个财会那个工作挺好的，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不用动手啊。他说是那么回事，因为他很小就进厂了，社会关系也比较单纯，他没见过更多的社会的专业，所以说他就觉得财会，他应该是看他们那个财务部的人，觉得他那活我也能干，但是呢就是我没有证我干不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说你考一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你考个证然后你学完了之后了，你就能够一定能当上会计，那不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会计专业差不多是大学里面特别好开的专业。因为什么呢，我问你，我跟你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学中文也是一样的，是大学里边特别好开的专业，就是他不用做实验，他那个成本比较低，对不对？你学画画你得整那些颜料，整老师得整一些那个石膏啥的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是吧？还得领出去写生去，但费用就很高。等那个理科更晚啊，理科你像我们的光学实验室，我们那个全国，我们长春理工有一个全国重点的光学实验室，他那实验材料那实验设备写贵写贵的，所以说他开那个专业他成本就高。等会计和这个中文，像这种专业，中文比会计还能低点，会计你还得有点电脑啥的，让孩子们上机去做那个财的什么财务电算化那些玩意儿。你像我中文就看书就行了啊，那就老师做点课件就完事了，所以说成本很低。这样的话呢，很多大学都能开这个专业，这样的话培养的人他肯定就多。那培养多的话，那哪有说你除了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岗位，不可能，到最后不还得看自己找吗？都得看自己找，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像我们说呢，社会上你像我们学中文的特别多啊，汉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特别多，然后会计特别多。特别多不是坏事，因为社会需求也大，但是流动性呢也挺大的，对吧？你想想，那个会计有几个能说一干好几十年的？能干好几十年的老会计，那在单位那都是祖宗啊，非常非常少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正好热线电话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哪位朋友的留言吧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求匿名啊，也那就是不说你名呗。说这个我呀很胖，想减肥，但是呢，我总觉得我没吃着啥呢，真的是一直有这个心理在作怪。天下有那么多美食，人生那么短，很馋，怎么办呢？训训我呗。啊，我先说，你馋就馋呗，你吃那么多干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我家老人啊，我姥爷啊，那时候都很大岁数了，那一瞅我炫得很了啊，一瞅我炫得很了，马上就说一句啊，叫君子吃略尝之味，小人吃撑死不足。虽然那时候天天大饼子就闲得嘎的，也那么说过啊，这跟君子和小人都没啥关系，但是也那么说，就是说你馋美食可以，那你尝尝就得了呗，你吃那么多你可不胖。那不就是饕餮吗？那不就是贪得无厌吗？对吧？所以说你可以吃美食，可以吃美食，控制量呗，对吧？你说好吃，肘子好吃，吃两片得了呗，你非得干仨肘子，那能不胖？对吧？那你胖你就得认呢，你胖你就得认呢，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说以后呢，就是你要爱吃可以，爱吃可以。比方说，蛋糕好吃，蛋糕好吃，切一半吃一块就得了，尝尝，知道很好，很享受就可以了。不要非得是把胃撑起来啊，吃个蛋糕得把胃撑起来，撑的肚子得舔出去，要不就算不足，那不就叫撑死不足吗？对吧？那这是人家说有一个，我记得我在好久好久以前，就是在我念书的时候，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反正是老那啥了，老腐朽的一本书，叫《世界时装之愿》。哎，看过这本书的给我扣个一，来来来。对吧，给我扣个一。我就记得那时候他，我看过一个比较震惊的，说他们那个模特啊，超模馋了啊，超模馋了，他们馋啥，馋汉堡啊，真的外国人没啥好吃的，就馋汉堡了，馋汉堡了，说五个女孩啊，五个女孩平分了一个汉堡，然后大快朵颐，吃得非常开心。所以说这就是你要享受，那就是又想多吃好吃的，又想吃好吃的，那你就要控制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还是一个取向的问题。就比方说你心里就总寻思，那有那么多好吃的我都没吃着呢，我就吃点呗，是不是？你就得有想法。那你咋不想想，那有那么多好穿的，穿上之后那家伙特别特别漂亮的衣服你都塞不进去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那天底下多些好看的衣服啊？你无论你上某宝，你上某东，你上某多多，那各种各样的好衣服，那你一穿，你完了上完快手，你看快手上带衣服那些人瘦的，哎呦我天哪！但人穿上真好看呢，你就得穿加肥加大的宽松版的，那玩意儿说确实也不磕碜，但是你就是有很多，是不是？有很多瘦的你就穿不了，或者说最起码正常码的你都穿不了，那么多好衣服你穿不了，你咋不寻思努努力呢？光奔吃啊，这不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追求有问题吗？对吧？这孩子可能上辈子没吃着啥。所以说呢，就是第一量的问题，第二呢方向的问题，你方向往那个方向去，它一定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你米姐啊，你米姐鼓励你啊，你米姐怎么说的啊，你米姐说享福的时候啊，不要老有愧疚感，你也没有多少福可享，对不对？花钱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本来也没多少钱可花呀。长胖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少吃一口。玩手机的时候不要老有愧疚感，你本来也没啥钱出去玩去，只能待在家里刷手机，对吧？咱就有啥说啥吧，愧疚啥呀，该吃吃该喝喝，咱胖点镇宅，对吧？啊，自己高兴就好，别人说你胖那是他们没有审美，穿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吃的好那才是满足自己。哎呀，完上层次了，完了上层次了，确实咱没有必要愧疚啊，就是胖也好瘦也好都没有必要愧疚，是吧？好像咱们能花多少钱能吃多少好东西，能有多少福似的，是吧？

好了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让您感觉到心里头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的这些事儿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呢，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大周末的啊，这明天周末，今天周四啊，这个咱就唠唠嗑呗，是吧？

好了啊，这个我就是刚才忽然想起我姥爷那句话来了，我还能记得他老人家当年的时候说的那个农村老头啊。

啊，这个教化众教化百姓的大多数都是评书，说书的和那个拉琴弹那个三弦子说大鼓书的这些人啊，讲这个做人的道理啊，人生的道理里头是说的这些东西啊。然后这里的君子和小人呢，也不是说好人和坏人，这个君子指的是有受过文化教育的所谓的社会的大人物，小人呢是属于这个就是穿长衫的和穿短衫的啊，和这个穿短的和这个穿短衣短裤的这个差别，并不是说是好人就不好的人，坏人就能，这个里的小人没有坏人的意思啊。小米说，我爹就说了，那想吃那就是自己身体他就缺这个营养，你得把营养补上，啥时候吃够了就营养够了啊。

小然1316说的啊，对对，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小然1316说的，再说一遍，我给记下来啊。啊，这个好，这个容易，就是君子吃啊，略尝之味啊，略尝，略略尝一下，知道位置就可以，知道这个味道就可以了，叫略尝之味。啊，小人吃撑死不足啊，撑死不足啊。

来，我们继续看啊。这个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往多了吃也容易吃伤了，我吃伤了，下次哪还能吃得下？那是你胃口不好，那是你脾胃不和。我跟你说，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存在吃伤了这一说，你是吃冷的、吃热的啊，吃肥腻的，还是吃那个大白菜呀？没那说的，说我吃伤了，怎么可能就没有伤食的时候？等那个到岁数大了，渐渐的开始肠胃真的就是你吃多了之后烧心，是吧？啊，这吃多了烧心，完了有时候真是积食啊，就容易积食，吃多了容易积食，吃积食了之后它不消化呀，真不走的那是真难受啊。但年轻前那是没有吃伤的时候，怎么可能吃还能吃伤喽？铁杆小米说，反正我吃零食不占吃主食的地方啊。我记得有一个人上那个上医院去跟大夫说，说我一天就吃四个饺子，你说我咋还能胖这样呢？大夫说不可能。大夫说不可能，你早上起来之后你拿个笔你记，你吃嘴里啥你都记下来，你看是四个饺子吗？那确实是不可能的啊。小米确实有个劲儿，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撑住了啊，都吃撑住了。人小米吃完饭之后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嗑瓜子儿，还能吃零食，啥都能干，哎啊，还能吃很长时间，那是个本事。他说他吃零食不占主食地上。好了啊，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广播部分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钱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松原西部、吉林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8至23摄氏度，最高气温25至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第25届长春农博会圆满闭幕，观展人数达80.6万人次。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天正式启幕。
0: 三大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地区有强降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23号，为期10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落下帷幕。本届农博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80.6万人次。
1: 8月23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正式启幕。 本届电影节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融合2027年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元素，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近500场次展映交流轮番上演，全程布设26个公益露天放映点，34块户外大屏将联动直播。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全面的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呢，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总是瞅着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现在呢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1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

0: 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1: 那好视力26周年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脊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0: 近日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推介展示结果揭晓，吉林省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成功获评全国优秀团队。
2: 镇赖县是我省肉牛产业的重点发展区域，产业提质升级离不开科技精准赋能。镇赖县肉牛产业顾问组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技术指导和常态化跟踪服务，帮助农户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难题。养殖户孙胜利就是众多受益者之一。
3: 技术方面呢，那是非常专业的。特别是有一年我这个新生牛犊啊，天气凉的原因啊，就是产生个腹泻。当时就是提供出了一种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案，对我们这个帮助现在是太大了。
4: 我们也获得了一个幸福感和满足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对产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不只惠及个体农户，专家团队的系统化专业化帮扶还为规模化养殖企业破解了发展堵点。镇赖县和和牧业是当地重点肉牛养殖企业，年出栏肉牛近万头。发展过程中繁殖率不稳、饲喂成本偏高、疫病防控不规范等问题一度制约企业规模化发展。自产业顾问组入驻帮扶以来，靶向破解企业养殖、繁育、防疫全链条难题，使企业养殖水平、生产效益、抗风险能力实现大幅提升。
5: 我们解决了我们和和牧业在养殖过程中的多重堵点。第一呢是繁殖育种方面，犊牛的成活率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这个92%以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科学化饲养，实现了体脂增效。
1: 8月21号，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 G331 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搭全部封顶，后续将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是 G331 国道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交通路网，对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和边境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0: 节目中提醒下睡眠不好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携手咱们节目限时开展周年庆大型秒杀活动。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现在抓紧拨打订购电话4001003930，原价88元的美善臣现身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先抢先得。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0: 嗯，作为一款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既能温和调理睡眠，而且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平时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周年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块钱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品牌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6: 普法小贴士。

0: 失业保险金最多只能领取24个月吗？失业保险金单次领取期限最长为24个月，并非终身累计最高24个月，领取没有次数限制。申领失业保险金应当同时满足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三项条件，缴费年限允许跨单位累计计算。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依据累计缴费年限确定，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最长可领取12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最长可领取18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最长可领取24个月。失业人员领金期满后重新就业参保，再次失业且符合申领条件，可以再次申请失业保险金。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失业人员既可以前往参保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线下办理，也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等线上渠道申领，可选择在最后参保地或者户籍地办理，但待遇发放期间不得变更发放地。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季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千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2: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气象台昨天六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在线。其中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东海南部海面，受其影响呢，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22号20时，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0亿元。8月23号，由沈腾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突破15亿元，电影《痴迷》上映31天，总票房突破2亿元。
2: 我国高空风电领域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试验，标志着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周年庆39块钱的秒杀活动，已经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参与了，截止到现在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入睡难、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趁现在只要39块钱就能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记好电话 400-100-3936。

0: 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时调理。长期睡眠不好呢，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今天我建议您呢，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抢购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睡眠产品呢，既怕没效果，也怕有依赖性。美善臣采用了中草药提取物组方，那既能温和的调理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非常适合长期睡眠困难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一点优惠都没有。今天呢是周年庆限时秒杀，直接给您一个地板价，原价88，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保证正品，假一赔十。39块钱让您用上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帮助您更好的解决睡眠问题，真的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将自己的私家车停放在小区楼下，不料外墙瓷砖呢突然发生脱落，砸中车辆，导致车辆受损。由于大张已经为该车投保车损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保险公司向大张支付了理赔款后，转向向物业公司追偿。物业公司是否应该对车辆损失承担责任呢？
2: 尽到合理安全警示和维修维护义务的物业公司能够免责。民法典第1253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建筑物脱落坠落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本案中在案证据表明，物业公司不仅在事发位置张贴了明显的警示牌，也对小区外墙瓷砖脱落多次进行过维修，而且还函告了小区全体业主外墙瓷砖脱落情况及号召业主申请使用维修基金进行修缮。物业公司尽到了相应的注意管理及维修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0: 叔叔阿姨们，您啊，是不是一到做饭点就犯愁呢？站在这个灶台前炒菜做饭，满头大汗，又累又热，忙活大半天呀，做完一点胃口都没有了。要是能有一口现成的热乎好菜，不用忙活，不用收拾，那真的是太舒坦了。但是啊，咱们吃饭呢，可不能随便凑合，身体需要补充营养，贴补这个体力。总吃清淡寡淡对付的饭菜呢，容易发虚，没精神。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各位叔叔阿姨们安排了咱们的爆款好物——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
1: 嗯，咱这罐头啊，刚打开盖就能闻到浓浓的肉味香，那里面全是大块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这黄牛肉啊，本身肉质就好，炖的那叫一个烂乎，轻轻一嚼就脱骨，还特别的入味，吃着带劲儿，又没有一点膻味。那么肉丝分明，越嚼越香，不像有的罐头净拿些这个肥油啊、碎肉啊糊弄人。咱用的这都是正儿八经的内蒙古黄牛肉，每口都是实打实的瘦牛肉，连筋带肉的口感特别好，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家里有小朋友都能放心的吃，嚼得动。而且呢，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经过两次的高温灭菌，在保留肉质鲜嫩的同时呢，也把牛肉的营养保留了下来，不柴不硬的牛肉鲜香可口。
0: 那日常开盖啊，就能直接吃了，或者是加热一下端上来泡饭也行。中午不知道做啥吃了，来吧，来两罐牛肉，放点水，放点土豆，好吃的红烧牛肉土豆，这不就出锅了吗？觉得这么吃有点干巴的，那就放点西红柿，多加点水，这酸溜溜的小汤来一碗，是又开胃又健康。家里爱吃面条的，煮点面条啊，咱们放一勺 放一罐这个红烧牛肉倒进去，那放点这个小葱和香菜，妥妥的红烧牛肉面呢。咱就说这个外面吃一碗红。

0: 红烧牛肉面得多少钱呢？给你啊，那一小片肉，咱们自己在家做呀，咋吃都香。
1: 没错，最重要的是呢，咱这个价格超级划算，官方售价呢29.9每罐，一罐呢是100克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呢送福利了，直接降100元，十罐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下单呢，我们再加送6罐，到手整整是16罐，只要199块钱，算下来啊，一罐才12块多，真的是非常的合适。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叔叔阿姨们，这现在呀又到换季了，我们应该注意点啥呢？这个阶段呢，心脑血管问题呢要重视起来了。爬两层楼就喘，最近头昏发懵，脑袋沉，还有这个脸色蜡黄的要注意了，很有可能是心脑血管不足的这个危险预警。
1: 没错，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血管变硬变脆，这个常年堆积的油脂垃圾啊，现在天气忽冷忽热的，会让血管呢反复收缩扩张，风险直接翻倍，轻则头晕乏力，记忆力快速衰退，重则突发各种心脑血管问题，一旦出事，受罪的是自己，操心的是家人。
0: 趁现在呢，我们来养护这个心脑血管，现在是关键期，赶快补点实在的营养，提前预防，降低风险，现在是花小钱为了将来啊省大钱。
1: 没错，吃啥呢？康度鱼油软胶囊呢，鱼油大家都知道，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大管家，大厂出品，蓝帽认证，质量有保障，买的放心呢，吃的踏实，而且含量高，纯度高，一粒呢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配料也特别的干净健康，没有蔗糖，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人工色素。平时呢血液这个血糖高啊，控油需要控糖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够安心服用，已经在咱们节目里推荐好久了。
0: 那我们先说价格哈，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原价是79.9一瓶，今天呢我们直接是砍到了底价，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是每天只要1块多钱，那1块多呀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了，整个换一个整个冬天的这个身体健康也太值了，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嗯，很多叔叔阿姨啊不吃鱼油，就是怕腥，怕吃完恶心反胃，这点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块用上了先进的脱臭动化工艺，彻底去掉了难闻的鱼腥味儿。小小的胶囊，喝口水直接就能咽下去了，一点不反胃，不恶心。就算是脾胃弱、肠胃不好的叔叔阿姨们，也能够放心吃。
0: 咱们今天呢，给咱们的叔叔阿姨啊，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那康度鱼油软胶囊原价是79.9一瓶的，今天我们直接是砍到了底价啊，只要24.8元，直接带走能吃半个月的鱼油，算下来呢是每天只要1块多钱，1块多呢就能给自己的血管大脑做养护，换一整个秋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值得了。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赶紧赶紧去抢购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 2.4%， 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您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

0: 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9: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8: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8: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

0: 坐落这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2: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1: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7: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8: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

0: 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 4.2 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 4.5 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 90% 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

0: 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1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吉林省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六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
2: 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首演，在线引松工程奋斗史诗，反响热烈。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评奖新闻发布会及评委会媒体见面会举行。
2: 第25届长春农博会昨天闭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8月29号到30号，第6届中国新电商大会将在吉林市举办。今天起，738早新闻开设聚力数字赋能焕新电商未来专栏，报道各地各部门在电商产业数字融合、电商助力集字号产品、电商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反映我省新电商产业发展的亮点成效。近年来，吉林将数字基因嵌入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以数字技术打通产销最后一公里，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新电商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4: 在长春皓月集团的智能化养殖基地里，从牛舍到车间的数字化变革无处不在。在生产端，电子耳标实时记录着每头肉牛的体温、运动量和采食情况，实现智慧养殖，精准饲喂。在加工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赋能屠宰加工工艺，带动全产业链增值。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智能排产系统能够根据电商平台的实时销售数据自动调整生产计划，先生产后找销路的传统模式逐步被数据指导生产的新模式所取代。目前，企业每年通过线上售出商品数十万单。
5: 智能的一个生产的流程上线之后呢，我们整个的排产呢、生产的一个产品的量啊，都是根据消费者前端基本上是匹配度95%以上，消费者收到产品也是日期更新的，原料啊、包材啊也都是精准进行个匹配，极大的减少了我们的一个库存压力。
4: 通过大数据分析，企业能够精准研判不同区域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包装偏好和价格接受度，反向指导产品研发与营销策略，让集字号产品更精准地对接全国市场。今年上半年，我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1%，人参、鹿

0: 产品、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本土品牌线上竞争力持续增强，
1: 大力布局线上渠道，在主流电商平台开设品牌旗舰店，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2025年，我们电商销售额达到了4800万元。
0: 在吉林，覆盖全省、连通全国的智能仓储物流网络不断拓展，多线连通的跨境物流四通八达，三个边境仓、四个集货仓、33个海外仓联动，集货能力和物流通达性显著提升。白山市林园春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省内一家深耕长白山特色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本土企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打通库存、订单、物流全链路，实现了业务流程可视化与智能调度，助力产品高效销往国内各地及海外市场。企业全年销售额同比增长近30%。
2: 与美团、京东等头部电商平台合作，近1000家闪电仓，实现全国范围内24小时快速出达。我们还依托国内成熟的供应链体系，探索海外仓布局与国际物流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跨境配送效率与消费者体验。
0: 从生产端的智能排产，到销售端的精准布局，再到仓储物流的转型升级，一条完整的数字化产业链条正在吉林加速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网络零售额完成662.77亿元，同比增长11%，拉动全省商品和服务销售额整体增长1.82个百分点。直播网络零售额103.5亿元，同比增长38.6%，市场规模稳步扩容，增长态势持续向好。
3: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坚持从产销两端双向发力，持续完善主体培育、人才培育基础体系，积极搭建平台对接、促销活动载体建设，不断优化供应链、物流链设施场景，壮大电商产业规模，推动吉林电商行稳致远。
4: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6张网规划建设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决策部署，抢抓政策机遇，强化统筹协调，补齐关键短板，放大比较优势，项目化、工程化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会议逐一讨论我省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规划建设方案、项目谋划情况，研究解决重点问题，安排部署下补工作。胡玉婷指出，6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战略性工程，也是15、17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立足省情实际、发展需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工作，统筹好存量与增量，强化6张网协同推进，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夯实吉林高质量发展根基。胡玉婷强调，要谋深谋实，操作性实施方案，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重点聚焦并险水库治理、堤坝提标提质、导水工程建设、线路揽花入地、绿电直连直供、储能项目配套、通信网络覆盖率提升、县域物流网络完善、多网协同互补等领域，进一步放大比较优势，补齐关键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确保方案可落地、可执行、可见效，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治理水平提升。胡玉婷指出，要坚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树立6张网一张图理念，搭建项目化匹配平台，统筹做好顶层设计，强化项目间匹配衔接，统一规范建设标准、施工流程，杜绝重复施工、重复投资。要强化要素保障，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银企对接，做好金融、贴息、担保服务，更好满足项目土地、资金等要素需求。要强化技术经济分析、创新商业模式和投融资机制，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要坚持专班推进，加强定期统筹调度、督促指导，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切实凝聚各方合力，确保6张网规划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按计划高效落地， 洪庆参加会议。
5: 吉祥新闻消息，8月23号，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原大剧院首演，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观看演出。该剧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演艺集团、省文联联合出品，省戏剧家协会、海阔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共同制作。剧目以上世纪70年代引松入茶重大水利工程为创作蓝本，以工程总指挥、时任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委书记傅海宽为人物原型，生动刻画基层党员干部带领数万各族群众凝心聚力、攻坚克难、饮水润湖的壮阔奋斗历程，再现了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2小时的演出，情节跌宕，精彩纷呈，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话剧《海阔天空》的成功首演，不仅为松原人民献上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更让跨越数十年的引松工程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典型案例，在新时代舞台上展现了生态旅游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时代光彩。话剧《海阔天高》将于8月24号到27号在松原大剧院连续加演4场。
6: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开幕，昨天下午，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电影评奖新闻发布会和媒体见面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0: 本届电影节主题为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评奖委员会设主席一人，评委6人，共征集到参赛参展影片157部，题材多样，类型丰富，其中参赛影片88部，参展影片69部，设置最佳影片奖、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最佳剪辑奖和最佳处女作奖，共计10个常设奖项。
7: 一届一届的这个评奖的这些作品，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这个电影节的影响力，力争要把奖项评得公平公正，起到促进电影发展的同时，也要给长春电影节的招牌增加含金量。
5: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用一件件老农具诉说黑土地耕耘岁月，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刘诗然的脚步，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时代对话，请听报道。
8: 吉祥新闻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展厅，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展厅占地6500平方米，陈列了2000余件传统的农耕器具、民俗食物，通过场景复原、图文史料、微缩景观，完整地展现了黑土地千年农耕发展历程。犁、耙、石磨、风骨车有序陈列，特色的民居实景还原，再现了一代代关东百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生活图景。
9: 很多的农具呢，只有小时候在长辈口中听过，近距离地感受了黑土地独有的乡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一次体验。
10: 一件件食物完整展现了黑土地的农耕变迁，深刻理解粒粒皆辛苦，不只是一句古诗，更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道理。
8: 展馆不止静态陈列，还设置了推石磨、民俗体验等互动项目。厚重的农耕历史是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根基，从依靠人力畜力耕作，到如今智慧农机、良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全面普及，黑土地的耕作方式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革。
3: 展厅串联起古代农耕文明、近代垦荒历史与现代农业发展脉络，除实物展之外，持续开展农耕研学活动，留住乡土记忆，让农耕文化持续传承。
8: 关东吉林农耕民俗文化展厅既是收藏乡土记忆的空间，也是讲述吉林农业变迁的窗口，扎根厚重农耕文脉。如今我省持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 古老黑土地不断焕发全新生机。
4: 为期十天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昨天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1: 本届展会紧扣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主题，突出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发展主线，创新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两个城市分会场办展格局，设置七大特色展区，吸引全国26个省区市和18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累计观展人数达到 80.6 万人次，举办经贸交流、品牌推介、科普研学、文化惠民等活动110多场次。本届农博会进一步向汇聚品牌、链接产业、转化科技、拓展市场、培育人才、融合文旅的综合平台跃升，进一步擦亮了长春农博会全国农业展会金字招牌。
12: 农博会闭幕不是终点，是农博园常态化运营的新起点。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平台优势，深耕现代农业展示、会展承接、农文旅融合，持续的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博园运营的常办常新。
5: 昨天下午，以松园饮松入茶工程为蓝本创牌的吉林省大型原创话剧《海阔天高》在松园大剧院精彩首演，现场座无虚席，反响热烈，请听报道。
0: 随着舞台大幕徐徐拉开，漫天风沙、龟裂土地的实景布景，瞬间将现场上千名观众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的吉林西部原野。为彻底扭转当时查干湖生态颓势，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波澜壮阔的引松工程正式启动。现场观众中既有当年亲身参与工程的老建设者，也有不少00后年轻面孔。许多老人在看到肩挑背扛、战风斗沙的场景时热泪盈眶，青年观众则被老一辈党员干部甘于奉献、不计得失的精神深深打动。现场观众于向奎，
13: 因为我就是一个引松的亲历者，当时就在那个劳动的现场，看到引松工程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0: 现场观众李志宇，
14: 看完这部剧以后啊，我的感触呢特别深。老一辈啊用汗水换来的一壶碧水，引松的流淌的不只是松花江的水，更是呢我们基层干部为民担当的初心。
0: 现场观众蒋超，
15: 作为一个青年干部，我时刻要牢记树立好正确政绩观，面对困难我要有攻坚克难的必胜决心。
0: 海阔天空剧中生动诠释成功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再现吉林干群同心战天斗地的奋斗图景。剧中主人公不图一时虚名，甘愿深耕前绩的担当引发了全场的热烈共鸣。现场观众黄志刚，
16: 看了以后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引松，这就是富爱宽，实事求是，工作作风扎实，说实话办实事，这个那舞台上都反映出来了。
0: 现场观众周雪梅，
17: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我觉得老一辈党员干部这种不慕名利、一心为民、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精神，给我们青年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以傅海宽同志为榜样，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心用情办民生。
18: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4: 自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始终以送健康、践行医者初心，让基层百姓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日前，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被评选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请听报道。
19: 前不久，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组织老年病科、小儿呼吸科、检验科等10余个科室专家组成白衣专家团，走进松园吉林油田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专家团队深入各科室坐诊，开展教学查房与业务指导，耐心为患者问诊查体、答疑解惑，并结合病例和基层医生交流探讨，传授临床经验和诊疗思路。
20: 非常不错，对我的病情绝对是有帮助的。通俗易懂。
21: 我老妈。
20: 81岁了，说省得岁数大往长春跑吗？主任给看得特别详细，给予了很多很多的就是建议，
21: 对我们松原吉林邮电医院的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19: 吉大医院白衣专家团还来到了临江市农安县等地，为当地村民义诊普及防病知识。如今白衣专家团已成为吉大医院长期扎根基层的医疗服务品牌。
22: 我们始终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作为重要使命，始终做白求恩精神的传承者，健康乡村的建设者，乡村振兴的助力者，让白衣专家团的旗帜在广袤乡村大地上永远飘扬。
5: 人才是县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两年，东辽县坚持政策引才、产业聚才、服务留才同向发力，用真政策、好产业、暖服务，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请听报道。
19: 安居暖心，方能安心立业。为解决域外人才住房难题，东辽县建成58套高标准人才公寓，拎包入住，配套齐全，彻底打通了青年人才落脚扎根第一步。今年6月，王涵来到东辽县工作。初到这里，不用租房，不用奔波，通过人才安居政策顺利入住人才公寓。
23: 家电非常齐全，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都有，夏天非常热嘛，然后空调也是很给力的。
19: 目前人才公寓已有36名域外青年入住，
24: 这个环境、这个绿化还有这个停车位也都是比较好的。
19: 2024年以来，在积极对接落实省市人才优惠政策的基础上，东辽县结合县域实际，不断细化实化人才关注度较高的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各项优惠政策落实，累计发放就业生活补贴、购房、租房各类补贴200多万元，专门设立人才一站式服务窗口，将岗位推送、政策申报、档案托管、见习报名等事项一窗联办，让人才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同时，东辽县还坚持以产业聚人才，以人才兴产业，围绕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冶金建材、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发展，实施更具活力的引才计划。两年间，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推送岗位2200多个，帮助950多名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99个就业见习岗位、117万元见习补贴，也为本地青年成长成才搭建了坚实跳板。去年刚大学毕业的马荣禄本想着去外地发展，通过专场招聘，他成功进入家乡新引进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
25: 离家近，和我专业也比较对口，然后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我感觉留在这儿特别好。
19: 引进来更要培育好。东辽县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同步成长。两年间，108名农村实用人才、一大批企业一线员工获评职称。
26: 公司开展职称自主评审之后，更加看重了我们实际的能力和项目业绩，让我们扎根一线的技术人员有了上升通道。
19: 下一步，东辽县将持续优化升级人才政策，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持续深化产才融合，优化人才服务生态，让更多青年人才集聚东辽，建功东辽。
27: 我们全力做到政策、生活、事业三重保障，让人才在东辽大展拳脚，实现个人理想与县域发展同频共进。
4: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来自吉林省的多款智能机器人惊艳亮相，请听报道。
19: 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的 C 馆，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代表吉林省参展。展区内，仿生拉压铁灵巧手、仿生人形机器人、仿生四足机器人、桌面教育机器人轮番演示，观众可以走近看、伸手试。这些智能机器人类人化设计与实用性能格外引人注目。
28: 大家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其实是一个高度仿生的一个设计，我也希望我们的灵巧手后续的话是可以作为一个通用型的末端操作装置，然后集成在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去执行具体的任务。
29: 追月呢，就是我身边这个带轮足的这个机器人，那么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更快速的通过一些复杂的地形。逐日呢是高载重的一个大型点足机器人，可以大量的用在一些巡检场景上。
19: 一汽模具科技长春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中国一汽携多款自主研发机器人成果登陆央企展区，涵盖轮臂工业机器人、大小双足人形机器人、重载作业机器人及核心关节模组，形成

0: 城市配工业生产、商业服务、园区巡检的多元产品矩阵，核心软硬件均实现自主研发。
1: 本次大会一方面我们是向友商进行一个学习，同时也向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所来访的观众来展示我们一汽机器人的成果。
0: 开展以来，吉林展位始终热度不减，各地的行业专家、科研从业者、产业链客商纷纷驻足，观摩问询产品技术细节、多元应用场景及落地合作模式，为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落地升级、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注入动力。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区域。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推介环节结束后，嘉宾们还参观了吉林广播电视台。
3: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度、28度上下，最低气温在20度、21度上下。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8月23号白天到8月24号夜间，松原市前郭县、吉林市永吉县、舒兰市、桦甸市、磐石市、辽源市、东辽县、东丰县、通化市、吉安市、梅河口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陈凯峰。
4: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需证明其与

0: 大刘之间借款合议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上周啊，这个好多听众朋友都关心说可静被你弄哪儿去了，然后周五那天我说大家别急，刚说完那个众诚随行嘛，我说可静去众诚体验一下感觉到底行不行。
5: 哎，我是众诚加油站的铁粉啊。
4: 啊，
5: 就是以前不是在那个那叫东广场啊，现在就是欧亚万豪那个位置有一个众诚 啊是离咱们单位最近的，我经常去那儿加油。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辽源东部、延边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6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或偏西风。哎呀，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啊，长春的雨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是就是星期六那一天吧，
4: 啊，
5: 白城啊，这个大安啊，松原啊，那边雨特大，因为我就是从那边回来的。
4: 其实这东北的雨啊，我觉得跟咱们东北人性格差不多，就是下，那咱就下个痛快，就是一顿稀里哗啦，然后就别磨叽。
5: 嗯
4: 啊、
5: 嗯，
4: 你看，
5: 下完拉倒，然后过一会儿我想了想。不行，没下够，我再下点。
4: 咱现在天儿不就这样吗？就是你要是觉得哎呀不行了，太热了，这两天啊，秋老虎，好吧，那给你咵下一场雨，
5: 怎么样？
4: 然后说行了啊，够了，够了，停，太阳出来了，
5: 嗯，
4: 就这么利索。
5: 所以这两天啊，出门这个雨具大家还是要随身携带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4: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和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
5: 昨天是处暑啊，就是说夏天结束了
4: 啊，
5: 真正的进入到换季了，这个秋天来了，而且好像今天应该就出伏了。所以这个是绝对的交接季
4: 啊！那今天的话题就是出伏，你出来了吗？我还在伏里呢。
5: 我出来了。哎，所以呢，一到换季，流感

0: 可能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啊。我国的流感通常高发于冬春季节，预计呢11月到12月会进入流行季，所以呢这些年啊，这个疫苗接种之后啊，就是疫苗接种是很多人都很在意的事情，就是在入冬之前，全家，像咱们有一个同事就是
1: 啊，
0: 自己家三口人加上老人5口人、
1: 嗯、
0: 一定要把这个疫苗早早的接种上、
1: 哎、
0: 但是我就记得那年他们五个人花了不少钱打完之后呢，在12月份的时候也都撂倒了。
1: 你别说，今天这话题对我来说有一定教育意义啊！我对疫苗一点不反感，但是你看、
0: 嗯、
1: 比如说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流行疾病的时候、
0: 嗯、
1: 打疫苗对我们是很有保护作用，这我知道。
0: 嗯，
1: 但是流感疫苗对我来说是个盲区。
0: 嗯，
1: 我觉得流感就是感冒吗？
0: 嗯、
1: 流感无非就是流行性感冒吗？
0: 嗯，
1: 那你打疫苗，你为了防感冒打疫苗，我觉得有点，对我来说啊，不是在宣传这观点、
0: 嗯，
1: 我就觉得没必要吧。
0: 嗯，
1: 你感冒，那你就吃点感冒药，或者休息两天，喝点热水就好了吗？
0: 哦、不是的，因为有的人，比如说他有基础疾病
1: 啊，
0: 比如他有心脏病，或者他肾功能不好，
1: 就不能感冒。
0: 哎，
1: 一感冒可能加重病。
0: 高烧，对，高烧呢会引起他其他的疾病，而且这些年大家都有感觉。这些年的感冒真的是劲儿太大了啊、
1: 嗯、
0: 很多年轻人都扛不住，
1: 加大加码了、
0: 都说这个疫苗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时间诱发特异性免疫，所以说最好的接种时间就是现在9到10月，那么专家建议10月底前完成流感疫苗接种。嗯，
1: 这个65岁以上老人啊，是这个流感高风险人群。如果不存在继进症，应该及时接种。这个流感疫苗主要是继进症，它主要包括是既往接种同类疫苗曾经出现过严重的过敏反应，那么经过医生鉴定，对流感疫苗成分或者是辅料可能会产生过敏，还有就是有癫痫啊或者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尚未得到控制的，严重疫苗缺陷或者正在接受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的时候，如果处于疾病急性期、慢性病不稳定的阶段，那么建议等到病情稳定之后再接种，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就是您有没有接种过流行性感冒疫苗？
1: 哎，这么流行的东西，你不想拥有吗？
0: 哎，或者大家都打过哪些疫苗啊？就是特殊的疫苗，你像我姑娘她从出生之后，有一些是你必打的
1: 啊，
0: 哎，然后呢，有一些是你选择性自费的。那么我当时其实是有犹豫的，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自费的疫苗我要不要打
1: 啊？
0: 后来我咨询了多方人士啊，就我们只打了免费的疫苗，没有打自费的疫苗。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来聊一聊流感疫苗您是否接种过啊？
1: 哎，
0: 黄金屋早早的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上午好啊，1个多月没互动了，和老伴儿出去溜达了、
1: 啊，
0: 祝咱们工作人员以及收听节目的家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哎”我刚才看差了、
0: 嗯、
1: 我看成1个多月都没有动了我心想怎么这么懒呢，1个月都没动
0: 太热了
1: 啊
0: 现在凉快了，赶紧出去走一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在说新闻之前，我们先说说大家的身体健康吧。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非常过硬，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它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运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而且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好吧，我们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22号，有自媒体博主发布视频，曝光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大白菜装车之前蘸取甲醛溶液来保鲜，这视频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当地相关部门迅速介入调查。那么当天下午，康保县发布通报，确认这个视频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已经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同时紧急追溯涉事白菜的流向。
1: 哎呦，你说作为东北人，就是一个白菜，他还至于用甲醛泡一下吗？
0: 我看了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惊讶。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那打小过来嘛，我比你年纪还大一些，
1: 嗯，
0: 小时候囤白菜
1: 一
0: 囤一囤都是几百斤上千斤，我们家人多，每次都是一两千斤，那菜窖都塞得满满的，从来没听说过白菜还需要用保鲜剂。当然了，这个你要放菜窖里没有保鲜剂，可能会损失一些外面的叶子，
1: 嗯，
0: 啊，你时常会揪一揪它干巴的或者是烂的，
1: 嗯，
0: 你就为了这一点损耗去用甲醛来保鲜，良心上过得去吗？
1: 有可能他们那边现在温度还偏高，
0: 那是
1: 烂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河北会比咱们东北要暖和一些。
1: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你怎么就知道这白菜转圈转不到你们家餐桌上了，是吧？啊，
0: 很有可能你说你明儿你卖完这个菜，你明儿你去出门吃饭，饭店里卖的这个溜白菜，很有可能就是你提供的白菜。
1: 就是啊，人民网发表评论，为了卖相好看，减少运输损耗，收购商铤而走险，使用甲醛来保鲜，性质恶劣，荒唐至极。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法等法律都明确了规定，农产品在包装、保鲜、贮存、运输当中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甲醛作为一类致癌物被严禁添加使用。
0: 收购商只计算眼前的经济效益，全然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触碰法律红线，突破了道德底线，还损坏了当地农产品的好口碑，让当地的合规农户蒙受无辜损失。食品安全无小事，必须从速从严处置。那这回我们也看到了当地部门啊，相关部门的动作非常的迅速，这也让我们感觉在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之后，让我们心里非常有底，该查的一定要严查，要速查。
1: 嗯，那么这个评论也指出，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顺着运输链条一追到底，及时拦截，避免更多群众买到问题的菜品，守护食品安全要有治本的手段，抓紧重塑处理好问题菜品的处理好这个问题菜品的同时呢，必须以此为警示，针对蔬菜收购、装运、长途贩运、批发销售各个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补齐监管短板，关口前移，把隐患消解在装车外运这个之前。就是你别让一个网红，让一个博主去发现这个事儿才知道，是吧？应该提高不法商贩的违法成本，让利欲熏心者感到法律利剑的震慑威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从田间到餐桌的每一环都松懈不得。
0: 这事儿其实把我给吓了一大跳。
1: 嗯，
0: 因为我突然昨天晚上发现我冰箱的保鲜的那个就冷藏的那个盒里边有一个20天前买的葡萄没吃完，剩了半挂
1: 啊，
0: 依然饱满坚挺，我就有点害怕了。这是不是经过保鲜剂的处理的呀？
1: 你害怕的对
0: 呀，就是
1: 还那么硬实，
0: 我突然
1: 新摘的
0: 是，我突然发现我吃的那一半葡萄就是它一串嘛，我吃了一半，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嗯，
0: 然后那一半放盒里边，嗯，抽屉里边关上就忘了。
1: 按说它不应该还那么新鲜了。
0: 昨天我突然发现，我算了一下，都有20天了。它应该烂了，怎么还没烂？
1: 嗯，
0: 我不是欣喜若狂说冰箱冷藏效果多好，是我觉得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了。所以这些保鲜剂能不能远离我们啊？
1: 你没看吗？就是合理范围内的还是可以的。我再给你讲一个可怕的，我买的某面包房的面包还不是密封袋的
0: 啊，
1: 是那种就是卷卷卷，然后一夹
0: 啊，
1: 然后里边是几个叫黄油小面包
0: 啊。
1: 15天过去了，嗯，就最底下那个角那个长了点毛，其他的都特好。

0: 你说如果是正常的面粉制品的话，它有点保鲜剂也行。
1: 哎，我
0: 它能保存15天，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啊。
1: 我在想那个东西要给我吃，大量吃，天天吃，吃到最后我就永葆青春，我的青春就定格在这一瞬间了。
0: 但愿啊，哎你看。
1: 就是这对我们的健康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0: 没错，你看人家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啊。国富民祥说，白菜用了甲醛那倒是保鲜了，但是你心眼子坏了，你遭报应啊，人在做天在看，真的是这样的啊。
1: 擎天柱，擎天柱说我之前记得啊打过这种疫苗，
0: 嗯，
1: 这个至于几岁打的，打的哪个部位我彻底忘了，那打完之后好像我发生了感冒的机会远离我，离我远远的，确实很少感冒。
0: 但是它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打的疫苗它是这个种的，那很难说11、12月份是哪个种的。
1: 我心里想的也是这个，就为啥我对这个感冒疫苗有点没太关注。我总觉得，因为你每年流行的感冒它不是一个菌种，不是，它病毒引起的这个感冒不是一样的，你疫苗只是针对同一种，就是某一种病毒。
0: 嗯，
1: 它如果出现变种的话，你可能就无效了。
0: 它是这样的，它不至于无效，它可能会让你轻一点啊。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每年国家这个疾控中心它都会呼吁大家接种流感疫苗，那我就觉得它大数据上肯定还是好处多于这个没用的这个方面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热点新闻。那有没有打过流感疫苗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编辑您的留言和我们来分享啊。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也挺有意思，我昨天看了半天跟看电视剧一样啊。你看假如有五星级酒店的饭局，
1: 我跟你说，你说的感觉一点没错，当然是看电视剧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参与的人除了这个主饭之外全都是演员啊。
0: 啊，专业演员，专业演员
1: 不算专业，是准专业演员。
0: 啊，就是他专门是演的啊。
1: 对，
0: 其他那些人他也是演的。演什么呢？就是给你安排一些五星级酒店的饭局啊。
1: 嗯，
0: 然后身价数亿的老板啊，还给你提供稳赚不赔的生意啊。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是不是跟你看的那个短剧一样啊？商界传奇。但是其实它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大戏。
1: 哎，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获悉了一起非常离奇的诈骗案。有一个老板啊，半年之内被骗走了1400多万元。
0: 哎，他都有1400多万了。
1: 那1400多万你也架不住被人骗
0: 啊。
1: 这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6个是专业演员，有人演外国专家，有人演
0: 外国买家，
1: 有人演这个集团高管，还有人扮演手眼通天的社会姐。
0: 哎呦，还有女的。
1: 哎，这剧本是假的，身份是假的，连桌上成捆的现金也大多都是练功券，唯一真实的只有钱老板转出去的真金白银是真的。
0: 哎呀，这个受害者钱老板啊，报案之后警方迅速破案。原来呢，这里边所谓的李总是一个有着十几年诈骗前科的人，他身边那些老总啊、高管啊、外国买家呀，全都是按日结算工资的生活演员。
1: 哎，这个其实这些严格说他们就是在跑演艺圈，但是没有进入演艺圈的这个主流业务范围之内。
0: 嗯，
1: 属于有一些属于叫什么特约的、什么特型的，或者是群演的。你觉得在剧组啊，今天叫明天叫，可能没什么活，有活一天可能10来块钱。特约演员可能一天能有个1800块钱，觉得不是很好。正好有这么一个人说，来，我这有活。
0: 也演，
1: 他们事后的辩称啊，这些演员事后的辩称说，我们没有参与进骗局，我们只是演戏，人家花钱雇我演戏，我就演了。但是警察说法不一样，你是跟他一起完成了这个骗局，你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嗯，
1: 没有你们，这钱老板他不会相信这是个真事儿。
0: 嗯，
1: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诈骗的共犯。
0: 你看看啊，62岁的张某，这里边还有62岁的演员呢。他扮演殷总，
1: 够阴的。
0: 平时呢，他就是在影视剧里边跑龙套的。这次呢，可以拿到日薪800元。47岁的于某扮演蒋总，是有经验的特约演员，日薪2000元。62岁的万某扮演外国买家。他早年啊曾在国外留学，

0: 套上100多元的西装，说几句外语就骗过了钱老板请来的翻译啊。
1: 这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说一个骗子，那专业翻译，他在国外曾经不管是真留学、假留学，还是说镀金，他其实确实在国外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么他的口语可能真的会骗过这个翻译。一听有有这个外国生活经验的，一听就知道确实像那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你的身份不是这样的呀。
0: 嗯，
1: 他确实是给这个骗子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嗯，还有呢，就是扮演李大姐的何某戴上了旧卡地亚首饰充场面，群头啊，就是这王某负责招募演员，每人他还抽200元的介绍费。
1: 你说这骗子是不是无利不图啊？
0: 啊，
1: 他请来帮他骗人的人啊，跟人家说来上我这演个戏啊，我们有这个实景沉浸式演戏。
0: 嗯，
1: 然后每个人这个给的这个酬金里边还要扣出200块钱
0: 啊，得抽成啊。警方调查发现啊，这个咱说那李总啊，豪车都是租来的，租金到现在还没结清呢。展示的成捆的那个现金真钞只有最上边那几张，底下呢全是银行点钞用的练功券，转账截图都是软件做出来的。骗取的1400多万元就是用于他自己还债和日常挥霍了。
1: 哎。检察官说了，说这个涉案演员啊，虽然自认为只是打工演戏，但是事实上已经深度参与诈骗的流程，不是单纯的演员，已经涉嫌诈骗共犯。那目前的犯罪嫌疑人李某、王某以及众演员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批准逮捕，涉案全部的资金，警方仍然在追查之中。就这个诈骗犯，你看他入戏其实也很深，他扮演学头这个身份，就面对这些演员的时候，我找你，我找赵飞，我找方圆，说你们来给我演戏，他把这个学头的身份演得非常真。
0: 嗯，
1: 不抽成呢不叫学头。
0: 嗯
1: 啊，我就跟你明说，我一天给你2000，我得抽你200块钱。
0: 哦，行啊。
1: 所以对方就真的会相信。
0: 对，然后你想啊，我都是演台词嘛。
1: 嗯。
0: 我不都是说这些话吗？
1: 哎，我好奇的是，他们事先要不要排练，还是直接上演啊？
0: 他不用面对镜头，我估计他把台词背背就行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是违法犯罪啊！国富民祥说，骗子得手之后啊，极为张狂的跟被害人说：“你是我收获的最大一单。”哎，是这个吗？是这个新闻吗？我昨天看见这个，你是我收获的最大一单了，是这条吗？就是他们同时骗好几个人啊。哎呦，警察叔叔天天提示防火防盗防骗子，满门贴告示，总有不识字的啊。一句话，没有贪欲就不会被骗。
1: 哎，又说我前两天买了一串葡萄，放了1天2天的就蔫了。
0: 你放冰箱里了吗？
1: 那人家买的是好的呀。刚发了一句，他说
0: 啊，
1: 你刚才表述的有问题，葡萄的计量单位一般都是串儿。
0: 你就说你吃不完嘛，那人家也是卖一串。
1: 我刚一开始一下没想起来，瞬间我说了半挂。按香蕉的计量单位了，香蕉说一挂香蕉，
0: 一挂葡萄。
1: 因为我瞬间想起了我们家一小院里那个葡萄架。我抬头一看，上面挂下来的葡萄。
0: 哦，你们俩还都对刚才的事儿有印象，我都没有印象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你看这过了伏天了，始终有你说终于出伏了，熬过来了，太好了，越来越凉快啊。是的，那这个时候呢能睡好觉了，前段时间热的很多人晚上都睡不踏实，哎，白天呢这个咱们说心肺功能就不是那么好，也没有精神啊，稍微活动活动可能就觉得啊像喘不过来气。哎，还有呢就是睡眠也跟不上啊，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经常入睡难啊，梦多容易醒啊，睡眠时间又短，赶紧拨打400-100-3930。专注睡眠健康18年的美善臣啊，现在有周年庆的大型秒杀活动，睡不好觉赶紧试一试，原价88元的美善臣限时秒杀一瓶只要39，当天订当天就给您发货， 前两天睡不好觉的，这两天都有点失眠了啊。还有就是长期有失眠困扰的朋友，赶紧拨打，最快速度送到您手里。秒杀活动月底就结束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翻来覆去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原价88，限时秒杀一瓶。

0: 国富民祥说，小东啊，别找方圆，找严大，因为严大特善良，善良的人多半心软，容易上当受骗。哎，我跟你讲啊，他是最不容易上当受骗的了。
1: 严大才精明呢，你想让他上个当不容易
0: 啊。那小眼睛一转，
1: 就是好骗的，我觉得是赵飞。
0: 也对，赵飞和我
1: 啊，
0: 赵飞，然后是小东。
1: 不是，你这就离太近了，不好下手。
0: 按顺序好骗的是我和赵飞啊。
1: 这节目有点歪，怎么探讨上诈骗业务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说这个流感的事儿，先看看国富民祥大哥的。他说流行性感冒没打过，因为我不是潮人，我也不赶时髦，但是尽量还是少感冒，别感冒。因为最近看了一些专业的公众号嘛，共识就是但凡感冒药对肾脏的伤害都是不可低估的，而肾脏病了也是不可逆的。对呀、啊，是药三分毒嘛，但是咱得吃啊，所以就是还是把身体保养好，尽量不生病啊、
1: 哎、
0: 咱们早睡觉啊，多吃点有营养的，适当的增加一些体育锻炼啊，身体棒棒的，少吃那个打药的葡萄。
1: 要找蔫吗葡萄吗、
0: 啊、你看悠悠说，我你看我那个葡萄放冰箱了，我两天我都蔫了，你那咋那么长时间都不蔫呢？我跟你说，我家他刚才说的时候我也反应过来了，我爸前两天去辽宁玩，然后我就说我知道那个地方产葡萄好吃，你给我带点葡萄回来
1: 啊。
0: 哎呀，这有俩礼拜了吧，我昨天翻出来一串也可硬实了。
1: 还精神呢。
0: 然后那葡萄粒儿和葡萄粒儿之间挤得可硬实呢。
1: 我就是昨天我还真吃了好几粒儿，就是又翻出来那个、
0: 嗯、
1: 我就扒皮儿嘛，我就害怕是不是有保鲜剂啊、嗯、然后我就扒皮儿。扒皮儿的时候发现它那个就是果蒂的那个部分，
0: 嗯，
1: 有不像姑娘有个眼儿嘛，那块儿就有点黏糊了。然后还没舍得扔，就使劲抠抠抠，用水又冲一冲、
0: 啊、
1: 但是吃完了感觉
0: 他那里边那地方打不着药嘛，所以那块先烂了、
1: 啊、
0: 外面那是喷的。开玩笑啊，开玩笑、
1: 啊、
0: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你买那个葡萄的时候，就是你它是不是五熟的还是树熟的，其实你从那个口那个粒儿的那个口的那个地方你是能看出来的。
1: 嗯，
0: 它自然熟的它那地方不会分界线特别明显，说那里边特绿然后外边特紫，它自然熟的它是有过渡色的。
1: 如果这时候再买葡萄不会有催熟的了，因为已经到了季节了、
0: 到季节了、
1: 正常熟都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对买的这些东西啊比较担心它保鲜的手段。
0: 哦，但是现在葡萄是这样的、它还有一种种植手段，有的是就是先种的，
1: 嗯，
0: 有的是晚熟的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啊、
1: 葡萄也有大棚里边的，我看过那个规模很大、上面都罩着大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也不要过度担忧，
0: 嗯，
1: 有的这个你比如说水果它都是冷链运输，而且保鲜技术现在有很先进的保鲜技术，不是说非得用甲醛来保鲜。
0: 嗯，它是人家那个新闻里边不是说了吗，合理范围内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标准是可以的。
1: 你比如我记得好像说那个比如说从国外往这边运那个进口水果的时候，
0: 嗯，
1: 它好像用一种惰性，用一种惰性气体，对，
0: 嗯、
1: 就让这个密封塑料袋或者是包装箱里边充满了这种惰性气体，它就可以长时间保鲜。
0: 没错，所以那个东西你拆开袋之后，它很快就蔫了，并不是因为它里边打了什么药啊。
1: 哎，
0: 这个绝大多数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吃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操劳了半辈子啊，到老离不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很多人到了年纪之后，哎，就是年轻时候眼睛挺好的，但是上了岁数啊，眼角啊就是爱黏糊啊，然后爱流泪呀 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应该重视，这个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不可逆的。咱们以后啊穿衣吃饭呢，日常起居还得就是自己能自己照顾自己是更方便的啊，最好不要求别人。所以我们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补贴了，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记好这个抢购电话啊，400-609-2166。
1: 这个好视力啊，真是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东西、啊、
0: 他听见国富民祥大哥批评他，
1: 我的眼神
0: 他有点接不下去了，
1: 我的眼神一直在国富民祥这段话里呢
0: 啊，
1: 他说你说不得病的药物是早睡觉多运动、多吃健康的食物，咋听着像你在敲打小东呢、这几点他都做不到啊，是臣妾做不到、
0: 那眼贴眼

0: 天能做到吧啊！
1: 我在努力，我在努力。保护视力是我首先要必须要尽快做到的，因为年纪到了，这个视力衰退很容易成断崖像这种下降。
0: 对，尤其是现在咱们说老年人也愿意看手机啊，所以呢，好视力眼贴早点贴上，这是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
1: 这个特别添加了丹参啊、蜜门花啊、千里光这些明目清肝的这个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会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啊，这个再晚你领它就没用了啊，赶紧要抓紧，活动仅限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佑佑说啊，这葡萄的事儿过不去了。佑佑说，可能跟葡萄的种类有关吧，那种飓风就特别容易蔫儿。
1: 我刚才看着
0: 我家冰箱里那就是飓风啊，
1: 对呀、
0: 啊，
1: 刚才我也想说，我那个也是飓风啊。
0: 什么不容易蔫儿？秦王不容易蔫儿，
1: 但是
0: 飓风
1: 秦王我不爱吃，太甜了
0: 啊，
1: 甜的都齁嗓子。
0: 现在不那么甜了，因为到处都有种的了，就产地不一样了。
1: 我喜欢吃飓风是因为飓风水灵
0: 酸甜，
1: 比如说晚上啊，睡睡觉睡醒了之后，那时候要吃一粒冰箱里的这个冰凉的葡萄，感觉特别爽口。
0: 哎呦，你都说国富民强大哥批评你，半夜起来还要吃一个冰葡萄。
1: 不喝水，因为我想晚上起来口渴的时候你要喝水，眼睛会肿，所以吃一粒葡萄，既解
0: 牙呢，
1: 既润了喉。
0: 牙不要了，
1: 得漱口，有时候懒了就不能漱了。
0: 对呀、啊，而且、啊、
1: 早上起来嘴里还有葡萄味儿。
0: 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含糖啊。真是啊，批评你一点错都没有。
1: 我特别亲糖，所以这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离不开甜味儿。
0: 有的时候是人体质的问题啊，可能你呢就是这方面的功能比较好，但是咱也得悠着点啊。
1: 是，
0: 哎，好了，我们最后推荐一款好物吧，入秋爆款好物美食啊，内蒙古黄牛肉红烧罐头。哎，一听这名儿特香啊，全是大块的内蒙古黄牛肉，炖的也很烂乎，轻轻一咬就脱骨，还特别入味，没有膻味，肉丝分明，越嚼越香，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家里的小朋友都能放心吃，也嚼得动。
1: 这配料表也特别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增香剂，经过了2次的高温灭菌，不柴不硬的牛肉啊，鲜香可口。日常开盖即食，这个或者是加热一下，这个泡饭也行，放点水啊，放点土豆啊，好吃的红烧牛肉炖土豆就出锅了啊，咋吃都香。这个铁罐包装啊，每罐是100克，官方售价是29.9元。那么今天给大家送福利，直降100元，10罐只要199，立刻下单再送6罐，到手整整16罐，只要199，这一罐才12.多元。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